0: 安和新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新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新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新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和新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和新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新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新汽车城。
0: 和星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7: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8: 好了，各位。

0: 早间的8:07，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路况啊。7月14号，东胜区将会正式启用6处区间测速设备。这6处的位置呢，分别是109国道734公里至741公里加200米处东胜段，另外是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至109国道734公里处东胜段。第3处呢是东胜区环城公路的7公里至14公里，第4呢是东胜区环城公路14公里至环城公路的7公里处，第5处呢是东胜区东康西线5公里至9公里加400米处，另外呢是东康西线9公里加300米至东康西线5公里处。这6处位置啊，从14号开始啊，将会正式启用区间测速设备的抓拍。希望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啊，要注意这个行驶速度。详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您上那儿呢具体详查一下啊。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刚才说这个美国队巴洛贡这个红牌继续登场了。明他说，特朗普又给因凡蒂诺打了电话，说美国队跟比利时的比赛啊，结果无效，应该重赛，因为呢巴洛贡红牌他上场了啊，有违竞赛规则。他这个电话，他要是真能打出去啊，我觉得真是啊，我敬他是一条汉子，真是，那真是脸都不要了，真是。寻物启事，7月4号晚间22点左右，从康巴什中心院附近稍作逗留之后，后来到了高新区，在这个期间不慎丢失了带墨绿色外壳的大众车的车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3296965655，13296965655，事后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7月5号没有留姓名的爱心的哥捡到了带童装饰物的家门钥匙一串，一共有3把，主动送到了1008暖心驿站，请失主前来认领。这个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点到9点时段大飞读报。
1: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好了，各位，早间的8:10，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康宁他问我了，说北区加油站目前排队的车辆多不多？你稍等一下，大哥啊，我开个天眼给你看一下子。窗外是烈日滚烫，走两步汗湿衣裳，出门如进蒸笼，归家盼着清凉。冰镇汽水，冰镇西瓜，人间细碎欢喜，最能抚平燥热心慌。转头聊聊世界杯，本届美加墨东道主呢？

0: 闹出天大笑话，犯规红牌本是赛场铁法，美国却动用外力施压，机关算尽，博弈一场，到头来比分不会说谎，主场加持，特设前锋全都白搭，这便是最实在的人间章法。赛场不靠后台，城市不靠做法，高温熬得住心性，坎坷见得出真假。生活从来没有永久特权，投机取巧终会崩塌，脚踏实地稳步出发，方能熬过酷暑，收获一路繁花。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4: 我想好好睡一觉，
5: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6: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6: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那个谁呀、啊？那个康宁啊，你不是说想问北区加油站目前排队车辆多不多吗？那个两小无猜连这位朋友告诉你了，说目前没啥车可以去加油啊。你看人家这及时回复你了，我觉得你俩呀也不要在平台上发信息，你俩加个私信啊，发私信直接聊啊。感谢感谢两小无猜连啊，康宁也是，你说我做节目呢，我怎么能去北区给你看一看呢？送出今天节目当中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奖品还有题目，今天的奖品依然是10份七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3份是来自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是2斤装，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经济发展，阿联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联大汉军粮，一期店的位置呢是在一金霍洛奇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联鲍尔金特产店，1319085747，13190857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另外听友节的七张抽奖卡送给大家，今年听友节依然是为大家准备了终极大奖，就是名爵 MG4 汽车一台，在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同事来进行积极的互动，赢取听友节的抽奖卡啊，然后拿到之后呢等着听友节就行了，说不定啊今年的大奖就是您的。来吧各位，我们送出今天的这个题目啊，我不记得这道题目在之前是不是出过啊，不太记得了啊，出过不出过都无所谓吧，大家再答一遍就行了。请问什么东西是圆的但是大家都说它是方的呢？什么东西明明是圆的但是大家呢都说它是方的？ 你看这奇怪不奇怪。微信平台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什么东西明明是圆的但是所有人都说它是方的呢？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这个东西大家生活当中也经常见。什么东西明明是圆的但是人们却都说它是方的呢？开动脑筋，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开始答题。

0: 也都说它是方的呢？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赶紧开始答题吧。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我来你们医院呐，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你就把我叫起来，你等中午再查房不行吗？啊！最近呢，有北京住院的这个医患呢，就患者呀，就发视频吐槽这个医院的住院的作息安排有问题，他觉得对自己特别不友好。然后这个视频下面有很多其他城市的这个患者网友也讲述了自己经历的这个医院当中的早起查房这个事儿。这个话题啊引发了比较激烈的讨论，还上了热搜了。一边呢是患者吐槽说啊，我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的，起那么早干啥呀。另外一边呢是医生表示说，你住院呢是为了救命，你来医院呢住院是为了救命，不是为了来享福来了啊。这两者之间的表达的这个意思的出现的分歧啊，其实很难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进行一句话的评判。它不是说谁故意刁难谁，而是医院的这个运转的逻辑和患者的就医期待，应该说呢，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

从这个医患的角度来看呢，凌晨就开始查房和进行保洁工作，类似看起来有点折腾的这种早起的安排，其实背后人家都有着非常现实的医疗流程的考量。你比如说护士啊，凌晨开始抽血是因为要抽血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你要真要是等到早晨七八点再开始抽，那好多患者你说后面排着队都耽误了治疗了，他上午有做手术的，有这个做其他检查的，是不是？如果说等到每个患者都睡到自然醒，太阳晒到屁股上了，护士这个时候说来了说，哎，那个大爷睡好没？能起了吗？啊，起来之后咱抽个血，太阳都照到屁股了，就人家不可能等到你自然醒啊，是不是？等到每个患者都睡到自然醒再抽血的话，后续的检验流程大幅度的延误。大家也都知道，目前去医院做个检查排队有多痛苦多难，人太多了。是不是他肯定得提前呢？那些空腹抽血的患者也会因此等待太久，而医院的清早的保洁工作也是为了赶在患者起床活动之前把地面给你收拾干净清理干净，是不是？避免一些这个卫生情况啊，甚至有一些这个摔倒的情况出现，他人都是提前行动的。医院的这个作息安排虽然说看上去好像有点不近人情的严格，但它不是为了让患者去难受，而是为了保持住院体系的高效运转，让每一个患者呢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毕竟我们得搞清楚，医院它是医院啊，它不是酒店。住院呢也不可能说它是一对一的定制化的服务，一名医生和护士要同时服务多名患者，在医疗资源紧张的前提之下呀，他只能在时间上紧凑安排，靠标准化的流程来推进工作，由此给患者所带来的不适感啊，至少从目前看起来，有的时候他确实很难去避免，那很难去避免。当然这个我们说患者的吐槽和不满啊，也不应该被简单的贴上非常矫情的标签，用一句医院不是酒店就轻飘飘的打发掉。对患者来讲啊，住院的目的是养病康复，而充足的睡眠它是恢复身体的基础之一。患者生病之后本来呢就这个身心虚弱，如果说凌晨被叫醒抽血的话，或者被保洁吵醒，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受到影响之后，他确实不太利于病情的恢复好转啊。另外呢，像患者吐槽的说，床头柜不让放任何的个人物品，床头的插座也不能用，这些规定啊，从医院管理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

但是对患者来讲啊，手机没法充电，水杯和纸巾呢都得塞到柜子里面，日常起居呢确实会增加麻烦。所以这次这个话题之所以能够上了热搜啊，就是很多患者在亲自住院之后啊，包括医患的一些家属在照顾他们之后所产生的一些不太好的感受和体验，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或者在这个基础之上能不能有一些改进的空间呢？

所以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现行的规定还有没有优化的这个空间，能不能更加灵活一些，医院呢也不妨多听一听患者的感受，对日常的这个规章制度啊不断的进行优化调整。医患双方围绕作息安排的冲突啊，更多是立场不同所带来的认知偏差，不能简单的视之为医患矛盾的对立。医院遵守流程规范，而患者对休养的需求呢，他有着比较高的期待，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我觉得有些事情呢还是值得商榷，有些这个做法呀，包括平时的管理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调整和改进啊，这个呢也是有一定余地的。在作息安排这件事情上，医生和患者并不是对立关系，二者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患者尽快的康复，是不是？为了让你尽快可以离开，谁也不愿意说，哎，你在我们医院多住一些时间吧。你在就还有就是，你听到哪个医生说这个医院这个地方，你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医生，比如说碰到认识人了。在医院碰到认识人了，这个你朋友正好是医生，他跟你最后打招呼离别的时候，他不可能说那个什么没事常来啊，是不是？在医院工作人他不太可能说这个话，没事常来啊。人家也是为了让你尽快去康复，早点能离开，不用在这儿住院了，是不是？回家睡多舒服呀。医院在规范当中去优化服务，患者在理解当中去配合治疗，平衡好双方的诉求，才能少一些误会和分歧，多一些谅解，让医患双方都能够融洽相处。啊，说到这个医学类的话题的时候呢，总是忍不住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句，祝大家永远都健康。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燃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

0: 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吧，为幸运加码。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
0: 洗地机
1: 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1: 刘月他说了，大飞，昨天晚上大概10点半左右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你们单位附近的双居广场上散步呢？哎呀哈，你咋知道的呢？昨天晚上我加班加太晚，所以就没有回家，然后10点半的时候呢睡不着，我大概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下的楼，在双居广场那个广场上啊走了几圈。不是你当时啊，他补充了一句说，我那个点正好在跑步，绕着圈的跑步，看见好像那个人好像是你。你说我这我都紧躲你还躲不开，你说是你没看错，那就是我。后来我走了几圈之后，大概到11点左右回去睡了啊，那稍微能凉快一点啊，这两天晚上热也睡不着啊。来吧各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情况，奖品的归属。什么东西明明是圆的，大家非说它是方的，这很简单嘛，方向盘嘛，是不是很简单？方向盘。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中奖的10位朋友，他们分别是好好、梁晓、吴猜莲、赵元、欧德、子都、小白不凡、陈寒风、董鑫、小肥肥、忍者、赵春明、LEX 还有金希，这10位朋友。大飞呢已经将微信回执发给各位了，您在刚才答题的那个平台上查一查啊。如果说现在已经收到了微信回执，在平台上举个手告诉我一声，就说大飞我收到了，感谢啊。

0: 话说刘月，你是那么晚还跑步呢？10点半都快11点了，你还跑啊？好像夏天呢，好像人们都就是能早睡的，好像都不太多哈，就早睡好像不太容易睡得着。
1: 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
0: 大飞，本周末我们鄂尔多斯踢哪个队？本周末是蒙超的第9轮常规赛的比赛，我们这轮比赛呢是在客场跟赤峰队来交手啊。征战客场踢目前排名榜首的赤

0: 队。那这场比赛暖新闻也将为大家来进行直播，到时候希望大家来锁定啊！大飞呢将为您解说本场比赛，也希望鄂尔多斯啊有一个不错的发挥啊，毕竟啊赤峰的主场不太好打啊。
1: 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
0: 这个礼拜踢完赤峰之后，我们的将士们将会回归主场啊。在下一周，我们在主场将会面对的对手是乌兰察布啊。

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上个墙，杜小鱼、饭团团、海盐、一缕阳光、娟子、A 城、清欢自在、邵阳、小白、蜜、李静、洪庆、林林、五波、凹时代、小草、呼延成、刘同、通联、刚以来、刘云、许君、大强、伊人红、远、自强不息、李木子、晴空万里、一帆风顺、苏安吉尔、武艳霞、文娟、LY、桃子、董董、加油小棉袄、顺其自然、悄悄、安安、M、方航、三只猴子、晴天、鸿雁、张全志、清风、向阳、唐唐、SPAPA、木楠楠、奔跑、永琪、曲金凤、木刃清河、中萧、纯白色、LDY、期待未来、连横、阿古、小方。211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参与啊！

关注一下若轩在平南告诉我们说，目前东升到喀麻什方向，喀麻什入口3公里处左右，在右侧车道目前是出现了两车相撞的事故。东升到喀麻什方向，在喀麻什入口3公里左右的地方，右侧车道两车相撞，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感谢若轩。

0: 星辰说：“大飞，那踢赤峰什么时候可以买票去看？不是你要去哪儿看去啊？去赤峰的主场啊？去哪儿看都是一样啊，都是在那个看个比赛小程序里面去买票就行了。但是我不确定您是要去赤峰的主场去看去吗？”你要真去的话，你那个一会儿啊，我联系一下你。你去了之后呢，找咱的人，因为咱的猛 king 的球迷群有很多人都已经去了，所以你去了之后啊，你不要单独坐啊，你找咱的那个大队人马，找咱鄂尔多斯本地的球迷群，他们都在一块坐着，到时候呢加油好一块加油。你不要你穿着一身紫色球衣，完了以后坐在人家赤峰球迷群阵营里面。你是确定要去吗？你要确定去的话，我一会儿把你推给那个球迷群的联系负责人，然后你到时候去了之后跟他们坐一块儿啊，该买哪个区的票，然后到时候告诉你啊。
1: 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
0: 你想，你万一做错了，你说你坐在红色的赤峰球迷群里面，你被合围了，你说。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7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三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市委书记李李等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出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万世斌主持。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呢，将于7月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8号在喀麦什区举办。本次的美食文化周呢，设置特色美食体验区域，更有本地特色美食和助农特产展销与非遗体验，每晚还将开展特色的文艺演出。连日来，鄂尔多斯市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晴热天气，滚滚热浪给户外作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在高温的考验之下呢，鄂尔多斯市全方位做好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撑起了遮阳伞。电力公司为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的物资，建筑工地推行错峰作业，人社部门开展高温作业专项检查，督促落实防暑保障和高温津贴。近期，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完成了新一轮的服务升级。

其后的公益自习室已经正式投用，学习座位总数扩容至312个，配备了饮水处、充电桌面和静音舱等便民设施。延时服务同步落地，下令时期间，馆内的二楼自助图书馆将会开放至晚间的23点，其余的区域将会开放至晚间的22点。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的揭榜挂帅的入围名单。鄂尔多斯市的内蒙古双鑫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入选了国家级的揭榜攻关单位，将会牵头攻关乙烯醇树脂这一高端阻隔新材料。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自治区93个公路项目被纳入了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总投资达到了1812亿元。其中国家高速公路项目10个，里程858公里，总投资421亿元；普通国道项目83个，里程6559公里，总投资1391亿元。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本周末将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7月9号开始呢，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的影响。东海大部、黄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的洋面，包括南海东北部和华东沿海、广东东部沿海，将会有强风出现。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7月5号发文表示说，从北京时间7月4号的早上8点开始呢，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了磁暴，这是自今年1月20号再一次出现的较强的地磁活动。7月6号的上午呢，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她的队友拐曼，最终呢，孙颖莎获得了冠军，国乒也包揽了该项目的冠亚军。最近呢，巴黎的主要地标之一33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又长高了10厘米。埃菲尔铁塔是钢铁构件组成，它会发生这个热胀冷缩的现象。让铁塔长高的正是巴黎最近的极端高温天气。

0: 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8:4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因为最近呢，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等相关活动会在喀麻什区乌兰木伦湖区来举行。那么届时呢，部分道路将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管制的时间包括路段啊，大家注意一下。7月9号的8:23，也就是今天，对文化东路乌兰木伦街至湖滨路段、文化西路乌兰木伦街至湖滨路段、乌仁都西路湖滨路将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呢，从今天下午的4点到晚间的23点，对乌仁都西路，也就是鄂尔多斯大街至乌兰木伦街的路段，还有中医院的西向，也就是正阳街至永宁街的路段，还有永宁街中医院西向至康宁街的路段，康宁路永宁街至乌兰木伦街的路段，另外还有萨拉乌苏路至康盛路的路段将会实行管制。在这个期间呢，根据活动现场的情况，那么交管部门将会临时扩大或者是缩小交通管制范围，以确保群众方便出行。也就是这个管制啊，它是这个随机的啊，到时候现场呢根据这个情况会临时的去改变。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获取。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周四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大部地区呢有小雨出现，局地有中雨，并且伴有对流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麻什小雨18到35度，东胜小雨19到34度，树林赵镇多云转小雨20到36度，悉尼镇呢是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8到35度，敖勒赵旗镇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嘎鲁图镇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阿勒腾奇热镇小雨19到35度，另外呢，雪莲湾镇中雨转小雨的天气19到34度。
2: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
3: 听见好时光，
2: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飞读报的热点快评。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最近呢，甘肃天水市政府发布公告。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4层砖混办公楼，经过鉴定呢是地级的危楼，地级下沉，墙体开裂，整栋的建筑处于危险状态。机关呢将会于7月9号整合调剂场地，搬迁至建筑科技中心10到14楼集

0: 中办公。一边呢是党政机关坚守老旧办公场所数十年，践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的要求；一边呢是房屋老化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安全风险。几组案例叠加，恰恰抛出了一道作风建设的考题，那就是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守简朴底色，安全底线和勤俭节约并行不悖。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贵在精准把握尺度。党政机关带头节俭，落脚点是节用裕民，而节俭的前提是保障干部群众的基本安全，还有正常的履职条件。一味的追求门面的奢华，大兴土木是作风之弊，无视安全隐患，消极拖延处置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天水市政府危楼搬迁，不是不禁虚，实事求是的体现。节约它不是守着危楼硬挺硬撑，而是摒弃铺张浪费的思维，善用存量资源，精打细算的去办事，守住安全底线，把每一笔财政资金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公众就一定会理解和支持。严禁携带智能设备进入考场。最近呢，多所高校发布了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的提示，还有高校通报学生使用智能眼镜来作弊被处罚的案例。各高校的态度很明确，坚决对使用智能设备进行考试作弊的违规行为说不，一旦发现呢，将会严惩不贷。智能设备快速发展，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等逐渐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但智能设备一旦在生活和考试当中用错了地方，就可能让违法违规行为日趋便利化。那么前段时间就有报道啊，说有人将 AI 眼镜用来偷拍窥探他人的隐私。将 AI 眼镜带入考场用于作弊啊，是无可争议的违规行为，这和夹带小抄用手机作弊并没有本质区别。考试不能作弊是教育的底线，也是每一名学生不可逾越的红线。防范智能设备作弊，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立规矩，重防范严惩处。但是说到底，还是要学生本人心中有敬畏和诚信的意识，要明白作弊从来都不是捷径，而是歧途。
1: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2: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3: 欢迎光临。
4: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5: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2: 就能成功。
1: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再会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

0: 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路况方面的提示信息。那从2026年7月13号晚间的21点到8月30号下午的18点，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城区天骄路、一美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道路双向要进行封闭施工了。期间呢，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提前做好绕行的准备，确保出行安全。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7月7号晚间21:18打车，从东胜区的汉森口腔医院对面到万福小区附近，不慎丢失了黄色手拎袋，内装有部分书籍，支付给峰回路转朋友。那请您关注一下，看看这些书是否还在您的车上。失主联系电话是18586289895，事后呢会有感谢。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7月8号的上午，爱心外卖赵小哥在创业大厦路边的停车场捡到了大众车型的车钥匙，还有家门钥匙。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星汽车城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啊。接下来时间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4: 各位，北京时间的9:07，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

0: 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你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啊，交流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您想分享的一些事宜，想咨询的一些事儿，想解决的一些事情，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啊，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就行，就是陪伴各位在路上打起精神来。今天天气我觉得还好哈，虽然温度呢没有降多少，但是此时此刻我觉得各位大部地区来讲，今天是多云的天气，而且呢局地会有小雨的伴随。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你看整个崎岖都是有小雨天气的，所以说呢凉快了，朋友们啊。温度也向您传递一下，是19度到34度，最高气温呢还是没有降下来，但是呢最低气温是有所变化的。总之今天啊稍微凉快点了。也再一次提示行车的您哈，好好开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重要的是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和状态啊。这个呢完全自己可以拿捏住的啊，可以调整的。说天气咱改变不了，老话啊，但是呢自己的心境和状态完全可以变化，适当的调整一下，展现出您的笑容吧。
1: 却感到很稳，
0: 欢迎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啊，这是乐游流吗啊，还有小菊、小乔家具超市、万正店，欢迎您啊，欢迎肖，欢迎王阳，欢迎红，欢迎各位。左左右右也来了，一缕阳光，欢迎您看到您的背影了啊！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是否有朋友已经发来信息了啊！互动起来，朋友们哈，账号名称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早间也看到有朋友反馈相关路况了啊，说有刮蹭的一些情形。那再一次提示大家哈，开车这件事儿来讲，你说简单也简单啊，说容易也容易，但是说挑战啊，也是满满的都在路上啊。你自己一人开车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融入到大交通之后呢，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是大家共同配合的一件事情，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考虑一下啊，相互体谅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加速啊，正在强行超车啊，正在想变道，前后左右看一看，朋友们是否满足条件，一份好的心境啊，展现出一位文明驾驶员应该展现出来的驾车节奏。恭喜您啊，您做到了，因为刚刚您忍住了哈。同时也提示哈，之前有朋友常常提到的哈，偶遇啊，有朋友会占用右转车道等直行的这个事情，近期反馈的朋友不是很多了，所以呢，足见啊，节目在各位的行车环节您听到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有朋友也会举手说东明啊，刚刚有辆车啊，我告诉您车牌号码，他就在右转车道不走，我想曝光他啊，我想反馈这一问题。那希望啊，希望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同时啊，另外一条渠道也供大家来进行参考，那就是关于交通设施方面啊，关于路上的事儿，那关于十字路口啊、信号灯的一些问题，关于出行便利性的一些建议，您可以锁定另外一条渠道。什么渠道呢？这渠道太重要了，就是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开通了回音壁的功能，不止一次啊，提示大家，如果您想反馈问题、想解决问题、想提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建议，这条渠道啊非常的重要。一般回复是不过夜的哈。那具体操作的方式呢？首先第一步啊，总共分三步。欢迎张平，欢迎这是小菊啊，还有李子、嘉义啊，欢迎各位哈，都在忙什么呢？啊，进入到直播间了，这点在看手机啊。劳逸结合，适当休息，参与节目互动，动动手指啊，这样的手腕就会感觉舒适一点。让我看到您带着温度、带着期待啊、带着状态的文字。刚刚说到了，总共分三步哈、啊，非常简单。第一步，关注公众账号鄂尔多斯交警；第二步，点击便民服务啊，就在您手机屏幕左起第一个选项；第三步，看到了回音壁的功能，它叫回音壁，点击一下，您就全明白了啊。所有信心，因为之前说的很详细啊，所以今天呢，简单说一说三步啊，告诉您了。刚刚有朋友说到了民生广场通行上的一些变化，一会儿就分享给大家，不要着急啊。就是关于民生广场停车场出入口，这有调整。

0: 了啊，出口变入口，入口变出口啊，这个所以说呢，和日常行车习惯有明显的变化和差异，也希望各位及时做好准备和调整。那既然各位问到了，我就把这条信息先分享给各位哈。那城区出行方面我们未提及的，但是您现在正在经历的，那可以及时来提示我，我帮您核实啊，找到准确的信息呢，通过节目的方式赶快告诉大家。
1: 花销细细对着我们塞起，
0: 来说一下民生广场这儿啊，商圈啊，朋友们啊，常去溜达吗？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啊，总去这一片溜达啊，转一转，看一看，吃点好吃的，是吧？而且那儿确实有一些宝藏美食啊，小馆是满足各位的味蕾的。咱说路况啊，先别说味蕾，刚吃完早餐，来看一下民生广场这一区域出入口调整的一个事情。那根据交管部门的要求，为进一步优化民生广场周边的车辆通行秩序，先对停车场出入口设置做如下调整。正文来了，第一点是安乐巷原停车场的入口调整为出口。那另外第二点是达拉特路民生广场正门原停车场的出口调整为入口。简单的来消化一下，如果各位想找这条信息的话，可以到鄂尔多斯交警啊相关交管平台去找就可以了，应该会配以图片啊。我是在东盛发布上啊寻得此条信息，赶快分享给大家，因为朋友问到了啊。那请各位车主朋友啊，经上述路段的时候，注意观察现场的指引标志和标识，按调整之后啊，出入口的这个秩序啊，那有序通行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欢迎陈，欢迎上，欢迎浩峰，欢迎小乔家具超市啊，欢迎各位。也想问问小乔哈，咱家有没有那个冷风扇什么的，这两天比较热哈，那想问问您有没有，这东西到底有用没用交流一下，交流起来。同时呢，在早间8:59的时候，来自于东盛指挥中心的温馨提示和提醒哈，那也感谢我们的岳路主任啊，及时把城区出行的一些变化通过节目的方式每天啊第一时间就发过来了，赶快告诉收音机前的您。来看一下第一条提示和提醒，就是今天的朋友们此刻正在进行的啊，那来自于东盛城区路况提示，由于供暖管道阀门啊要进行紧急的抢修和施工啊。哦，有变化是吗？那我要消化一下了，正在读呢，一条新的信息就进来了，我来看一下啊。哦，不是这条信息的变化，来继续保持这条信息的接收，朋友们哈。接茬说啊，2026年7月9号从早间的9点开始，也就是此时此刻已经开始了。施工部门呢将对天交路啊公安局东侧道路北向南的方向占道施工，工期是45分钟左右哈，有零有整哈。那9:45预计就会施工结束了。那在此施工期间啊，就9:45之前占用的是北向南两条车道。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路过的时候要注意避让了啊，有施工车辆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确保啊秩序通过。来看一下时间9:15，我们先进入到第一节的广告时刻，大约是2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回来继续啊陪各位聊天啊，和大家一起在路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 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23，微信同号。
2: 2026年第二

0: 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珍惜企业信用，合规文明营运。
1: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4: 好的，各位，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啊，就是和您聊聊天啊，解决一下您在交通出行上的一些需要核实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想解决的一些事儿哈。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就可以交流起来了。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是我们互动平台的名字啊，辛苦您关注一下。再来看一下微信我们视频平台哈，小乔家具超市万正店啊，也是回复了信息了。有，必须有哈。刚刚问他说有没有那个加水或者冷风扇什么，我听说那挺好使的，这两天不是比较热吗，想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啊，想弄一台哈。他说回复说有，必须有啊，加水或者冰就有效果了啊。说到了这个什么家具，不能总提店名了啊。家具新店回来啊，一大卡车呢。哎呀，这真的行啊，那我有时间我一定去看一看哈。位置我也看到了啊，位置我也看到了。一个建议哈，没有广告，谢谢您的关注和回复哈，谢谢。再来看一下上啊，反馈一条信息，说东胜区的鄂托克西街右转高峰期存在安全提醒，东胜区的鄂托克西街团结路路口右转高峰期，存在吗？安全通行。您是说这一路口来讲，对于安全行车，有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我这样理解对吗？啊，如果对的话呢，您可以回复我一个表情，或者是来补充一下信息。不着急啊，咱节目刚刚开始，还有大把的时间和各位进行对话，而且就是等待各位的相关反馈，没有问题啊。欢迎王兵啊，欢迎各位守候在直播间啊。那如果忙的话啊，也不用长时间在这守着啊。那有问题咱们可以交流，有祝福可以传递啊，可以说啊。对，我看到了，那我来反馈啊，马上反馈到指挥中心啊，别着急。来，我们把及时的信息另外一条再分享给各位，也是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信息哈，是提前提示，因为这是7月11号的事儿。来看一下啊，也是因为施工啊，那2026年7月11号从早间8点，施工部门呢将对中心医院对面的巷道啊占道施工，工期是10小时左右。啊，这也比较短哈。那期间呢，占用是1米左右的这个道路啊，这个多谨慎。你看，来自于指挥中心的回复，精确到1米了。希望各位注意这一位置哈。7月11号早8点啊开始。还有另外一个提示，我看到了是封闭施工的一则通告。这个呢是7月12号才开始呢。我今天简单说啊，等7月11号的时候，我再着重的啊和各位进。11月11号周六了啊，那我还是今天给各位说一说吧。明天我再更重点的强调一下。那2026年7月12号啊，晚间21点，施工部门呢对上述路口，哪一路口呢？就是鄂托克东街原卫校路口要进行啊管道的碰接施工啊，所以说呢，原卫校路口在7月12号晚间的21点之后呢，会进入到施工状态，一直延续到8月12号，一个月呢，朋友们啊。那出行方面肯定涉及到绕行和提示方面的事儿，抓好提前量啊，提前想一想啊。欢迎陈啊，欢迎万马奔腾，欢迎各位哈。那我把刚刚上这位朋友反馈的这个信息，我先给指挥中心发过去哈，推会儿音乐啊，各位也想一想有哪些事儿想分享给东明。
5: 织女在天上斗妒忌，牛郎拼命弹琴。
0: 巧，我们。

这里提示各位想反馈或核实一些问题的听友，发信息编辑信息不着急啊，不着急，要不然有一些这个重音的字儿啊，我还得理解着去理解，当然呢会理解正确的哈。看一下还有好朋友发来表情哈，还有问到这个抽奖卡的一些事宜。那对于2026年度交广的大型活动啊，就是1008猛士听友节，继续啊，邀请大家前来参与哈、啊。那说到了每一年度的听友节，新老朋友欢聚的一个大事儿，嗯。对于这个大奖来讲，就是名爵啊，到底今年啊归谁？那大的前提呢，得有一张参与的卡片。那如果你没有这张卡片的话，想要领取的话，那通过节目的方式，互动平台提示我就可以了，为您做回执信息啊。说到了听友节，猛士听友节嘛，啊，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那就是来自于猛士817，哎，这辆车型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啊，里程无焦虑，就这1000多公里，您开下您累了车都没累，还能开。当然了，如果是4个小时不休息，那绝对是不行的啊，因为疲劳驾驶方面的相关规定，那这也是硬杠杠，是吧？那猛士817配备了基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几啊，每天都读，各位您记住没啊？那今天考您一个小题儿啊，猛士817配备了鸿蒙座舱几？那如果您回答正确，我就把这个卡片的获奖回执信息给您发过去啊。更科技啊，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去同创找佳佳吧啊！要玩4847-2862就是电话号码。来自于指挥中心的回复哈，说这个刚刚这位朋友就东城区的鄂托克西街右转高峰期，存在安全隐患。那是的，是的，这位朋友说的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形啊，就右转存在安全隐患啊，咱们观察一下啊。那刚刚这句话呢，实时传递到了指挥中心啊，各位也听到了，这事儿已经办了啊。王兵呢点赞了直播，谢谢您啊，谢谢啊。那也看到了青山燕而飞啊，也看到了您的背影。时光静好，与君同啊到老啊，欢迎欢迎啊。我们继续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那各位还有哪些需要反馈和核实的一些问题哈、啊？咱们对话起来就行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是要提示大家，就是近期呢，中小学是吧？那都要进入到这个假期的状态了。那像幼儿园啊，今天来讲啊，部分幼儿园也在举办一些毕业的一些活动啊。所以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一个新的阶段啊即将来临，那就是暑期。那对于暑期如何度过，这是一个大的课题啊，这也不是选题啊，对于有些家长朋友来讲，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课题。如果有好的方式和方法，不妨通过节目的方式来分享一下。但是如果您要在出行方面啊粗心的话，可能啊在搭乘列车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挑战哈。这里面提示大家一下啊，近日呢网友发现12306，人家也很细心，关于乘车出行方面有一些模糊的时间。比如说你买的票啊是这个隔天的，比如说0点多少多少分，这时候你就懵了，说0点多少多少分，比如说7月9号啊0点多少多少分啊，是吧？那这个时候来讲呢，总是感觉是不是7月9号您晚间再去是吧？比如说您买了7月9号0点23分的车啊，0点23分的车，您总想今天吃完晚饭之后，那再和朋友聊一聊，今天晚上啊23点左右再往这个火车站走，有没有这种错觉？但是如果说您要是真的这么做了的话，朋友，误车了。啊，人家大半夜就已经撩了跑了。您要是按照这个节奏去，您坐的就是7月10号0点23分的车了。这个。

能反应过来吧，朋友们。所以说呢，近期12306啊，针对于朋友们啊这种模糊的时间认识，人家呢在提示信息方面来讲呢，也做了新的调整。比如说，您购买的车票是7月20号啊，别七月二，7月9号吧，7月9号2:50的车。啊，2:50的车啊，就是02:50啊，后面一个分的车，人家呢就提示您了啊，提示您了，请您于7月19日晚啊，7月19日晚提前到车站，就人家就提前一天提示您了，您一定要认真理解啊，人家的提示，如果提示的这么清晰和直观了，您还理解不上去。那就再理解理解啊！所以关于这个火车票时间的这个事儿，各位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好了，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啊，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近期呢，听到一首歌，我觉得挺好听的，分享给大家，也简单的休息一下啊，我们听听歌，放松一下，继续保持您驾车的好状态。

0: 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31，欢迎您继续守候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了，大约是2分钟左右哈，不要走开，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和您继续啊，话交通聊出行。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

0: 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周春霞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我们先来关注最新进港航班信息。由成都天府飞往鄂尔多斯的 3U6813 次航班将于9:40落地。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能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无泄漏。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好了，各位，下面时间来关注天气。形势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天气，大部地区会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并且伴有对流性天气。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小雨18度到35度，东胜小雨19度到34度，树林昭镇多云转小雨20度到36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21度到34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8度到35度，奥勒朝旗镇多云转小雨21度到34度，嘎鲁图镇多云转小雨21度到36度，阿勒腾希尔镇小雨19度到35度，薛家湾镇中雨转小雨19度到34度。也希望各位结合天气还有路况做好出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啊，陪伴各位在路上。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4: 各位，9:3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聊到了很多重点的信息啊，包括了路况方面、城区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还有。

0: 就是火车票这个事儿哈，那千万不要小看它，有的时候时间点位确实能够让您产生模糊的意识。
1: 叫我们都甜蜜，
0: 就像刚刚举的例子，7月9号啊，这个2:35的车票啊，到底几点去？朋友们有没有买过这个点位的车票？我好像还真的没有买过哈，因为呢已经很久没有，搭乘火车出门了啊。别说坐着火车去拉萨了啊，真的坐着火车去呼市，我觉得这都有很多年没有成型了啊。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大家发一些旅行的照片，是吧？读到有一些啊出游方面的活动。真的是身未动啊，心已远。但是呢，想到啊，我们鄂尔多斯本地啊，也有如此丰富的活动啊，如此美丽的风景，当然了，我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说到了本地的活动内容，朋友们，一件大事儿和您分享一下，也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小小的微调。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相关活动将在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湖区举行。那为了保障大家啊参与活动啊，感受美景，融入其中，是吧？那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康巴什区大队依据啊相关规定啊，决定对辖区，也就是这个活动举办的相关区域哈，那进行临时的一些交通管制措施。那这个内容呢是比较丰富的啊，细节呢也强调的非常非常的细致。那来自于康巴什发布的信息哈，各位可以在这一平台自己去看一下，因为呢它有一些图片的示意，但是总体的精神来讲啊，各位不要一听到管制信息临时管制就头大，说是康巴什进去啊，这儿不能走那儿不能走，没有啊，没有，朋友们，那仅仅是涉及到啊这个湖区主会场周边和应急通道，那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交通出行的。如果说啊您来参与活动啊，就非常欢迎大家哈，南来的北往的，是吧？欢迎来到大美康巴什啊，大美鄂尔多斯，那不会对于您的行车有影响。如果说您往这个活动的主会场啊，就是从文化西路也好，文化东路也好，从其他区域汇聚也好，那走至啊，或者是行至那走不动的一些地方，那已经离主会场非常非常的近了。您听一听啊，管制区域啊的路的名字，像乌兰木伦街，你看离这个乌兰木伦湖那很近了，还有湖滨路，那就是濒临湖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对于出行方面来讲没有影响，朋友们啊。那如果说行车走不动了，您就近停车就可以了啊，秩序停放啊，非机动车道啊，有的时候也可以临时停放，但是一定要注意。注意秩序啊，那不要说停进去了，您把整个非机动车道全堵住了，前后的车辆想出也出不去，那这事儿来讲那就怎么说呢，值得商榷啊，一定不要这样去停车。那如果说咱车比较宽大，说停进去之后我已经靠马路鸭子很近很近了，留足的空间还不能够满足后续车辆通过，那就咱就再找一个方便的地儿咱再停啊，这事儿呢能调解啊。来说一下时间啊，很重要啊，7月9号，也就是今天，从早间的8点到晚间的23点，朋友们都涉及到这一小片儿啊，这个区域出行方面的微调啊，一定要注意是微调。你看文化东路啊，是乌兰木伦街至湖滨路，就那一小段，朋友们已经到了啊，主会场周边了。文化西路一样的啊，乌仁都西路啊，就是这个乌兰木伦街啊至湖滨路啊这一段，还有湖滨路是萨拉乌苏路至乌仁都西路啊这一段，就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啊。希望大家及时关注，来了解一下参与活动呢有进入和这个驶出的一些路线哈。那这个呢咱简单来说一说就行，因为常来康巴什啊都有自己的路线选择和停车区域的安排。那如果说啊这个听到信儿了啊，说今天又有大型的活动，您远道而来，那从东康县过来，机场高速过来，包茂高速4号桥、5号桥高新区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可以沿啊，沿您来的方向的相关路段至鄂尔多斯大街，因为要在这儿汇聚嘛。您看到了鄂尔多斯大街，那您就往这个乌仁都西路啊，这个以东啊这片区域走，或者是乌兰木伦街以北啊， 还有就是乌力吉以西啊维和的区域，那也可以跟着导航记住这几个街名啊，进行方便的停车就可以了。那一号、二号、三号桥，那进入的车辆呢停至鄂尔多斯大街以南啊，往这儿停啊，以南萨拉乌苏路啊，以西乌兰穆伦街以北湖滨路。啊，以东维和区域，那进行停车就可以了。也可以按照导航的提示和提醒，看哪儿离得稍微近一点，那进行微调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请您相信啊，在康巴市城区的主干道，像刚刚提到的鄂尔多斯大街，相关路段来讲呢，都是畅通的。啊，没有任何问题。那对于啊，说活动举办完毕啊，咱们要退场了，那要结合自己啊所在的区域，按照大致方向进行选择。那比如说，您将车辆啊，说我知道一地儿啊特别的好，您停到了乌兰穆伦湖区的这个南岸啊，停到了公务员小区这一侧了。那您选择的方向其实挺多的，您可以沿文明东路是吧，一直往东开。啊，您可以选择机场高速，也可以选择啊从五号桥下桥，然后呢奔高新区方向，这都是完全可以的一个选择。也可以啊从文明东街选择往东开上包牧高速、机场高速，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嗯，所以说呢，一定要及时关注和了解啊这条信息上给您的出行建议，那都是干货。嗯，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选择，读一读看一看啊，结合地图啊再想一想，这事儿呢基本上就安排妥当了啊。那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各位还有哪些想交流的一些事儿哈。嗯，好的。每一天都会有朋友说了啊，今天继续安排三件套，没有问题啊。今天的三件套啊，继续为各位啊安排。而且呢，也希望各位啊能够感受到啊活动带给您的美丽心情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问几点哈，欢迎爱上鸡汤饭啊，这个欢迎您啊，一看好像是一道菜啊，这个啊，回复您21:30，21:30。有朋友说这时间啊9:30啊，为什么选择这时间点位呢？因为咱们啊给大家提供的暖城三件套，你看这个烟花啊、无人机表演啊、音乐喷泉，它需要啊在夜色朦胧之时才能够绽放出啊它绚丽的光彩，所以呢必须天公作美啊。因为现在9点也不黑天嘛，是不是？我赶在8点给你放了啊，是不是？你也看不出来这个美丽啊，是不是？所以时间回复您啊，是21:30啊。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9:45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

0: 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好的，各位，9:4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刚看到微信上有朋友说到了一定来哈，能不能说说其他活动的一些内容？听到21:30，各位可能觉得时间安排，然后中途有哪些地方可去哈？那第一点提示呢，就是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了。7月9号，今天刚刚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呢，可能有这个小雨天气哈，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那但是呢，整体温度方面来讲，我觉得挺好的。要昨天你说那么热天，你逛这天也热呀。今天呢小雨微调啊，我觉得真的是天公作美哈，鼓个掌，感谢感谢啊。那其他地方呢，可以满足您其他时间的一些安排，比如说7月9号到12号，在康巴什区亚洲雕塑艺术公园，就在这个主会场的对面啊，就是湖区广场的对面就是了。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这有一些活动您可以参与。那它从10:00到21:00都是活动时间。那有位朋友举手问了，什么活动？就是这个云游鄂尔多斯上啊，发这个惠民补贴券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图书市集呀，啊有折扣啊，啊还有券是吧？您可以领券啊去买书啊，知识的力量啊，朋友们不可小觑。那还有就是草坪这一区域了，那也有很多活动供大家进参与。总之呢，在这个三件套啊呈现给各位之前，您一定不虚此行。那关于草坪这一片的活动来讲，我也给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哈，那就是啊百康桥草坪啊户外休闲展示活动，每日呢是10:30开园，8大主题啊免费开放。我在上班路上也看到了这个，在东草坪这一侧舞台已经搭上了。啊，舞台已经给各位搭好了啊，那有这个户外的一些休闲活动，草坪市集、时尚街拍啊，还有就是一些精品的一些美食啊，装备分享的一些沙龙，都可以参与其中啊，还有飞盘挑战呢、空瓶换盲盒、3人网球赛等互动。反正挺好的，朋友们。那时间安排上来讲呢，也是丰富而又多彩。那你像这个音乐啊，音乐方面的活动是下午16:00到17:00，17:30到18:30，19:30到21:00。草坪上呢，在同一时间段内呢，还有其他啊这个可参与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瓶子换盲盒，还有一些这个轻奢品的这个交流。解压啊，美食，总之非常丰富啊。今天来到康巴什区，按照时间点位，可以到各处啊进行游览和互动。你像10:30，在这个草坪这一片，就三号桥，百康桥就3号桥的东草坪，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希望各位啊参与其中吧。刷新，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的。草坪上的相关活动那也有一些啊，场地须知，那希望各位首先来讲呢，就是穿着舒适啊，注意防暑降温，那带好水啊，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就是带好随行物品，那再有就是勿随意的丢弃垃圾啊，爱护自然环境啊。出行必备方面来讲，可能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驱蚊喷雾啊、花露水、风油精什么的，那能带上就带上。小朋友喜欢在草地上撒花，那喷一点这个驱蚊液或花露水，那有效防护一下，我觉得也有挺有必要的。那薄的外套，因为呢，我们都了解哈，那个早晚的这个温差还是有一定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像今天啊，咱们一直嗨到底儿啊，那带一个薄外套还是啊。一件必需品啊，个人觉得雨伞呢，或者是轻薄的一次性雨衣，那这个带上我觉得也挺好。雨伞你觉得拿着累，那轻薄的那种雨衣是吧，那很小巧啊，揣在兜里面，放到包里，这也不占什么重量。

想也挺好的，又能防风又能防雨又能保温啊，我觉得是比雨伞强。希望各位有时间的话今天来到康巴时区感受活动给您带来的好心情。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情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有朋友问到了，说这去哪儿领券？可以通过云游鄂尔多斯平台领取惠民补贴券那叠加使用，这都是可以的。因为本身来讲呢，您问到这场活动，就图书活动本身就是85折是有折扣的，希望各位来关注一下啊。有朋友在微信上说感谢东明的介绍，不客气啊。这些信息呢都可以通过网络的渠道其实可以查询到，但大家平时都很忙是吧？今天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讲也是工作日嘛，那对于学生朋友来讲呢，大部分朋友进入到假期了，那这种时间上的叠加与状态的碰撞，我觉得一定要好好去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哈，适当的放松一下今天这场视觉盛宴希望您不要错过。刚看到了有朋友发来之前参与到康巴时大型活动的一些图片和照片哈，你看多快乐是吧？那时候还挺冷的嘛，我看到图片上显示穿的还挺厚的，羽绒服嘛，这是元宵节期间的活动。那今天这场活动来讲呢，温度适宜时间也刚刚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各位有时间有精力可以安排一下今天晚间参与到康巴时整场的活动当中。记住时间，我再来强调一下哈，7月9号，也就是今天晚间的21:30，各位可以按部就班的来了，一定要提前一点哈，温馨提示一下。那今天的东康西线也好东康快速路也好，那一定会承载更多的期待所以呢，我指的是期待，车流呢也会无形当中和平时有一些不一样。各位呢一定要打好时间差，如果是3-5好友说你开3-5辆车，这就没有必要了。那一位朋友一定要站出来说，大家不要开车了，我来开，有效减少路上的车流的密度这样呢开起车来会更加的顺畅就少开一辆车，这是低碳和环保嘛，是吧？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今天来自于康巴时为您呈现的精彩活动，希望您的身影出现在现场，收获更多的开心和快乐。康巴时欢迎您，鄂尔多斯欢迎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

0: 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乌审西街在伊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一首刘惜君的《如我》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柔美，让人感到舒适和愉悦。歌手刘惜君的嗓音也非常好听，唱出了歌词中的情感和哲理。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星月这首歌是电视剧《楚乔传》的情感主题曲，由王铮亮和郁可唯共同演唱。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听的曲调，表达了爱情中的各种情感和挣扎，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不可预知的未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电视剧《耀眼的你啊》的片尾曲就是现在听到的这首《我就是太麻烦》，由袁娅维演唱，作曲出自杨炯汉，作词由陆墨一和杨炯汉完成。

首充满力量的歌曲《天高海阔》送给大家。王一博的歌声温暖而又炽热，仿佛能够瞬间点燃现场的气氛，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青春的热血与梦想的力量。不论前方的路有多么

阳光洒在长街上是由孙楠演唱的一首温暖感人的歌曲，曲风上偏向于抒情音乐，简单却充满灵魂，让人听得感同身受。歌曲以阳光洒满长街的美好景象为背景，叙述的是一段关于渴望、希望和追寻美好的感人故事，歌曲情感真挚，极具震撼力。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潘玮柏的歌曲腔以紧凑的鼓点、清晰的 rap 传达了对自由、反叛和独立精神的坚定态度，这是一首展现潘玮柏强烈风格的歌曲。

0: 2017年，萧煌奇在40不惑之年创作了这首闽南语金曲《有你陪伴》，收录于专辑《人生我敬你一杯》中。他将人生起伏酿成旋律，以走闯打拼为生活，只要你作伴的质朴告白，致敬风雨中不离不弃的陪伴者，平凡相依。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6: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 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热辣滚烫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收录于电影《热辣逐梦》中。从舞曲、电子元素到旋律，一切都非常顺畅，极富现代感与科技感。这首歌不仅是旋律的震撼，更有歌词的激情，是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舞曲。

0: 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听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让温暖的歌声化作翅膀，带你飞越生活的低谷，去拥抱那藏于前方的璀璨美好，开启一场心灵的治愈之旅。

比的《等风吹》是一首制作精良、情感真挚的流行情歌，它凭借抓耳的旋律、直击人心的歌词和浓厚的氛围感，在短视频时代成功出圈，成为了许多人歌单中一首关于遗憾的典藏之作。

亲亲爱是爱时代少年团于2022年底发行的合唱歌曲，收录于专辑《乌托邦少年》中。快快乐乐是对这首歌的最好总结。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无忧无虑的快乐里吧。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比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别等了，出发吧。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编曲巧妙地结合了弦乐的运用和现代感的古典，增强了歌曲的立体感和感染力。张碧晨温暖的嗓音和富有层次的声音处理使得歌曲更加丰满，能够深深打动听众的心。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

0: 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 从胡彦斌的深情，到陆毅的稳重，再到关智斌的灵动，博远的阳光，以及魏巡的热烈，大声笑出来融合了多样风格。他们的歌声如同拼图，每一块都不可或缺，共同拼凑出一首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大声笑出来的佳作，等你来聆听。

歌曲《热爱就一起》是百事可乐的宣传主题曲，由王嘉尔和邓紫棋合作。除了演唱以外，这首歌曲的词也是两位共同完成的。热爱就一起，真挚又动感，值得一听。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

0: 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7: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8: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来看2026年的7月14号，东胜区呢将会正式启用6处区间测速设备，即109国道的734公里到即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处东胜段。另外，在这个即109国道的741公里加200米到即109国道734公里处的东胜段，东胜区的环城公路7公里到14公里处，东胜区的环城公路14公里

0: 到环城公路的7公里处，东市区的东康西线5公里到9公里加400米处，东市区东康西线9公里加300米到东康西线的5公里处，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寻物启事啊。在7月7号晚上的21:18打车，从东市区的汉森口腔医院对面到万福小区附近，不慎丢失了黄色的手拎袋，内装有书籍等等，支付给了峰回路转的这个微信，失主电话是18586299895，事后感谢。另外，在7月8号上午，爱心外卖赵小哥在创业大厦路边呢停车场捡到了一个大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市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知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请开门。
3: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0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这环节呢，我们和大家要分享的是更多的关于楼市的一些内容。今天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装修环节，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好，今天节目当中的前两位来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可以获得的是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2026年呢，我们会继续来抽车，抽的是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即有机会来获取回执信息。猛士的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配备817这个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嘴动转向呢是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配备华为 ADS4 的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来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1: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各位，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呢，先来关注一下一个重磅的民生利好消息。7月15号起呢，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5项惠民新政将会正式落地。不管是准备要装修旧房的、刚需买房的，还是独子女家庭的，还是高层次人才，全都有实打实的一个福利。所以我们一条一条来给大家来讲明白。好，首先第一条呢，也是我们很多老小区业主特别关心的啊，旧房装修呢也可以来提取公积金，单套房最高呢能够提20万元。然后很多家庭啊，家住的这个老小区，房龄满10年的市民，之前装修房子只能自己来全额掏钱，压力不小。那么在新政落地之后呢，门槛儿啊直接给大家放宽了，办理条件呢也很清晰，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那么公积金账户状态正常，在我们鄂尔多斯拥有房龄满10年的自住住房，就能够一次性提取公积金用于全屋装修改造，一次性提取的这个核算的这个每平米呢，它是1500元，不管这个房屋面积多大，单套提取上限呢是20万元。好，另外办理的材料也非常的简单，准备这个不动产权证，还有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就行。然后呢，线上线下都能办理，线下全市各旗区公积金大厅的窗口，包括线上鄂尔多斯住房公积金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手机公积金 APP、 猛速办公办公的这个基金的专区，足不出户呢就能够提交申请，给旧房翻新减轻不少资金压力。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条利好的消息，刚需购房者重点来听。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呢全面上调30%，买房压力大幅降低。新政呢统一上浮全市公积金贷款呢基础额度，那夫妻双方共缴存公积金的家庭最高可达130万元。好，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是刚需购房者重点来听，公积金贷款额度全面上调30%，买房压力呢给大家来大幅的降低，也就是新政统一上浮了全市公积金贷款的基础额度，夫妻双方共同缴存公积金的家庭呢，之前我们没有调整之前呢是100万，最高可贷100万，但是这一次调整之后呢，最高可贷130万，单方的这个缴存公积金的市民呢，最高贷款额度提升至了80万元啊！你看，一个人也可以贷80万。对比之前的这个政策，贷款额度提升幅度很大，而且刚需家庭买房首付、月供压力呢都能够缓解。想要置换新房的首套置业的朋友，公积金贷款现在能够撬动更多购房的资金。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三条呢，就是响应这个生育配套福利，二孩及以上的这个多子女家庭呢，贷款额度再上浮20%，家里有两个及以上的孩子呢，购买自住住房的，在我们家庭原本最高贷款限额的基础之上呢，额度额外上浮了20%。简单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夫妻缴存原本的最高是130万元，多子女家庭呢最高可贷额度呢直接拉高，对于改善型还有包括这个多人口家庭换大房子政策的这个倾斜力度呢，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实实在在的来减轻大家庭的这个购房的一个负担。我们再来关注第四项，就是高层次人才的一个专项的政策倾斜，最高呢可以贷200万元，这个是针对我们鄂尔多斯英才新猛人才的一个分类，比如说D类及以上的高层次人才，也就是英才新猛1到4类人才，不分单方双职工缴存以及公积金贷款最高是200万，E 和 F 类的英才新猛5到6类人才最高可贷150万。这类政策呢也是咱们鄂尔多斯城市呢留住人才的一个暖心举措，当然呢，来鄂尔多斯工作定居的各类人才呢，买房贷款的额度呢，优势还是比较显著的。好，最后一条呢，就是优化这个房屋的套数认定的一个规则，政策呢更宽松便民。很多市民之前担心早年用过公积金贷款，然后名下呢有外地房产影响本地购房贷款，那么新政调整了公积金贷款这个住房套数的一个认定的标准，也就是说呢，现在仅以购

0: 购房所在齐区不动产登记住房的套数为准，不再参考过往这个公积金贷款的一个记录。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只要你在买房的齐区名下房屋套数符合要求，就算之前有过公积金贷款记录，也不影响本次申请。也就是说呢，放宽了这个认定的一个门槛，不少有这个置换需求的市民呢都能够来受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这个鄂尔多斯公积金政策的一个最新的新政，全部呢是从7月15号正式执行，覆盖装修提取、刚需贷款、多子女家庭、还有人才安居以及套数认定五大住房场景，那当然也是实打实的一个楼市的一个民生的大礼包。那后续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公积金办理的，包括这个额度测算的，提取材料相关的一些疑问，我们后期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各位呢也可以来关注。好了，楼市快报先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5: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4: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5: 啊，那是什么？
4: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5: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4: 对，

0: 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这一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呢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的热线正在畅通当中，您可以随时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线上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另外，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房子，这个是位于东胜区的嘉泰B区，然后呢是一套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的简单装修，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方式呢是153-3477-6828。好，另外呢就是康巴士祥和嘉悦电梯5楼133平，出售的价格是198万。康巴什第一中学和这个实验小学的学区没有用，联系方式呢是13294774238，13294774238。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一套出租的信息。东煤公司院内呢有楼房出租，65平，13019578341，13019578341。好，继续来关注一套康巴什北区新城 F 区367平的一套复式楼，毛坯房，直接网签，然后价格是200万，电话是13904772111，13904772111。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奥城国际富盛苑135平米的16楼，家电家具都有，价格呢是85万，然后电话是13296899299。
1: 所有的美好都如期到达，越过那遗憾。
0: 好，继续来关注一套这个求租的一个信息。听友发布说，他想在乌兰镇的这个地方呢，租一套2居室或者是3居室，包水电暖，然后或者是这个1带2的商铺，2楼可以做饭住宿的这种。然后联系方式呢是13500672241。如果有乌兰镇的房子想要出租的，可以来联系到他13500672241。好，继续来关注一套秀水蓝天9号楼1单元501，105平，房板呢已经满2了，景宁小学满是中学，学位没有用。联系方式呢是13704773521，13704773521。
1: 闯进这风铃的清晨，路过的风吹散了积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胜云景园120平5楼精装修，价格是79万，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有学位，电话是13947756823。
1: 去奔跑吧，趁着梦还没冷，万物都会为你转身。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3号酒店楼上呢有一套这个4楼的公寓想要出租，然后呢是40平，家具家电都有，租金一年是13000，取暖费和物业费都包，联系方式是18604871221。好，我们继续来提示各位，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畅通当中，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房子啊，线上直接来发布，我们免费呢给大家来提供这样一个服务的平台，帮您线上来寻找买主。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套这个明星家园 F 区130平米的三楼拎包入住，价格呢是80万，一楼的西校区，然后呢一楼啊、就是一中的西校区，还有正东小学，电话是18604871221。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胜区金源小区的一套四楼，然后是区中的学区房，房板是99.7，总高是7层，六楼，售价是45万，带部分家具家电，19904773626，19904773626。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关注大家的这个房源信息。还有一套这个嘉泰商圈北苑怡锦园，一梯两户，房本呢是99.7，然后总高是7层，这个是次高层6楼，售价45万，带部分家具家电，联系方式是19904773626。另外在东胜区的新通一号府呢，有一套139平米32厅2卫6楼，出售精装修，然后呢房本已经出了，带一个车位150万，联系方式呢是153-8988-4444，153-8988-4444。回望太匆匆，此生多少情。好，另外呢还有这个锦绣森林的B区呢，有一套118平米的99新的房子，电话呢是153-8985-9510，153-8989-5910。好，同时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呢，你也可以来发布你的房源信息，微信以及直播热线都可以来参与。直播热线大家记好了，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拨打。微信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来留言，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下方，这个评论区呢，你也可以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神华康城 A 区北区108平米一套房子，然后呢家具家电都有，它的报价是135万，联系方式呢是153047753311。

好，再来关注一套东胜区满达小区的电梯十楼90平，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90万，上面带一层，单独入户可以出租，学位是29年的，联系方式是13310313118。好，另外呢还有这个福海花园的 A 区电梯二楼80平85万住宅，学位没有用，电话是13310313118。

0: 好，继续来关注一套这个东盛的康和丽舍二楼160平精装修，出售的价格是160万，联系方式是158-9495-0145。另外，在秀水蓝天小区呢，有一套房子要出售，5楼105平，电话是13704773521。
1: 年少有决，印象长风流。
0: 在公园小区城园有一套178平米的南北通透的大三居，3室2厅2卫，把边户，精装修，联系方式呢是13310321131，房本过户，可以随时配合贷款。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5: 您回原位走好。
6: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7: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8: 咋回来了？没事儿。
9: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8: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34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路面的一个情况。在7月13号的21时到8月30号的18时呢，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于东胜区的天桥北路，也就是这个伊美路到鄂托克街南北双向以及平安街的部分路段，将会实行双向的一个封闭施工。那期间呢，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沿时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啊。然后呢，这个局地会有中雨，并会伴有这个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喀麦时区呢是小雨，18度到35度，东胜小雨19度到34度，顺林兆镇多云转小雨20度到36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21度到34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然后乌兰镇呢是18度到35度，同样是多云转小雨。还有敖勒肇起镇多云转小雨21度到34度，噶鲁图镇多云转小雨21度到36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19度到35度，薛家湾镇中雨转小雨19度到3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麦市，今天是小雨18度到35度。
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特别火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中古风。现在为什么年轻人都喜爱这样的一种老钱风呢？可能今天听完我讲的啊，然后你就明白了。如果说你最近这个刷装修视频，一定会刷过这样的一种风格，比如说胡桃木家具、复古绿墙、奶油色的沙发、黄铜灯具、藤编的元素，看起来就像上个世纪60年代的这个电影的一个场景，但又莫名的高级、耐看，而且呢还有温度。其实这个就是中古风。那为什么中古风这两年特别火呢？被年轻人称为是老钱风、复古高级风。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把这个中古风从头到尾呢给大家来讲清楚，看完了你也能够装出那种电影感。那到底什么是中古风呢？

0: 中古风呢，音名叫做 Medi Stater Modern 啊，就是它的直译就是世纪中期的一个现代风格。它起源于20世纪的40到60年代的欧美，也是二战后设计黄金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为啥叫中古风呢？因为中古呢，在日语里面呢，它是二手、复古的意思，本来呢是指的这个中古家具店。后来呢，国内就把这种风格呢统称为中古风，意思就是有年代感的复古的高级感。那我们说这个中古风的一个核心气质呢，关键词一，首先就是复古，但是不陈旧。中古风不是说把家里搞成了古董店，而是用这个现代的手法还原复古的气质。关键词二呢，就是高级，但是呢不昂贵。
1: 对我笑，对我好，
0: 中古风不需要花大价钱买真古董，要用平价的单品也能够营造出老钱感。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温暖，但是呢又有质感。那中古风的核心呢，其实还是人味儿啊，你比如说像木头啊、皮革呀、黄铜，这些都是有温度的一个材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中古风的一个色彩搭配。那色彩呢是中古风的灵魂，你用对了颜色，中古风基本上也就成功了一半。主的一个色调呢还是胡桃木色，中古风的底色呢一定是胡桃木色，一个是深棕色、巧克力色。那胡桃木因为它是中古风的一个代表性的木材，胡桃木啊，然后纹理深邃啊，色泽温润，质地又比较高级。怎么来用呢？比如说地板、家具还有门框。那地板呢，你可以是人字拼或者是鱼骨拼胡桃木地板。家具呢，就是胡桃木的茶几、电视柜、餐桌，还有门框，胡桃木色的这个门框、踢脚线啊，都是可以来用的。那么在这个我们说用完这些主色调之外呢，还需要有一些点缀啊，点缀的这样的一些颜色，比如说复古绿。那复古绿有这个墨绿、橄榄绿，它也是中古风的一个经典的点缀色。

0: 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复古绿呢，它是这个胡桃木之外的一个点缀色。你比如说怎么来用呢？其实这个一般呢，比如说墙面，我们说一面墙，你刷一个复古绿，做一点重点墙，软装复古绿，然后丝绒沙发，还有窗帘，还有小物件，比如说复古的绿灯、绿台灯，还有花瓶。另外呢，还有一个点缀色就是姜黄。芥末黄，这个姜黄色呢，它这个是中古风的一个活跃色，就是活泼的一个颜色，它会给人温暖就是复古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比如说像家里的一个抱枕啊、单椅啊、装饰画啊，你就可以以这种姜黄色为主，然后来点缀一下整个家的一个色系。因为姜黄色的这个抱枕的点缀沙发，然后单椅啊，然后来做跳色，用这个姜黄色为主的花卉画啊，然后来搭配到墙上。那另外还有一个颜色，那我们说这个主色调它是胡桃木色，点缀色呢有复古绿，有这个姜黄、芥末黄，那还有一个中性色叫做奶，就是说奶油色、米色，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米色。因为这个奶油色和米色呢，它也是中古风的一个基础颜色，用来平衡深色以及跳色而用的。你比如说大面奶油色的一个墙面，米色的一个地毯，那沙发呢，奶油色布艺沙发，还有窗帘可以选一个米色的一个纱布啊，就是纱帘。那整个一个搭配的公式呢，可以给大家来，比如说胡桃木的一个主色，再加一个复古绿啊来点缀，再加一个奶油白来打底，然后再加一个跳色姜黄，这样搭配起来之后呢，就会饱和度很高，然后呢颜色就是低饱和高质感，颜色呢要选脏一点儿。旧一点的，不要选鲜艳色的，这样出来就会整体来讲很高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中古风的这个家具怎么来选。
1: 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受。
0: 家具呢是中古风的一个骨架，你选对了家具风格基本上就立住了。首先是沙发，中古风的这个沙发呢，它有几个特征，第一个要低矮，第二个要圆润，第三个要材质好一点。那低矮的沙发呢，我们说这个普遍都比较矮一些，中古风的沙发呢，它比较矮，而且呢比较宽大，包裹感比较强，坐着呢就像被拥抱一样。然后呢还有圆润，就是它的线条比较圆润，没有棱角，就像云朵一样柔软。第三个材质呢，它有复古绿丝绒的，它是最具有中古感的，还有这种焦糖色的一个真皮沙发，复古高级，还有米色的一个布艺沙发，它是温柔耐看。那在这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复古绿的丝绒沙发，再加一个焦糖色的单椅，中古感直接给你拉满。那另外呢，椅子呢，中古风的这个椅子才是一个艺术品啊，很多这个经典款呢都是设计师的一些名椅。你比如说伊姆斯椅，它是塑料的外壳加一个木腿儿，然后中古风格配，还有这个郁金香椅，它是圆润优雅，然后适合餐厅。另外还有巧克力椅，皮革包裹，复古感强。那建议大家呢，就是不一定要买这个正品的啊，因为太贵了，你买一个设计复刻款然后就行了，几百块钱就能够搞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6: 妈妈，你吃。
7: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6: 爸爸。
8: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9: 妈，你别搬了，我来。
7: 没事儿，妈不累。
8: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7: 明天你爸生日，哦，你最近忙啊？
8: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0: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7: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8: 没有用，别买了。
7: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8: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1: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49，正在直播的是加段暖城。好，这个环节呢，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聊这个中古风。那说到这个中古风的一个家具怎么来选，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沙发呢，要选择这种低矮的圆润的材质呢，它有三种啊，有这个复古绿丝绒的，另外还有这个焦糖色的一个真皮的，还有米色布艺的。另外椅子也给大家说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茶几，因为中古风的茶几的偏好呢，就是胡桃木啊这种圆茶几，还有皮革软垫茶几，另外呢还有这个黄铜加玻璃茶几啊，它是轻奢的一个中古风。那柜子的话呢，这个偏好比如说胡桃木的这个斗柜，还有复古绿的餐边柜，另外还有藤边门柜啊，都是特别适合的。那床的话呢，就是胡桃木的框架床，软包床头，然后呢再加一个藤边床头柜啊，自然复古。另外还有就是中古风的这个材质元素，因为材质呢是中古风的一个质感密码，你用对了材质，中古风就活了。首先这个木材，对吧？那胡桃木是中古风的一个灵魂材料。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板呢，选择胡桃木人字形来拼家具呢，胡桃木这个柜子、茶几、餐桌装饰画呢，可以选择胡桃木的相框、托盘。黄铜是中古风的点睛之笔，给人复古轻奢的一种感觉。你比如说黄铜的灯具、落地灯、台灯、吊灯，还有黄铜的五金、门把手、抽屉拉手，还有黄铜的这个镜框，复古感拉满。还有丝绒，丝绒呢也是中古风的一个豪华感的来源，给人复古高级的一种感觉。那怎么来用呢？比如说丝绒的沙发，复古绿焦糖色，丝绒的单椅，姜黄色的跳色，然后丝绒的床头，然后卧室高级感，还有藤编，因为藤编呢也是中古风的一个自然感的来源，给人温暖手工的一种感觉。像我们的玄关柜、餐边柜啊，可以用藤编的柜门，还有这个餐厅阳台藤编的椅子，杂物收纳藤编的收纳篮。那皮革呢，也是中古风的一个时间感的一个来源，越用越有味道。比如说像真皮沙发、焦糖色、棕色，还有皮椅、书房、餐厅皮箱、编辑收纳。那中古风的这个软装搭配，你比如说像灯具，弧形的落地灯，像蘑菇一样，中古风标配，然后黄铜吊灯、餐厅、卧室，还有球形台灯，温暖复古，分子灯，然后几何造型，设计感比较强一些。另外装饰画的话呢，像绿植花卉啊，几何抽象派的话，线条、色感、色块，还有复古风景画啊，比如说老电影感的，还有黑白这个摄影啊，人像的、建筑的都可以。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绿植，中古风也是离不开绿植的，因为绿植呢会给空间注入生命力。你比如说龟背竹、大叶子，中古风标配，然后橡皮树，深绿厚叶，复古感强，天堂鸟，高挑优雅，琴叶榕，文艺清新。好，再来就是地毯了，中古风的这个地毯偏好复古波斯纹的一个地毯，几何图形的地毯，还有纯色的这个羊毛地毯都可以。包括这个镜子呢，它也要有造型的啊，比如说拱形镜啊、黄铜圆镜啊，还有藤边镜。另外中古风的这个空间布置呢，还是首先呢要有一点的留白，再一个要点二呢，就是要有圆润的线条，第三个要有自然的一个光线，还有就是重点墙。因为他最喜欢用一面墙来做重点，刷复古绿或者是贴复合的这个壁纸都行。建议呢，沙发背景墙、床头的这个背景墙做重点墙，效果会最好一些。还有一些避坑指南，颜色不要太鲜艳，家具要买全新的，材质太单一，或者是灯光太亮，还有绿植太大太满，都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效果。好嘞啊，那么写在最后，为什么说这个中古风火呢？因为它既有高级感又有温度，不像那简单的啊冷冰冷，就是说那样冰冷的一个装修，也不像欧式那样浮夸。因为中古风呢刚好啊，就是复古温暖有质感，但是呢又不贵。如果说你也想要

那种电影里走出来的家，钟古风还是值得一试的。好嘞，各位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和大家继续的不听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见。好嘞，各位，我们明天见，拜拜。稍后是恋上暖城，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6: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7月9号21时至8月29号的18时，对东胜区的纺织街、杭锦路至达拉特路及南加。

0: 大油站路口的东路口至鄂尔多斯集团路口西路口双向封闭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绕行。接下来是108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7月8号的早间6:45打车从西客站到鄂尔多斯酒业园区，不慎丢失了四川佘先生的身份证，支付给开心快乐。失主电话呢是189-9088-8788，事后感谢。接下来呢，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9号的上午呢，爱心人士王先生在东胜区万家汇菜市场捡到带黑色皮套的众泰车钥匙，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是108恋上暖城。
2: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非常高兴啊，在今天中午呢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关注到一些体育赛事以及我们文娱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好啊，从呢昨天开始呢，学强就开始正式的啊加入了我们的恋上暖城这个节目当中了。各位呢以后呢都可以在中午的12点钟啊来在广播当中聚到学强。哎啊，我想知道一下，现在有多少听众朋友们在听节目呢？各位啊，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先来报个到吧啊！大家呢可以简单的打个一啊，发送到我们的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让我看看你们在不在线呀？再给中午来中午这个节目来嘛啊！大家得给我呱唧呱唧啊，欢迎一下我好不好？看到我们微信视频号这边啊，娜娜说主播中午好啊，你好你好啊，哎，非常高兴呢和各位啊一起来聊天啊，终于啊又来到了直播节目当中啊，非常兴奋非常开心啊。各位啊先来报个到啊，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继续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无人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有豪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 啊。来，各位啊，先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报个到啊，发个一也行。我看看呢，那 C 讲解在线了啊，停一会儿。好，那我们先来给大家带来一组关于我们鄂尔多斯本土的一些体育赛事吧。2026年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于今天啊，也就是7月9号呢，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呢正式拉开帷幕。这是亚洲田径联合会呢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填补了亚洲青年 U20 与成年国家队之间的过渡平台空白。所有奖牌呢均为该赛事历史首枚奖牌，具有里程碑意义。赛事呢为期4天，将持续至7月12号，共设45个单项，吸引了来自于2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青年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方面呢是男子100米的夏建多以及曾克里、刘玉龙联袂出战。新科全国冠军赛冠军黄友文领衔男子200米项目男子三级跳远的马英龙，在此前逆风条件下跳出17.04米，将全力冲击金牌。对于我们鄂尔多斯市的市民呢，大家可以携带身份证呢即可免费入场观赛。然后呢就是7月9号到11号，暖城大赛车呢将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赛车小镇文化旅游区呢连续举办3天。本次赛事内容丰富，包含领克房车经营赛，以及鄂尔多斯房车挑战赛，以及鄂尔多斯汽摩联赛等多项专业赛事。除赛车竞技外呢，现场还设置了新能源车展、汽摩特技表演、后备箱集市、美食小站等配套活动。7月10号下午的14:30至18:30呢，还将举办摇滚音乐会，为赛事呢增添浓厚的娱乐氛围，打造一场集竞技、文化、消费于一体的夏日盛宴。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鄂尔多斯本地的两个赛事啊。那接下来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啊的一些体育赛事。内蒙古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呢近日圆满落幕，来自内蒙古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的薛帅南成为最大赢家，他一举斩获5枚金牌，其中100米决赛跑出了10.61秒，200米决赛呢跑出了21.49秒，均创个人历史新高。更令人振奋的是呢，在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呢，他与队友以40.71秒的成绩打破了尘封18年之久的内蒙古大学生田径最高纪录，那原纪录呢是41.34秒。
薛帅男呢，目前已经获得了田径男子100米和200米双一级运动员证书，正全力向国家健将级运动员目标呢发起冲击。七月中旬将出征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2026年呼和浩特城市欢乐那达慕呢，于7月3号呢要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正式启幕，活动持续至8月31日，贯穿整个盛夏暑期。大衣哥朱之文亲临现场体验男儿三艺项目，并向全国游客推介。活动现场呢设有射箭、草地拔河、抓羊拐、水上冲关、博客摔跤、草原骑马等丰富的体验项目。夜间呢，则有非遗火湖、打铁花、烟花瀑布等特色表演，以及篝火狂欢派对和电音演出。活动打破了传统草原节庆的单一呈现形式，深度融合本土游牧文化、传统非遗技艺与潮流文娱业态，构建起日间亲子民俗游加夜间烟火狂欢游一体化的消费场景。另外呢，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近日呢在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举办，31支代表队呢共赴这场群众性的文艺盛会，展演现场各地原创村歌，轮番登台，吉祥心灵郭乐送上祝福，美丽柳树我的家，乡情绵绵，一起嗨嗨嗨，热情洋溢，一起一溜溜顺风到陕坝，尽显核桃风情。村歌嘹亮呢是内蒙古文联深耕多年的文艺品牌，自2020年开展以来始终坚持让群众当主角，唱主场，为农牧民呢提供了登台展示的机会，也为基层文艺人才搭建了展示平台。人民日报近日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世界杯的消息啊。今天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产生后的首个官方休赛日，全天呢是没有比赛安排的，为连续高强度作战的球队与球迷呢提供了难得的调整窗口。短暂的休整过后呢，残酷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于明天凌晨全面开打，首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10号凌晨的4点打响。由法国对阵摩洛哥，两队呢曾在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相遇，此次再度交锋，看点十足。随后的赛程呢还包括了7月11号西班牙对阵比利时，以及7月12号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对阵瑞士。究竟是传

0: N 统种子队齐聚四强，还是黑马继续爆冷？悬念呢即将揭晓。在备受瞩目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呢在0-2落后的绝境下，于13分钟内连追三球，最终以3-2逆转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梅西一传一射，继续刷新历史记录。然而呢，本场比赛的裁判判罚在赛后引发了极为广泛的讨论。对此呢，新华社近日专门发表题为《同款进球为何判罚结果截然不同》的文章，对比赛中极具争议的进球判罚进行了深度解读与评论。同时呢，名宿阿兰希勒也在节目中直言裁判尺度令人不齿。而以色列政府官方呢，甚至发文表达了对阿根廷的支持，舆论的热度持续发酵当中。随着葡萄牙队在八分之一决赛0-1不敌西班牙止步16强，国家队呢迎来了换帅节点。知名转会记者罗马诺以标志性的黑为 GO 确认，前利雅得胜利主帅呢热苏斯呢将正式出任葡萄牙国家队新帅，并带队直至下一届世界杯。与此同时呢，在世界杯出局后， C 罗首次更新了个人社交媒体动态，他深情写道：葡萄牙永恒。这是这位传奇球星在结束本届世界杯征程后首次公开表态，引发了全球球迷的广泛共鸣与不舍。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聊世界杯的这些事情。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燃情盛夏，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8: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9: 要能镇定安神的。
8: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9: 还要神清气爽的。
8: 柠檬汁。
9: 还要精力充沛的。
8: 咖啡。
9: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

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互动一下，各位呢先可以来报道一下啊，先发个一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那视频号呢点开微信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就可以进入直播间了啊，各位呢都可以来发送过来，先来报个到啊。好，继续说回到我们的世界杯的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世界杯赛场上美国队的巴洛贡红牌停赛被暂缓执行的特殊事件呢，正引发一场巨大的政治与体育争议。在世界杯上暂停巴洛贡停赛处罚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承受的压力持续上升，目前已有70多名欧洲议员联合呼吁，要求调查国际足联及其主席是否违反了政治中立原则。白宫方面呢，在回应此事时更是语出惊人，表示不排除未来再次干预体育争议。香港议员霍启刚呢也发文痛斥，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干预体育，认为此举呢让世界杯失去了尊严。法国前锋姆巴佩与巴拉圭政界人士的争议呢仍在持续升级当中。在世界杯1/8决赛法国淘汰巴拉圭后呢，巴拉圭参议员塞莱斯特阿马里利亚曾对姆巴佩呢发表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侮辱性言论。近日呢，该议员在参议院发言中再次攻击姆巴佩，称其拒绝握手还大喊大叫。这一系列事件呢激起了当地部分民众的情绪。在巴拉圭圣胡安节的庆祝活动中，姆巴佩被现场民众评为当下最令人讨厌的人，其形象甚至呢被制作成人偶在公共广场上焚烧。姆巴佩此前呢已发声明斥责相关言论极其卑劣。FIFA 官方呢正式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嘉宾阵容，这将是史上首届由多位顶级巨星联合领衔的中场秀。加拿大歌手贾斯汀比伯呢将与流行天后麦当娜、拉丁女王夏奇拉以及韩国顶流组合防弹少年团 BTS 共同出演。这一跨界与跨文化的顶级阵容公布后呢，迅速引爆了全球社交媒体，不仅吸引了无数足球迷的目光，也让全球乐迷对这场即将在北美大陆举行的足球盛宴决赛呢充满了期待。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揭幕战中呢，中国女排与加拿大队呢苦战5局，最终以2-3遗憾告负。比赛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插曲，本场比赛的最佳得分竟然归属了中国队自由人倪非凡。这一罕见的数据统计结果让场边的中方教练赵勇与外方顾问古德蒂呢都看懵了。0.5倍速慢镜回放详尽还原了比赛细节，引发了球迷们的广泛讨论与调侃。中国女排呢将于今天继续在香港站迎战乌克兰队。

好的，各位春节的听众朋友们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恋上暖城节目，我是学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那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一起说到的是关于7月18号到7月22号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以及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摄氏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0000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仅25席抢完即止，详询15482-4823 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和学强聊一聊关于啊这些体育赛事呀，还有以及等等这些话题呢，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呢，想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的这些猛超比赛您有关注吗？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暖新闻交通广播。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一起来关注此时的暖城路况。因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相关活动呢，在康巴什区的乌兰穆伦湖举行，届时呢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时间及其路段呢是2026年的7月9号8时至20:30，对文化东路乌兰穆伦街至湖滨路路段，以及文化西路乌兰穆伦街至湖滨路路段，乌仁都西路乌兰穆伦街至湖滨路路段，湖滨路的萨拉乌苏路与乌仁都西路路段呢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呢，7月9号16时至20:30呢，对乌仁都西路鄂尔多斯大街至乌兰穆伦街段的中医院西巷以及永宁街康宁路乌兰穆伦街实行管制。期间呢，根据活动现场情况呢，公安交管部门将临时扩大或者缩小交通管制范围，以确保群众方便出行。详细关注鄂尔多斯交警获取。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0: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我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另外呢还有啊，各位听友一定要积极参与到互动呢。另外呢，学强可以视咱们的互动情况而定呢送出一些别的一些礼品，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吧。好，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重点关注。这次呢我们要说到的是 C 罗赛后发文，葡萄牙永恒啊，来深度解读一下。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葡萄牙队遭遇了实力强劲的西班牙队，在1/8决赛的比赛中呢，两支球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比赛一开始呢，双方都展现出了强烈的进攻欲望，场面上一度呈现出焦灼的状态。上半场呢，双方互有攻防，但都没有取得进球。葡萄牙队呢，凭借着犀利的反击和出色的个人能力，创造出了几次不错的破门机会，可惜呢，未能把握住。而西班牙队呢，则凭借着细腻的传控，不断威胁着葡萄牙队的球门。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呢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啊。第59分钟，西班牙队抓住了一次反击机会，由托雷斯在禁区内晃过防守球员后呢，一脚劲射破门，为西班牙队取得了领先。落后的葡萄牙队开始大举压上，试图扳平比分。 C 罗呢作为球队的核心，多次在前场制造威胁，但面对西班牙队密不透风的防守，他的努力也未能换来进球。最终呢，葡萄牙队以0-1的比分呢不敌西班牙队，止步于16强。这场比赛呢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绝唱，让无数支持他们的球迷感到惋惜和失望。在葡萄牙队被淘汰后不久， C 罗呢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动态，他写道：葡萄牙永恒，简洁而有力的话语中蕴含着对国家队的深情与支持。配图呢则是他在比赛中拼尽全力的画面，眼神中透露出不屈的斗志，那一刻仿佛时间都凝固在了他的坚毅的神情上。在这条动态发布后呢，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无数的球迷、队友、足球界人士以及各路媒体都在下方留言，表达对 C 罗的敬意与安慰。他们感谢 C 罗为葡萄牙队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也相信葡萄牙队会在未来的比赛中重新崛起。这条动态呢，不仅展现了 C 罗作为队长的担当与风范，更成为了葡萄牙足球在低谷时期的一盏明灯，激励着所有热爱葡萄牙足球的人们继续为梦想而奋斗，共同期待着葡萄牙队在未来的精彩表现。C 罗那句葡萄牙永恒，字字千钧，承载着他对国家队的深厚情谊与归属感。从他出入国家队的那一刻起，他就将葡萄牙队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20多年的国家队生涯，他身披战袍，为国家荣誉而战，无数次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用一个又一个的精彩进球为葡萄牙队赢得荣耀。即便在世界杯出局的低谷时刻，他也没有丝毫的抱怨和退缩。发文中的葡萄牙永恒，既是对过往辉煌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他知道葡萄牙队遇到挫折，但永远不会被打败。这种深沉的情感让他在告别时充满不舍，却也更加坚定地相信葡萄牙队会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创造更多的辉煌。这份情感早已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他生命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也是他与葡萄牙国家队之间最坚实的纽带，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葡萄牙球员为国家的荣誉而拼搏。尽管葡萄牙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止步于十六强，但 C 罗的发文却向我们展现出了他永不放弃、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呢，早已贯穿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从马德拉岛的追风少年到足球世界足球的霸主， C 罗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可他从未被挫折打倒，反而在逆境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就像在欧洲冠军联赛中，面对首回合0比2落后的不利形势，他依然带领尤文图斯完成了漂亮的绝地反击，创造了历史。在国家队的赛场上，他也总是那个永远不放弃的人。即便世界杯出局的现实令人沮丧，但他知道失败只是暂时的，只要心中有信念、有梦想，就一定能在未来某一天重新站上巅峰。葡萄牙永恒，既是他对国家队的祝福，也是他对自己永不放弃精神的最好诠释。他相信，只要葡萄牙队保持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在未来的世界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家和球迷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快乐。2004年，18岁的 C 罗在葡萄牙对阵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中替补登场，完成了国家队首秀。那一刻便开启了他在国家队的传奇之旅。2004年欧洲杯，他在小组赛对阵希腊的比赛中攻入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粒进球，帮助球队2-1取胜。决赛中虽遗憾负于希腊屈居亚军，但他初露锋芒。2016年欧洲杯是 C 罗国家队生涯的高光时刻，小组赛末轮对阵匈牙利，他在球队3-3落后的危急关头连入两球，上演梅开二度，将比赛呢拖入加时，最终帮助球队战平。淘汰赛阶段呢，葡萄牙在 C 罗的带领下一路过关斩将，决赛呢对阵东道主法国， C 罗虽因伤下场，但队友们不负众望，埃德尔在加时赛绝杀，葡萄牙队史首次夺得了欧洲杯冠军。 C 罗作为队长举起了奖杯，那一刻他激动落泪。2018年的世界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小组赛中， C 罗上演帽子戏法，帮助球队3-3战平对手，其中那记任意球呢直接破门，技惊四座。2023年欧国联葡萄牙对阵波黑的比赛中， C 罗打进自己在国家队的第123球，超越伊朗传奇球星阿里代伊，成为国家队历史上射手王。在国家队比赛中， C 罗的个人价值无可替代，他是球队进攻的核心，拥有着超强的个人能力，无论是速度、力量、技巧还是射门能力呢，都处于世界顶级水平。在球队陷入困境时，他总能挺身而出，用进球为球队打开局面。就像在世界杯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他凭借一己之力上演帽子戏法，挽救球队于水火。C 罗对葡萄牙足球的影响力呢更是深远，他是葡萄牙足球的象征和名片，他的存在让葡萄牙足球在世界足坛备受关注。在他的带领下，葡萄牙队逐渐摆脱了预选赛之王的称号，在世界大赛中取得了更好的成绩。他吸引了无数葡萄牙青少年投身足球运动，为葡萄牙足球的人才储备和青训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拼搏精神、领袖气质和对国家队的忠诚，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葡萄牙球员，让他们以 C 罗为榜样，为国家荣誉而战。 C 罗的葡萄牙永恒的动态一经发布，球迷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支持与共鸣。有的球迷留言道， C 罗，你永远是葡萄牙的骄傲，你的拼搏精神激励着我们所有人，葡萄牙队一定会因你而更加强大。还有球迷写道，虽然世界杯之旅结束了，但你的传奇还在继续，谢谢你为葡萄牙队付出的一切，我们会永远支持你，期待你未来的表现。甚至有球迷制作了 C 罗在比赛中的精彩瞬间的集锦，配上感人的音乐，以此来表达对 C 罗的敬意和支持。这些评论和举动呢，无不体现了球迷对 C 罗深沉的爱，以及对葡萄牙队未来的坚定信念。各大媒体呢也对 C 罗的发文呢给予了高度关注，葡萄牙本国的媒体纷纷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称赞 C 罗作为队长的担当与风范。英国卫报表示呢， C 罗的葡萄牙永恒不仅是对国家队的祝福，更是他对自身永不放弃精神的诠释。西班牙马卡报则评论道，尽管葡萄牙对世界杯出局，但 C 罗的这番话让人们看到了他对足球的热爱和对国家队的忠诚，他依然是世界足坛的榜样。美国的体育媒体呢也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认为呢 C 罗这番表态对于激励葡萄牙队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发文成为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进一步彰显了他在世界足坛的巨大影响力。

C 罗的葡萄牙永恒的动态如同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全国球迷在世界杯出局阴霾下的心。尽管球队未能走得更远，但 C 罗的这番话语让球迷们看到他对国家队的坚定信念与不屈斗志，这对葡萄牙足球发展意义重大。球迷是足球运动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的支持是球队前进的动力。 C 罗的鼓励能激发球迷对葡萄牙足球的热情，让他们继续关注和支持国家队，为球队呢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有了球迷的持续关注，葡萄牙足球的商业价值也能得到保障，进而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青训等体系建设，为葡萄牙足球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让葡萄牙足球在未来的世界大赛中有更多的竞争力。那 C 罗的态度和精神呢，无疑是葡萄牙年轻球员成长道路上的明灯。36岁的他依旧保持着高昂的求胜欲和一流的竞技状态，

0: 大赛经验丰富，表现抢眼，这给年轻球员树立了榜样，优秀的榜样。他的勤奋刻苦和职业精神激励着年轻球员不断努力，追求更高的目标。在赛场上， C 罗总是会全力以赴，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能教会年轻球员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不轻易退缩，坚持到底。他的成功经历也让年轻球员明白，只要坚持不懈，付出努力，就能在足球道路上取得成功。C 罗对国家队的忠诚更能激发年轻球员的国家荣誉感，让他们以 C 罗为榜样，为葡萄牙足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葡萄牙足球未来的希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啊，北京时间的12:48，欢迎各位呢继续来收听《恋上暖城》，我是学。好，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恋上暖城》当中啊，接下来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作为马拉松提前锻炼的一个指南啊。在今年的8月份呢，我们鄂马呢又即将开始了。各位这段时间呢就可以开始锻炼开来了。马拉松呢作为一项对心肺功能、肌肉耐力以及意志力极限考验的极限耐力运动，绝非一朝一夕能够驾驭。它不仅仅是一场体能的较量，更是一次对身心状态的全面洗礼。对于渴望挑战42.195公里或者是21.0975公里的跑者而言，科学的提前锻炼与备战是安全完赛乃至创造佳绩的唯一基石。那以下呢，我们将会从训练周期规划、核心力量强化以及营养补给策略以及赛前状态调整四个维度，

来为您提供一份详尽的马拉松提前锻炼指南。首先呢是循序渐进啊，我们要构建科学的周期化训练体系。马拉松的备战绝非是临阵磨枪，而是需要长达数月甚至半年的系统性积累。科学训练的核心呢，在于遵循周期性的规律，通常建议呢，全马备赛周期为6个月，至少3个月。半马的备赛周期为4个月，至少2个月啊。训练过程呢，应呈现金字塔形的结构，由下至上依次夯实基础。首先呢是基础期，约8至12周，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呢是打好有氧基础。跑者呢应以轻松跑啊，就是 LSD 长距离慢跑为主，配速呢应当控制在能够轻松对话的程度啊。对于初次参赛者呢，建议从5公里、10公里等小目标起步，每周呢跑量增幅呢严格控制在上一周的10%至20%以内，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导致运动损伤。随着体能的提升，全马备赛者的理想月跑量呢应达到150至200公里，半马备赛者呢应达到80至120公里。其次呢是强化期啊，约6至8周啊，在具备良好的有氧基础之后呢，训练需要引入多样化强度。跑者呢可以加入马拉松配速跑，以预计比赛配速进行训练，从而掌握比赛节奏并树立信心。同时呢，通过节奏跑和间歇跑来提升乳酸阈值以及最大摄氧量，突破体能瓶颈。在这一阶段呢，跑者需要完成一次最长距离的拉练。全马跑者呢建议30至35公里，半马跑者呢建议15至20公里，以检验自身的撞墙期并适应长距离奔跑的胜利感受。最后呢是赛前的减量期，赛前的2至3周，这是让身体兑现前期训练成果的关键阶段。跑者呢需要逐渐减少跑量，每周呢递减约20%到30%，停止高强度力量训练，让肌肉呢得到充分修复，使身体在起跑日达到最佳的状态。然后呢就要筑牢防线啊，就是核心力量与交叉训练不可或缺。跑步呢不仅仅是双腿的交替运动，更是对全身肌肉协调性的考验。为了跑得更快更久且远离伤痛，核心力量训练与交叉训练必须纳入日常锻炼计划。跑者呢每周应安排2至3次针对性的下肢核心力量训练，深蹲、提踵等动作能够增强股四头肌、腘绳肌以及小腿后侧肌群的力量，为长距离奔跑提供强劲的动力。平板支撑等核心训练则能稳定跑姿，减少因身体晃动带来的能量损耗。此外呢，每周安排1至2次的交叉训练，比如这个游泳啊、骑行啊，或者是瑜伽，至关重要。这些低冲击的运动呢，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速疲劳恢复，还能有效避免单一跑步动作带来的关节过度磨损。马拉松呢是对身体的能量储备的极限消耗，科学的饮食补给是支撑跑者完赛的燃料。在日常备赛饮食中呢，应注重营养均衡，碳水化合物占30%到40%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蛋白质呢占20%到30%，助力肌肉修复，以及丰富的蔬菜水果提供微量元素与免疫支持。在赛前几天呢，跑者应该逐渐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减少脂肪与蛋白质的比例，以最大化的这种肌糖原储备。比赛当天的早餐应在起跑前2至3小时完成，以清淡易消化的碳水与蛋白质为主，切忌暴饮暴食或者是从未尝试过的食物啊。在比赛过程中呢，水分与能量的补充需要严格遵循时间表，建议呢每15至20分钟补水120至240毫升。大量出汗时呢，可以选用运动功能饮料以及补充电解质。能量胶补充糖装呢，通常呢在起跑30至45分钟后开始，之后每45至60分钟补充一次。全马选手呢一般需要准备5支左右，并根据个人体感呢灵活调整。
马拉松呢并非适合所有人，备赛的首要前提是全面评估自身的健康状况，跑者呢尤其是初次参赛者，赛前务必要进行全面的体检，特别是针对心血管功能的运动心脏专项评估，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病、严重肥胖、骨骼肌肉伤病或者是感冒未愈者不宜贸然参赛。在训练与比赛过程中呢，跑者需要时刻保持对身体信号的敏锐感知，一旦出现了头痛、头晕、恶心、心悸、胸痛或者是关节剧痛等异常信号，必须立即停止运动并寻求医疗帮助，切勿硬撑。夏季或高温高湿环境下训练，应避开10时至16时的高温时段，将心率呢控制在最大心率的70%以内，并配齐透气速干衣、遮阳帽等防暑装备。赛前一周呢，跑者应把重心转移到作息与装备磨合上，保证每晚8小时左右的充足睡眠，提前准备好经过训练磨合的跑鞋、衣物以及防擦伤膏等装备。比赛当天呢，提前30至60分钟抵达起点，做好充分的热身与排空。马拉松的意义呢，不在于超越多少人，而在于从跑起的那一刻便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只有怀着对科学的敬畏、对身体的尊重，通过日复一日的扎实积累，跑者才能在42.195公里的赛道上安全自信地享受每一步的奔跑，完成这场属于勇者的身心洗礼。好的，各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买别克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乔志荣，杭锦旗人，知名文学作者、纪实文学作家，深耕鄂尔多斯地方历史、社会变迁。近几年，在鄂尔多斯北边阿斯哈村田野杂技，双头马骑士、阿斯哈牧人的城市化感受，郡王府记忆，鄂尔多斯蒙古王爷沙克杜尔扎布，觉悟人生行、11世乌兰活佛人生史，翻译作品岁月记忆。若问这些著作的作者是谁，他就是鄂尔多斯市史志档案馆特聘的党史专家，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0: 鄂尔多斯文史民族文化学者公生闹尔布。今天我们就随作者的技术了解鄂尔多斯党史文史专家民族文化学者公生闹尔布。今天播出下篇。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公生闹尔布将沙王置于舞台中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沙王这种心路苦衷。1938年秋，沙王带领护从到重庆向国民政府述职。国民党政府为了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对沙王予以破格接待。国民党大员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陈立夫、宋子文、陈晨、于右任等接见了沙王。蒋介石接见后还设宴招待，勉励有加，基本上解决了沙王提出的一切问题。沙王在重庆留居近半年，返回时未走惯常的兰州银川线，而是经延安回到沂蒙。他要和共产党再联络一下，但沙王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见毛主席前特意绕道去往丘陵，先见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以消除国民党的怀疑。沙王在延安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在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接见沙王后，毛主席又接见了沙王，向他了解了沂蒙各方面情况和抗日救国斗争，赞扬了沙王在成陵西迁时的爱国行为。沙王也向毛主席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沂蒙情况，毛主席还希望沙王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沙王的重庆延安之行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高光时刻，但一生浸淫于王权制度和传统佛教的沙王，内心深处犹如深邃的大海，掀起了些波澜。沙王再次完美地显现了他的奇强政治和纵横之术。沙王向来沉稳敦静，很少见他发火和斥责他人。唯一一次是陈长捷胁迫他开垦赵庙地和敖包地，态度傲慢，言语伤人，使沙王受到很大刺激。沙王说道：“我此生见了很多大官儿，还没有见过这样对待我的家伙。”沙王从此对国民党戒心加深了。随着其他矛盾的激化对抗，终于爆发了震惊天下的三二六事变。纵观沙王的一生，生于末世的他都在为维护王权制度而战，但大厦将倾，徒患奈何。岁月风霜的剥蚀和政治风波的挤压，沙王将自己的雄心最后只能寄托在圣主的护佑和佛教的笃信上。在公生闹尔布的笔下，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头戴瓜皮帽、身着马褂、拄着拐杖的面容凝重沉静的沙王，好像就站在眼前。夕阳下远去的背影拖着长长的影子，让后人升腾起悲怆苍凉的感慨。郡王府记忆是公生闹尔布以鄂尔多斯县仅存的一座蒙古王爷府邸为主线，叙述了在这座王府里

发生的近百年来鄂尔多斯近代史上的一些大事件，如1912年初，各旗王宫在巨芒旗草拟了掷地有声的13条，维护了中华大家庭的统一。在关系生死存亡的抗战初期，又是在巨芒府各旗王宫开会，制退日军侵略者企图裹挟各旗王宫投向日伪政权的阴谋，以及乌兰夫三进巨芒府，扩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而在江山易手的1949年，巨芒府也见证了蒙旗制度的结束。历史上的鄂尔多斯七旗中，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也就是巨芒旗的地位最高。清廷推行蒙旗制度时，该旗守卫王爷被封为多罗郡王，是爵位最高者。公生纳尔部的笔触，从巨芒旗的四代王爷、王府生活的礼仪、崇佛情节的虔诚、日常生活的情趣、王族内部的纠葛，为我们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隐藏在历史细节里的云烟往事。图亲王图布生吉格勒和末代王爷额尔德尼伯路特，也就是旗中翼，他们是重点介绍的人物。通过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了抗战胜利后沙王去世、图王接任盟长，已是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了。在这亘古未见的鼎革时期，各旗王宫如何走向新生，以及他们各自所取的立场而致他们人生的结局如何不同，亦令人感叹。郡王府是历史载体，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正如公生纳尔布在书中所说，郡王府是蒙古族王公贵族生活史及心态史完整体现的场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是人们关注的传统领域，生活史和心态史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郡王府贵族生活中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族的风俗礼仪，郡王府贵族的婚姻、礼俗、教育、信仰等组成了一幅又一幅的风俗画，妙趣横生，引人入胜。郡王府还是各民族文化交汇交融的结晶。由于历史文化区域的原因，也因为战乱、灾害、人为等因素，鄂尔多斯现存百年左右的老房子寥寥无几。像郡王府这样完整保留下来及蒙古汉藏建筑风格的王爷府，真是弥足珍贵。我们绝不能把它只定位在旅游、怀旧这些认识上。它不仅是蒙古族吸收各民族文化建成的建筑精品，还是一个固化的文化交融交汇的典型，更是一座丰富的学术宝藏，能给我们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和丰富的精神陶冶。郡王府就默默无语地矗立在那里，愿诸君前去细细观赏、思索、研究。觉悟人生行是公生纳尔布记述11世乌兰活佛一生的力作。之所以称为力作，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为著名人士显幻正要、文化大师写作传记评述，褒贬实属不易。且书中还有大量大家知道但又不十分熟悉的佛教知识，尤其是藏传佛教。阅读此书，我们知道11世乌兰活佛出生于崇佛世家、贵胄之门，即文中所说的图王家中，已是传奇。又经严格的佛家仪规认定为10世乌兰活佛的转世灵童。

我十年深研教法，潜心修习，受到僧众的共同尊崇。他还是塔尔寺的最高堪布，任过塔尔寺的总法台，主持寺内一切。他精通密宗诸法，学识渊博深厚，终成一代大师。公生纳尔布在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十一世乌兰活佛广利佛法、利益众生、尽其所能、祈福桑梓的善举，重点是新时期后参与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六七八九届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内蒙古佛教协会会长、内蒙古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全身心地投入佛教事业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巨大影响力。在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以及有关法规时，他一直坚定地强调佛职人员遵守教规教义，贯彻爱国爱教，弘扬佛法，利乐众生，是他一生的追求。他还广结良缘，多次拿出自己的积蓄捐献给1998年长江洪灾地区，同时还将信众们的布施储用于寺庙外，还捐献给学校学生，体现了佛教普济众生、善得利他的精神。作为著名的宗教人士，十一世乌兰活佛曾陪同班禅大师一起受到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内蒙古工作时，十一世乌兰活佛代表宗教界向总书记敬献了洁白的哈达。他还是国务院批准成立寻访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以赵朴初会长、帕巴拉格列朗杰为首的高僧堪布组成的八人顾问班子中的成员，全程参与了十一世班禅认定的金瓶制签过程。乌兰活佛一生为人谦和，淡泊物外，是建国以来内蒙古活佛界最有影响的人物。2004年3月30日，圆寂于呼和浩特，享年85岁，但精神永存。其转世灵童十二世乌兰活佛亦于2008年9月23日认定重生，并举行了坐床盛典。公生纳尔布自己说，为乌兰活佛坐传是他的一次心灵之旅，其对宗教的理解也较常人不同。为了写好这本书，木心愈深，做足了功课，阅读了大量宗教书籍、佛学经典，包括世界上些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著作，并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融入其中，形成了自己心得看法，终于完成了这部鄂尔多斯独特的新颖的力作。他称为是自己的一次精神走读经历。当然了，相对于深邃如海的佛学，本书不是专著，公生纳尔布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对大众读者来说，就佛学方面普及性的知识足矣。谦和低调的公生纳尔布，是我是一位多产丰富的作家学者。多年来，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用作阅读写作，那些曾经硝烟弥漫的古战场都有他凭吊的身影，僻壤的山间小村可看到他与农人智者们调查请教，在静谧的夜晚还可见到他在仰望星空。当我们沉落在满足陶醉的现实中时，一个真正博学的人以他的低调谦虚显示了一种力量，一种道德。若识者须得识才兼具，公生纳尔布正是这样的兼具者。他勤不释卷，笔耕不辍，

能够熟练地运用双语写作，我们期待他有更多好作品问世，也一定能够看到他的好作品问世。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二

0: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2: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

0: 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颗宝。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在我们的民间习俗中，正月不理发可谓是人人皆知，正月剃头死舅舅的这一说法究竟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2: 其实这句话最正统的出处是正月里头思旧，思是思念的思，旧是新旧的旧，就是思念旧人旧物的意思。这还要从满清入关说起。满清入关推翻了明朝，开始统治中原。因为满族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自己的民族风格和发式特点。满族的民族传统，男人的发型是金钱鼠尾辫，就是把头前面的头发都剃光，只留下后脑勺的大概十来公分的一小撮头发扎成辫子。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也要求汉人必须要留金钱鼠尾辫，可是在汉人的审美里，这种发型实在是太丑了，而且汉人的传统观念当中也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是绝对接受不了这种发型的。于是清政府就颁布了剃发令，要求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这种强力高压的政策之下，没有办法，汉人们就心不甘情不愿地把头发给剃了，留起了金钱鼠尾辫。但是汉人们总在寻找机会来表达对明朝的思念，这种怀念之情逢年过节就特别强烈，于是就有一部分汉人在过年的时候不理发，以表达对明朝的思念。所以这思旧的意思就是思念旧时明朝。但是迫于清政府的压力，就把思旧说成了死旧，久而久之就有了正月里剃头死舅舅的说法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温情的故事。话说在古时候，有一个读书人，他的舅舅是一个剃头匠，他每年过年回姥姥家的时候，他的舅舅都会给他理一个特别帅气的发型。直到有一年他舅舅去世了，他过年回到姥姥家的时候，再也没人给他理头发了，他非常的想念他的舅舅，于是他就决定正月里不剃头，来表达对舅舅的思念之情。大家对他的举动非常感动，同时也非常认同这个人的孝道，于是就纷纷效仿他正月里不剃头了。后来慢慢的，正月里剃头死舅舅的说法就传开并流传了下来。虽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正月里剃

0: 一头死舅舅毫无道理，但是一辈儿传一辈儿，我们从小就在听家里的老人说正月里不能理发的这种习俗，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就习惯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心理现象，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不对的，但是你就是不敢去尝试。因为如果万一真的发生了某种巧合，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去往这方面想。当然，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开放，讲究少了，正月里理发的大有人在，大家也不必为了某一句话而纠结，只要开心就好。最后，我个人觉得哈，正月里到底剃不剃头，那是要取决于过年的时候舅舅给的红包的大小的。你觉得呢？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郑成功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军事将领，其一生中两大突出表现是英勇抗击清兵与成功收复台湾。下面就来说说他的壮举之一——收复台湾的故事。
0: 宝岛台湾在汉末三国时期被称为夷州，在隋唐时被叫做琉球。南宋时期，台湾归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元朝时期设立澎湖巡检司，负责管理台湾。由此可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不过在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东扩，于1624年占领台湾。由于荷兰殖民者对中国东南部的侵扰，严重影响到了郑成功在福建沿海进行的反清复明战争。再加上1658年郑成功被清军打败，整个中国大陆基本都被清军占领，只有金门、厦门等几个孤立的沿海城市仍在郑成功的控制之下。很显然，这些单薄孤立的城市无法支撑起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大业，所以他的目光落在了台湾岛上。于是他下定决心集中兵力收复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1661年3月23日，郑成功亲自率领2500名士兵和100多艘军舰，从金门出发，横渡台湾海峡，开始了收复台湾的伟大征程。在海上，郑成功的舰队击败了前来迎战的荷兰舰队。荷兰海军战败之后，台湾岛上的荷兰军队被孤立。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围困， 荷兰驻台湾第12任

0: 总督奎一不得不投降于郑成功。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郑成功为什么能够收复台湾。首先，郑成功夺取台湾的战略决策是经过长期酝酿而形成的。攻台战略确定之后，郑成功开始精心准备，比如准备粮草、军舰、侦察敌情、训练部队等。不仅如此，他还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也就是首先收复澎湖作为行军基地，然后通过鹿耳门港登陆，切断台湾与荷军建立的军事基地的联系，从而收复了整个台湾岛。第二，荷兰人在台湾的力量是有限的。虽然郑成功的海军战舰质量不如荷兰，但是数量众多。据说荷兰在台湾只有不到2000名驻军和十几艘军舰，而郑成功拥有2500名士兵和100多艘军舰，兵力优势非常明显。第三，台湾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痛恨荷兰殖民者的野蛮侵略和剥削，他们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因此台湾人民与荷兰殖民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斗争当中，台湾同胞不断寻求大陆人民的支持，最终把希望寄托在了郑成功身上。郑成功顺应时势收复台湾，自然是得到了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最后，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仅是台湾人民的期待，也是形势的要求，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郑成功也被誉为是民族英雄。
1: 一个国家的阴谋却造福一个民族，天下第一渠到底有何秘密？下面就来揭秘郑国渠的修建之谜，欢迎收听。
0: 郑国渠修建于公元前246年，此时正处于战国末期，诸侯间的兼并战争频繁残酷。为了增强国力，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像魏国的李悝变法、吴国的吴起变法等等。但最为有成效的，当属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这直接使秦国富强了起来。到了战国末期，秦已经具有天下1/3的领土、3/5的财富，兼并6国指日可待。受远交近攻的政策影响，和秦国相邻的韩国成为秦国的首个征服目标。公元前293年，秦军在伊阙之战中大获全胜，斩杀韩魏联军24万，并且占据了韩国的重要城市乌丸。在公元前256到247年这10年间，秦国先后攻占了韩国的阳城、上党、荥阳，韩国面临着完全被秦吞并的处境。此时的韩国国君韩恒惠王坐不住了，在强秦的威慑之下，韩国人心惶惶，几次迁徙，韩国已经濒临灭亡了，这该怎么办呢？正面作战，韩国是不可能战胜秦国的，所以韩恒惠王急切地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遏制秦国。于是就有人向他提出派遣郑国作为间谍前往秦国兴修水利，希望能用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使秦国劳民伤财，无法发动战争。这就是《资治通鉴》中的韩愈皮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攻郑国为鉴于秦。那个时候，秦国的核心关中平原上大部分的庄稼种植都是依靠自然降水，一遇干旱便是束手无策。恰好当时有连年旱灾，百姓苦不堪言，急需大型的水利工程来提供灌溉。刚刚即位年仅13岁的秦王政听说从韩国逃难过来的水利专家，他急忙会见。郑国就提出凿泾水自众山为渠，并北山东网络，在关中河洛两河间修建一条大规模的水渠，对渭河平原进行人工灌溉，使关中贫瘠的土地得以耕作，来

0: 解决水旱之忧。这个观点与秦国长期以来的追求是不谋而合了，吕不韦、秦王嬴政都对此表示赞同。所以韩国人郑国立马奔赴关中平原，开始修建郑国渠。但好景不长啊，仅仅两年之后，郑国作为间谍的事件就败露了，秦王大怒，想要杀掉郑国。但是郑国却不卑不亢地对秦王说道：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就是说，我修这个工程不过是帮助韩国多苟延残喘几年的时间，但是对你们秦国来说却是利于后世千秋万代的好事啊。不得不说，郑国这一番话着实是打动了秦王，他让郑国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十年之后，水渠修成。对于郑国渠，《史记·河渠书》这样记载：盖泽四万多亩，关中乃良田。不多年，秦国富庶，诸侯并之。郑国渠的修建，把四万多亩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了一片良田，可供应秦国三分之一的粮食，也可供应60万大军的粮草。秦国的实力再一次大大增强。郑国渠修好6年之后，秦国灭掉了韩国。此后9年间，又先后灭掉了赵、燕、魏、楚、齐，统一6国。可以说，郑国渠的修建虽然是一项间谍活动，但是不仅没能阻止秦国的发展，反而使它更加强大，并且间接促使了我国大一统王朝的形成，福泽了一代又一代的关中百姓。也正是这一次的间谍活动，让我们认识到了伟大的水利专家郑国，让他被世世代代的人们敬仰铭记。
1: 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耗费国力让郑和七下西洋？其真正原因是什么？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明朝最著名的，除了大名鼎鼎的乞丐皇帝朱元璋，与他同样出名的还有明朝的太监。在大家的印象里，明朝的太监大多是大奸大恶之人，他们残害忠良，鱼肉百姓。可是明朝还真有这么一个太监，名留青史，甚至上了教科书。他的名字叫郑和。郑和是一个回族人，自小信奉伊斯兰教，他的父亲更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他的父亲和祖父的足迹甚至远至伊斯兰圣地，他们都见多识广，熟悉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在家庭的影响之下，也让郑和从小就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也埋下了少年远行梦想的种子。因此，郑和在取得了明成祖朱棣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开启了七下西洋的远行。他一共率领着27000多人的庞大队伍，200多艘船只，前后7次下西洋，耗时28年之久，途经30多个国家，最远达到了红海。他们的船上载有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和中国盛产的茶叶、瓷器等物品。而郑和这一次次庞大的航海行动，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全世界的美谈佳话。而且郑和下西洋，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我国在15世纪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和航海技术。那究竟是为什么会让一国之君如此大张旗鼓、大费周章地派人下西洋呢？目前有这几个说法。第一，根据野史传闻，建文帝朱允文在削藩不成之后，被叔叔朱棣夺走了皇位。但是朱允文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对于一向爱惜名声的朱棣来说，始终是一块放不下的心病。朱棣听闻民间传说朱允文很有可能流亡海外， 所以朱棣就派遣非常信任的郑和下西洋去寻找建文帝的踪迹。第二个说法是，明成祖后期想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构建属于明朝的朝贡体系，让万国来朝，以彰显大明国威。这也可能是每一个有雄心壮志皇帝的共同愿望吧。但是此时海盗横行，明成祖朱棣就派郑和下西洋打击海盗，打开对外友好邦交的途径，以扩大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而第三种说法是最有意思的，被称为麒麟朝贡。据说在永乐十二年，孟加拉国向明朝进贡了一只长颈鹿，当时被人们称之为麒麟，视之为吉祥之物。麒麟现世，代表着国家实力蒸蒸日上，这也就从侧面证明了朱棣是一位明君，而且他的皇位更加的名正言顺。朱棣因此是龙颜大悦，所以他大手一挥，命令郑和继续下西洋寻找所谓的麒麟。
1: 古代举人有什么权利？为什么知县一般不会轻易得罪举人？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知县又叫做县太爷，是属于最低级别的朝廷命官。尽管这知县的官阶不高，属于正七品，不过他集一个县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甚至诉讼审理也要掌管。他的权力关系着普通百姓的方方面面，因此知县又被百姓们称为父母官。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县太爷也就是土皇帝，是最基本的皇权的象征。他不但掌管着一方的大小事务，还可以决定一方百姓的生死命运。不过即便是权力这么大的知县，也不敢轻易地动当地的举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第一，古代的举人那都是有功名的人。一个人一旦获得了举人的功名，也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了，他的未来很难以预料。举人最少就可以出任知县一职了。古代举人的学历证书，那可是很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举人是朝廷记录在册人员，也算是候补官员了。七品的小小县令自然是不愿意得罪举人的，举人在地方上那算得上是有实力的人物。比如举人打官司告状来到县令大堂之上，可以不用像普通百姓那样行跪拜礼。县令呢还会招呼堂下衙役给举人拿把椅子过来坐下听官司的审判。在古代，举人是读书人中的精英，多少读书人经过层层选拔才得到举人的学历。在获得举人资格之后，如果你有足够的实力，是可以考取进士的。若真的是考中了进士，那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咱就别说进士了，甚至有些举人出身的人，他就能够担任比知县更大的官，也可能成为这名知县的顶头上司。所以这知县是懂得举人的分量的，根本不敢得罪他们。第二点，举人的特殊身份和能量。举人对地方官享有监督的权利，县太爷一旦有徇私枉法行为，举人可以层层上报。所以地方官上任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明察暗访，要把当地的名人和大的势力都要搞清楚，稍有不慎丢掉乌纱帽不说，甚至是稀里糊涂的丢掉性命。古代民告官没几个能告赢的，但是举人不一样。古代举人如果想状告县令，可以直接从地方告到检察院，所以这县令看见举人就很头疼，一个应付不好，县令是容易吃不了兜着走的。过去古代的县令如果被举人抓住了把柄，这县令就算当不安稳了。所以县令对于举人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举人有着无穷大的能量。 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叫范进中举。说着范进考了大半辈子的试，终于在垂暮之年考上了举人。范进太激动了，激动过头，一夜之间就疯了。很多人觉得这范进不就是中个举人吗？至于乐疯吗？其实范进会疯，那是因为举人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链条在驱使。范进觉得自己踏上了一条通天之路，以后会有无数的名利和掌声伴随他的一生了。在巨大的惊喜刺激之下，范进那脆弱的神经受不了了，才会彻底的疯了，自己沉浸在那巨大的快乐当中。这背后其实都是名和利的诱惑。范进的情况代表着古代学子的心声。古代学子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功名，又有多少学子甚至苦读了20年也不能脱颖而出。考取到举人的学历非常不容易，是很多古代读书人的终身梦想。因为绝大多数的读书人终其一生也考不到功名，最后都是默默无闻的老去了，这也是古代许多读书人的悲哀。但这也恰恰证明了古代的举人是有多么重要，所以古代的县令真的是不愿意得罪举人呐。明智的县令呢，一般会善待举人，和他们当朋友相处。毕竟举人对于县令来说，无论是当下还是以后，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各种说法，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智慧和经验。
0: 比如一怕树压房，二怕床上凉，三怕坟后窗，这句谚语。我们先来说这一怕树压房。中国古代家庭常常会在房前屋后种植树木，以求得遮阴纳凉、美化环境的效果。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树木会不断生长，枝繁叶茂，有时甚至会延伸到房顶上，形成树压房的现象。那为什么古人对树压房心存畏惧呢？首先，当树木生长得过于茂盛时，它们会遮挡阳光，阻碍空气流通，使得屋内光线昏暗，湿气集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菌虫滋生，会对户主的健康构成威胁。其次，古代建筑的房屋多以土木结构为主，与如今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相比，这些房屋就显得较为脆弱。高木在风霜雨雪等极端天气中极易折断或者倒塌，这就对房屋构成了安全隐患。这也正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深意所在了。这第二怕床上梁。床上梁是指床铺正对着房梁下方的位置。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床铺直接面对房梁下方，可能会造成一种压抑的氛围，这对睡眠质量会构成不良影响。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人们可能会面临着失眠、焦虑等睡眠问题。另外，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床上方的横梁就好像是要把人拦腰截断，这被视为是一种不吉利的布局。这第三怕坟后窗。坟后窗指的是坟墓上出现的破损或孔洞，这些可能是自然因素造成的，比如风化、雨水侵蚀、动物破坏等，也有可能是人为的，比如挖坟盗墓留下的盗洞。古人认为坟墓是祖先的安息之地，是家族的根脉，往往就决定了家族的气运兴衰。如果祖先的坟墓有破损，就是打扰了祖先，非常不吉利，要及时修缮。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也会在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前往祖坟进行祭拜和修缮，以确保坟墓的完整和美观。这一传统习俗不仅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怀念之情，也反映了古人对家族荣誉和责任的重视。总之，一怕树压房，二怕床。
1: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因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相关活动在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湖举行，届时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时间及管控路段。2026年7月9号8时至23时，对文化

0: 东路乌兰木伦街至湖滨路段、文化西路乌兰木伦街至湖滨路段、乌仁都西路乌兰木伦街至湖滨路段、湖滨路萨拉乌苏路与乌仁都西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9月6号16时至20时30时，对乌仁都西路鄂尔多斯大街至乌兰木伦街路段、中医院西向正阳街至永宁街段、永宁街中医院西向至康宁路段、康宁路永宁街至乌兰木伦街段、乌兰木伦街萨拉乌苏路至康盛路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期间，根据活动现场情况，公安交管部门将临时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4号，东胜区将正式启用6处区间测速设备。一 ，G109国道734公里至 G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处东胜段 ，G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至 G109国道734公里处东胜段，东胜区环城公路7公里至14公里处。东胜区环城公路14公里至环城公路7公里处，东胜区东康西线5公里至9公里加400米路段，东胜区东康西线9公里加300米至东康西线5公里处，以上6处区间测速将启用。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8号早间6:45打车，从西客站到鄂尔多斯酒业园区，不慎丢失身份证。失主电话189-9088-8788，189-9088-878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9号上午，爱心人士王先生在东胜区万家汇菜市场捡到带黑色皮套的众泰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3: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2: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4: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5: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 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首词作者是谁呢？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作者是谁？哪位大词人写的？参与答题的朋友，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0万张。进入7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新高。截至8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业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暑期7至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80%。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举措。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措施》，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关心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据悉，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旅游强国路线来了。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我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 同比增长超10%，服务消费需求在加速释放，路线图出炉，旅游强国建设在提速，满足诗和远方的新期待，更好赋能美好生活。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首词的作者是谁呢？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微信同号。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论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3: 他，
7: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What's the point in
1: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北京时间14:24，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其中一个好消息是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2026内蒙古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将在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湖区启动。本次活动呢，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今天晚上有六大活动集中上线，我们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首先最值得期待的就是今天晚上有三件套无人机焰火喷泉表演。今天晚上9:30，乌兰木伦湖区将上演一场极致浪漫的光影盛宴。与此同时，

时呢，在今天晚上会现场发放暖虫消消乐文旅消费券。那这个消费券呢，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发放。第一阶段啊，就是今天晚上启动仪式的现场福利。活动现场呢，会通过高空飘屏、无人机表演秀两大载体投放消费券，领取二维码，开启两轮现场的红包雨。那现场的朋友只需要打开手机扫码，点击屏幕上飘落的红包，就能随机领取文旅消费券。那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晚上所有的活动结束之后，现场领券二维码就会即刻失效。同一手机号、同一 ID 可以参与两轮红包雨活动，消费券权益随机分配，可以重复抽到同类权益，但是每笔订单呢，只能核销一张消费券，不可以拆单使用。而且今晚在现场领取过消费券的朋友，无论是否使用，后续都可以正常参与线上的抢券活动。那线上的抢券活动是一个时间持续比较长的惠民活动，从7月10号，也就是明天起，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每天上午9点，云游鄂尔多斯微信小程序、官方平台啊，都会准时发放文旅消费券，大家线上即可抢券。每名消费者每类消费券限领一张，限用一次，不可以重复领取、拆单使用。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参加今天晚上的红包雨活动，如果您现场领取到了消费券，那这个消费券的有效期呢，是自获券当日起10天内有效。如果您参与的是7月10号之后线上抢到的消费券，有效期仅为获券后6小时。今天晚上除了有光影盛宴和惠民福利，那大家呢还可以体验线下的沉浸式游玩活动。7月9号至11号，康巴石区百康桥，也就是3号桥东侧草坪，将开启户外休闲旅游展示活动。活动每天上午10点半准时开园，有8大主题。那这8大主题区域是全天开放的，不限时游览，免费参观。现场呢，涵盖房车户外活动，还有露营生活活动、户外休闲产业、健康运动体验、草坪市集、时尚街拍等多个特色板块，您可以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那如果喜欢传统文化、非遗美学的朋友，不要错过内蒙古手艺非遗精品展。非遗精品展的时间是从7月10号一直展到11号，采用精品陈列加活态记忆展示的形式，集中展现内蒙古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现场呢，会看到巴林石雕、鄂尔多斯铜银器，还有这个皮雕画、刺绣、树皮画、烫画、粘绣等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那现场啊，还有非遗传承人展示传统技艺，大家可以近距离观赏匠心手艺，体验非遗制作。今天晚上呢，还有温柔治愈的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草坪音乐会的演出时间是晚上7点半，如果下雨的话将顺延举办，地点呢设在百康桥西侧草坪，不需要门票，也不需要预约，随时可以前去打卡。那今天晚上呢，让我们相约乌兰穆伦湖区广场，解锁不一样的夏日狂欢。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好友的信息。淼淼这位朋友问，今天无人机焰火喷泉表演的时间是在几点呢？晚上9点半。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活动，是什么活动呢？购书福利活动。活动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2号上午10点至21点，在康巴石区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举办超值购书福利活动。那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新华书店

0: 现全场图书8.5折的优惠，还可以通过云游耳朵丝微信小程序这个平台领取惠民补贴券。这两项优惠啊，可以叠加使用，就是在8.5折的优惠上，您还可以领取惠民补贴券。优惠券呢，设置4档，满200元减80元，满400元减180元，满600元减300元，满1000元减500元。活动期间每天上午9点开抢优惠券，有效期为领券后3个小时内，大家呢要及时使用，每个微信号限领2次，领取后在书展现场使用，不叠加使用，不找零，不提现，购书扫码就可以核销优惠券。那现场呢还设置物流寄送服务点，买完直接打包寄回家，轻松逛展，无忧购书。我们再来说一下图书福利活动的时间，从7月9号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2号。活动地点是在康巴市区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那大家上午去的话，或者是下午去的话，也不用太晒，因为我看到那边啊已经搭了这个棚子啊，有这个阴凉处，不用担心太晒了。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任娟，来了解一下这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任娟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最新进港航班信息，由大兴飞来鄂尔多斯的 KN2125 次航班将于15:40到达。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到70度之间，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无泄漏；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得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时段含酒精类物品的运输规。

0: 约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1: 好的，再会。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并伴有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小雨，18到35度；东胜小雨，19到34度；树林兆镇多云转小雨，20到36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8到35度；敖勒肇旗镇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嘎鲁图镇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阿勒腾吉热镇小雨，19到35度；薛家湾镇中雨转小雨，19到34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北京时间14:3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的是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分享旅行线路。那最近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重点宣传我们的华东路线，那我们的名额有限，这个团呢也即将爆满了，那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进行咨询和报名。那我们明天星期五就要出火车票了，是吧？
1: 明天中午
0: 再晚就不能报名了。
1: 对，所以说呢，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啊！我们这个时间不等人，只剩下最后6个名额了。其实近几天就是大家集中性的报名，我就是从上海回来的那天到今天，今天是几号了？
0: 今天是9号。
1: 我5号晚上落的地，6号我来上的班，今天是9号，3天的时间，我这一个团就满了，
0: 基本上快满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是集中性在这3-4天当中就是突击性报的。那其实也可见大家这个进入这个暑期之后这个报名心切啊，这种心情是能理解的。但是呢，咱们说了报名之前找一个合适的这个机构是一定是重中之重的啊，甭管说是大家选不选视听旅行社，但是呢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就放心的，最起码咱把孩子交给他之后没有太大的这个后顾之忧，对吧？所以说哈，就是其次我们说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体验感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服务啊，就是一定是安全放在首位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大的方针和这个我们的这个门槛啊，一定要是注意的。那另外呢，就是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视听旅行社。我们的视听呢其实是我们融媒的自己来开的一个全资子公司啊，它属于是国营单位。那朋友们如果要是找我们的话呢，我们非常感激啊，也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哈。因为我们做就是不管是这个旅游线路也好，或者说少年独立营也好，做了很久的时间了，就是经验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而且呢我们的这个线路呢也比较良心，品质也比较好，那领队呢也比较细心啊，比较负责，价位呢还比较亲民啊。所以说朋友们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考虑一下我们。那我们的电话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
0: 那我们融媒视听旅行社推出的所有线路都是比较成熟的。在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一个四川还是哪儿的女生去爬雪山去了，然后呢出了意外了。那怎么出意外了？就是她这个她的分领队和

0: 和总领队之间有一点分歧，然后呢这个女生然后就和这个分领队然后这个走了，他们就有分歧了，就分开这个出发了，最后这个女生就遇险了。那为什么遇险呢？就是她的这个分领队的这两名还是一名领队，她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她也是第一次爬雪山，这个雪山这条线路很成熟，但是她的这个领队是第一次爬雪山，没有经验，
1: 没有应急，
0: 对，你看看，所以大家这个找旅行社啊还有找领队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个资质齐全的经验丰富的这些团队去参团报名参加户外活动。
1: 对，就包括也有很多家长，一直今天中午还有家长说他想报名，但是他有点纠结，他有点担心啊，他说他们家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我说其实跟您说实话，我说我手里走了很多这种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这样的孩子，我说包括这条线路当中也有很多是之前没有离开国家没有离开我父母的，我说但是呢，我说就是大家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也一定会把孩子安全的带回来，我说不过这个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每个人考虑的东西都不一样，我说你也可以再考虑一下，我说也没有关系，这次如果说走不成也没事，咱们下次还有机会，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招人一直不是说是急功近利的那种状态，就是说啊，你不交钱我天天骚扰你啊，我就告诉你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只要你需要的我全有，然后我不把我自己夸得天花乱坠的，你交了钱了之后发现实际我去再去应对承诺的时候和我承诺下的又不太一样，不会那样，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国营单位啊，咱们是有就是这个官方背景的，那其次呢就是我们招人一定是尊重家长还有孩子的
0: 意愿
1: 的。 对，有家长跟我说了，说你说我报不报，我说报不报，我说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我说
0: 关键孩子想不想去，
1: 对，孩子
0: 很关键，
1: 想不想去，
0: 对，
1: 我说如果说孩子意愿很强烈他想跟着走，我说那就没有问题，如果说我说孩子比较排斥这个事情，我说我劝你就不要交钱了，
0: 对，
1: 我交了钱也很浪费钱，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就是招募大家的这个角度上，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
0: 看孩子
1: 的
0: 意愿，看孩子有没有这个兴趣参加这条路线，
1: 对，他不只是说是商家的这个盈利的角度上啊，就没有那么纯粹的盈利角度，所以说我们也会充分的去尊重大家，就是说这次没走成下次没走成都没有关系，咱们来日方长，对不对？总有一天您能看得见我，总有一天您能享受到我的服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客户，就是说我们会给大家留有足够的空间也好时间也好，我们去相互去了解也好去接触都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怕找不到组织了也没关系，您可以先加上我微信，也有一些朋友加上微信了之后但是线下没有什么需求，只是说先想找到我都可以，我的电话我再来重复一遍，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咱不会说像有的这些招募的啊，你前脚你交钱了，咱俩就笑脸相迎的，你不交钱了，我就跟你翻脸。
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买东西的时候会遇到，你就是买的时候他笑脸相迎，你一旦说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了，不买了，立马就是
1: 变脸，
0: 就对，真的是变脸，你真的能明显感觉到他那个表情从微笑，然后就有点冷漠了，然后就我都弄得我有点不自然了，好像不买这个东西，我感觉我都对不起人家。
1: 对，
0: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作为服务行业，我觉得这也是大忌啊，就是咱们一定要把眼光看得长远一些，没关系啊，就是即便说您不交钱不走我的团也没关系，咱们可以交个朋友，我们可以相互慢慢的接触认识都没关系的啊。那今年夏天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的依然是上海的这条线路华东游啊。华东游的话呢，我们一共走的是八天七晚当中，我们一共会走到四个城市，苏州、杭州、绍兴和上海，然后呢我们也会带着孩子们走进很多这个有特色的地方，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精彩假期。你比如说这个园林啊，我们会带着孩子们漫步留园、枫桥、寒山寺啊，去品读我们这种园林美学啊，去实景的去感受枫桥夜泊的唐诗或者是意境啊。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畅游西湖、宋城，带着孩子们沉浸式的去触摸两宋的山水风光，去感受那种市井的民俗百态。那还有就是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去感受实景的实时演出啊，你比如说宋城的千古情，就这次我去的时候千古情又刷新了我的认知，它除了有这个千古情的演出，它还有很多很多那种 小的演出，有一个是这个汶川地震的一个实景的这么一个演出，它就是回忆汶川地震，然后就是地震当天发生了什么故事啊，就是什么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在拍婚纱照啊，还。

0: 有一个是妈妈带着孩子在逛公园，突然间地震就来了，然后就是大家相互营救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场面，而且现场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去身临其境，我们可以去参与到演出当中，我们可以演护士，演消防员，我们就是可以演这个游客，哎，他会现场招募演员，然后现场的人和他们一起来演，真的是很好，我就觉得这个演出都不逊于千古情的演出，就是说它里边有很多的惊喜会让我们去挖掘去发现，所以说千古情的这个真的是很有看点，这个门票真的是很值得。
1: 对，还有
0: 所以这次我们也安排了几百大几百的门票，我们是舍得的啊。
1: 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些小剧场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比如说像这个汶川大地震的剧场，我觉得不仅是不仅是可以就是看到那种感人的这个场景，同时最重要的我觉得还可以学习，就是说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自己，我们怎么救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的场所，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互动式的，大家沉浸式参与的，对于小朋友来说，或者对于我们大人来说，真的是就是可以就是助自己提升吧，我是这么觉得的。
0: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行程，只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一小部分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带着大家去就是去
1: 绍兴，
0: 对，去溯源这个文脉啊。那哪方面的文脉呢？你比如说鲁迅故居啊，我们会走进课本的实景，带着孩子们去体悟这个文人笔墨里边的家国情怀，去看看先生笔下的这个百草堂啊，或者是三味书屋啊，是什么样子的，
1: 还有咸亨酒店啊，
0: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再有呢，就是水乡人文探秘，我们也是说都去了江南水乡了，怎么样？怎么可能不去水乡看一看？所以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到是
1: 周庄
0: ，对，周庄双桥古宅啊，读懂这个江南水乡的建筑啊，包括这个漕运商贸的文化呀等等。还有我们还要带着大家去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去体验水乡的演绎，观看只此周庄，这个演绎真的是很值得一看啊，它有光影，有演绎，有千南水乡的烟火和宋韵的文脉，所以说很值得一去，而且是沉浸式体验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了？还有，为什么说这条线的性价比高？这条线真的是今年夏天家长们都特别追捧的一条线，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虽然我们是
1: 这个地方，我觉得家长和小孩都喜欢，
0: 很喜欢，而且我们
1: 很吸引他们，
0: 涉及到各方各面，特别多元化的一个知识的输入啊。你比如说还有这个百年名校励志，我们会走到这个上海交大或者是复旦或者是同济，我们三选一啊，然后带着孩子去树理想。那再有呢，就是去到魔都了，哎，这个魔都的外滩呐、豫园呐、这个万国建筑群一定是要去看一看的。哎，看完了之后你以为就结束了吗？还没有。还有去到上海了，迪士尼怎么可以错过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还有全天畅玩迪士尼的项目，沉浸式的去解锁梦幻童话的欢乐世界啊。而且我们的老师带队老师是很有经验的，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少走冤枉路，然后一起去体验。这两天家长关心最多的就是走进迪士尼了之后会不会放手让他们自由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也在给大家来澄清一下啊，不会，我就很明确的告诉您，不会，
1: 我们是统一玩一个项目是吧？
0: 对，我们一定是有领队带着他一起去打卡去排队去玩，绝不会放手让他自己在园子里走，我就这么跟您说啊。所以说有很多人会觉得了，哎呀，迪士尼那么大，我孩子自己又没离开过家，我自己在园里走一圈把我孩子走丢了怎么办？
1: 对，
0: 我也特别担心这个，所以说我也是个妈妈，我也特别能深切的体会到大家的这种感受，所以说我绝不会把他放手让他自己去转，
1: 我们都是统一行动的。
0: 对，我们一定会统一。如果说是他们的年龄段就是大小差异比较大，那我们会分为两组，那大孩子去打卡什么，小孩子去打卡什么，我们会提前做攻略，
1: 我们有都有带队的老师去负责这些孩子的，大家请放心。
0: 所以我们不会说是独自放孩子去走，这个您放心啊。这个是就是他不仅可以玩得好，他还很安全，很安全啊。再有呢，就是去到那儿了，我们自然科普就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所以说还会带着孩子们打卡自然博物馆，去探索生物演化、自然奥秘等等。那整条线路下来之后，孩子们可以提升哪些能力？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沟通表达、问题解决，还有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他的胆量，然后就是还有他的思维逻辑、他的应变能力，就是很多。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等我出发了之后，我会和这个居林一起来连线，
1: 对，
0: 对，
1: 做连线，
0: 对，我会让凡是跟我走的孩子们，他们都有机会参与到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每个孩子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来表达自己

0: 的或收获，或者是所闻所见所感，让孩子们不光我们有行程当中的体验，我们还有媒体灌输给他们的这样一个专属平台的力量。所以说啊，就是如果说你是同价位的，那你找任何人，你不如来找我。为什么我这么说？不是说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们挺优秀。
1: 我们来
0: 言不惭，
1: 可以说我们很优秀，让别人知道嘛。嗯，
0: 但是我觉得真的，一样的花钱，但是呢，他跟着我走，他可以体验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体会和收获，我就这么跟您说啊。所以说目前这条线只剩下六个名额了，朋友们，只有六个了。7月24号出发，7月31号返程，8天7晚，还有六个名额。就是其实就是如果说来一个组团或者两个组团，它就满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了，抓紧时间，今天下午是最后半天了，明天中午我们就统一买票了啊。哎，没有报名的或者有意愿的，抓紧时间，电话我再来强调一遍，15548224823，15548224823。
1: 刚才呢，朱莉说了这条线路去的地方，我们的行程安排，也说了朱莉的电话，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因为我们明天中午就结单了，要提前买火车票。就是大家要住在一起，坐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提前15天购买火车票。那我们下面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0767，微信同号。
4: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1: 北京时间14:5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柔眉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线路。那大家想要咨询线路的，有任何的问题想问的，不明白的，我们没说清楚的，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看到之后呢，我们会及时的回复。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的是名爵 MG4。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那在广告之前呢，我们一直在介绍上海滑动的这条路线。那我们招收的群体啊，是只招收7到15周岁的同学。那在前几天呢，朱莉说还有一些朋友，他家的小孩是上这个幼儿园，幼儿园就 稍微年龄有点小是吧、嗯、
0: 对，人家就开始筹划了啊、嗯、已经问我们家孩子中班能不能跟着走，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年龄段确实走独立营是有点吃劲儿
1: 啊，所以我们就不建议他报了。
0: 对对对、嗯、我们就是太小的，咱们也会就是客观的去分析这个事情啊、
1: 嗯、
0: 不是说是孩子他本身年龄段他达不到我们非要
1: 让您报
0: 走，他不会啊、
1: 嗯、
0: 我们会很理性的给大家去分析，然后呢就是条件达不到的咱不会说是昧着良心只要你
1: 收人家
0: 这
1: 个钱
0: 我就收，对对对、
1: 嗯、
0: 不会这样啊，所以说大家放心，就有这方面的需求的都可以来致电15548224823微信同号的，剩的还有三四分钟啊，那朱莉再简单抓紧时间说一下我们另外一条线路，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大连
0: 线路。
1: 嗯、
0: 对，这条线路其实很适合我们就是进入这个夏季之后啊，亲子出行家庭出行这样一条线路，而且这条线路呢目前我们今年夏天呢也是唯一的一条这个亲子线路啊，是我们的这么一条亲子线路、
1: 嗯、
0: 价格呢也蛮亲民的，4980元双飞一价全含，而且呢我们是没有这些就是消费的购物点这样子的啊，费用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5天4晚它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的，那就是吃住这些都有，成人价呢是4990，1米2以上的不占床含票是4390，1米2以下的不占床不含票是3890，咱们是很良心的啊，根据孩子这个个头大小咱们会给孩子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减免的一个政策，那除此之外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三个人如果说一起团报还能一人再立减100，只有25个席位，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1: 嗯，大连呢也是旅游就是旅游旺季大家热门的一个城市，
0: 嗯
1: 那选择的一个热门城市，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团队来出行，我们是双飞去大连鄂尔多斯直飞大连，刚才朱莉说了我们的费用是4990，5天4晚的行程安排、
0: 嗯、
1: 大家呢可以添加朱莉的微信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大连这条线路的出发时间我记得是7月18号是吗，
0: 嗯，
1: 就是还是
0: 7月18号到7月22号，
1: 就是在这个时间
0: 这个是不能动的，因为机票是提前订好的
1: 我以为这个可以就是前后调几天，
0: 这个是动不了的，所以说这个就是、
1: 嗯、
0: 这就是机票跟火车票它的区别在哪儿，机票的话就是特别是我们的团队票我们得提前预约来定制的，
1: 嗯，
0: 但是的火车票它是跟着我们出发的日子它来进行上下调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嗯，为什么就每条线路有自己的特色吧，这条线路的话每年其实走大连我们都会包双飞机票，
1: 嗯，
0: 虽然说今年的机票价格疯涨了，但是我们依然是嗯，没有加价，去年也是这个价格，今年还是这个价格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像苏杭那边的话呢因为天数比较多，考虑到孩子们本身这个线路成本就比较高，然后又考虑到家长们的这个经济负担，所以说我们换成了这个
1: 火车
0: 哎，都是卧铺啊，有家长昨天问我了，说是
1: 坐
0: 硬
1: 座是吗，
0: 对，我说卧铺，他说好放心了报
1: 硬座太熬了，
0: 这么远的路怎么会让
1: 坐
0: 硬座，对孩子们、嗯、不要说孩子们大人他也受不了，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您放心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了，一般我们不管是线路安排也好还是说出行方式啊各方面，我们都会根据孩子的这个他这个体质他这个年龄段我们去进行匹配的啊，不会说是给孩子们进行一些不合理的安排。
1: 嗯， 嗯，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线路呢就介绍到这里，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首词作者是谁呢，词的作者是辛弃疾，那如果您答对了稍后会把我们的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啊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

0: 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一零零点八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4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这一时间段，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
7: 暖城路况，因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相关活动在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湖举行，届时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时间及其路段：1、2026年7月9号8时至20:30，对文化东路、文化西路、乌仁都西路、湖滨路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7月9号16时至20:30，对乌仁都西路、中医院西巷、永宁街、康宁路、乌兰木伦街实行管制。期间根据活动现场情况，公安交管部门将临时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以确保群众方便出行。详细信息关注鄂尔多斯交警获取。
6: 暖城路况，2026年7月9号21时至8月29号18时，对东胜区纺织街、杭景路至达拉特路、南郊站路口东路口至鄂尔多斯集团路口西路口双向封闭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绕行。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的启用警用无人机，针对全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倡听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鄂尔多斯的安全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暖城路况，2026年7月14号，东胜区正式启用6处区间测速设备，以 G109 国道734公里至 G109 国道741公里加200米处东胜段、G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处至 G109国道730公里处东胜段。三呢是东胜区环城公路7公里至14公里处，四是东胜区环城公路14公里至环城公路7公里处，五东胜区东康西线5公里至9公里加400米处，六是东胜区东康西线9公里加300米至东康西线5公里处，望各位听友相互转告周知。
0: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7号晚间21:18打车，从东胜区汉森口腔医院对面到万福小区附近，不慎丢失了黄色手拎袋，内装有书籍等，支付给了峰回路转，失主电话是18586289895，事后感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8号上午，爱心外卖小哥赵小哥在创业大厦路边停车场捡到了大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接下来邀您一同关注一下交广有话说。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今天上午呢，小丁又是忙不且匆忙的一上午。昨天的这个时候呢，小丁接到了一位张女士的求助电话。今天上午呢，我和咱们的实习生小王一起去现场，已经了解了详细的情况了。确实张女士这次遇到了点麻烦，不过不用担心，小丁呢已经和其他的节目主持人咨询过了，我们终于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应对了。当然如果您跟张女士一样，也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维权难、维权麻烦的这样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求助热线04778592322、04778592323，这两部电话只要在节目上随时为您接通。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消息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刚刚发布的雷暴大风、局地冰雹和短时强降水。今天鄂尔多斯这些地区大家要注意。

0: 了。今天上午9点，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9号9点至7月10号的9点，鄂尔多斯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有雷暴天气，达拉特旗东南部、准噶尔旗、杭景旗东部、东胜区、康巴什区以及霍洛旗、鄂托克旗东北部和乌审旗北部有短时强降水，杭景旗东南部、东胜区南部、准噶尔旗西南部、康巴什区以及霍洛旗、鄂托克旗东北部和乌审旗北部有雷暴大风，局地有冰雹天气。暖新闻交通广播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做好短时防雨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的作业准备，户外的行人和工作人员请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驱赶家禽和牲畜进入到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当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检查城市、农村、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应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好的，按照惯例呢，今天我们就应该迎来今天的互动问题了。今天的互动问题呢，依然要感谢1008盟氏听友节为我们的大力支持。1008盟氏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盟氏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盟氏817配备吉姆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盟氏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盟氏817配备华为 ADS-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T 恤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那下面这一时间呢，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实习生小朋友小王同学一同来发布今天互动问题的真实题干。
1: 好，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互动问题。题干是：你在路边捡到了一只走丢的二哈，花了500块钱给它洗了澡，买了高级狗粮。第二天呢，失主找上了门，以下哪种做法对你有法律保障 ？A 就是，如果你想把这只二哈带走的话，你要先把这500块钱的洗护费给我报销了。B 狗可以还给你，但是狗粮已经拆了，你得照价赔偿。C 是一分钱不要，但是你必须给我发一个拾金不昧的朋友圈公示。D 呢是客气的说，您带走就行，这500块钱算我的爱心捐赠。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13分，刚才的题干您听明白了吗？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全程开启，各位可以留下您的选项，我们在第一时间会响应您的选项。当然这事儿如果您让我来说啊，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捡到了一只二哈啊，我捡到一只宠物狗，一只毛孩子，然后我还花500块钱给他洗了个澡，还给他买了点狗粮，对不对？
1: 对，
0: 结果我这个我这边刚忙活完一通，主人找上门来了，这真是不巧。那该怎么维权呢？我想想啊，我中间的损失大概是有这500块，然后还有这份狗粮，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按照我这个人比较美心比较善的这个，你别笑姐，我这个人还算长得还行，然后呢心地也算善良，我觉得不行就我自己认了吧，这是500块钱加一袋狗粮，也不知道这个选项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哎，你看还真有跟小丁选择一样的听众朋友，马到成功呢选择的是4D啊。当然我觉得马老师肯定跟小丁一样啊，也属马，或者是也跟马有缘分，因为小丁确实属马，所以呢心地都比较善良，要是我的话我就认了。但是各位注意啊，小丁认了不代表这是真实的正确的答案，等会儿呢我们在15分的广告回来之后，让小王同学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一会儿见各位。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

0: 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3489-0277。
1: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6: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5: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7: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1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哈。前面呢，我们发布了一则问题啊，但是后面的时候有不少的听友发过来说，题干是啥，没听太清楚。所以呢，小丁在这儿重新的把这个题干呢，一字一句的给您念清楚了啊。这个题干的问题是：你在路边捡到了一只走丢的耳哈，花了500块钱给它洗了澡，买了高级狗粮。第二天失主找上门，以下哪种做法对你有法律保障 ？A 想带走，先把500块钱的洗护费给我报销了。B 是狗可以还给你，但是狗粮已经拆了，你得照价赔偿。C 呢是一分钱不要，但必须给我发一个拾金不昧的朋友圈公示。D 是客气的说，您带走就行了，这500块呢算我爱心捐赠。目前已经收到了不少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而且不少的朋友都已经锁定了正确答案。其实啊，小王按照小丁的这个内心呢，我个人一般都会说，哎，这500块钱就算作我爱心捐赠吧。但是如果呢，他要是非常愿意感谢我这个善良的小男生呢，他发一个朋友圈，我倒是也是非常开心的。不过既然15分广告已经结束了，那在这儿你来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好不好？
8: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 A， 你想带走，你就先把这500块钱的洗护费给我报销了。
7: 嗯，

0: 为什么呀？为什么是 A 是正确答案呢？
1: 因为你捡到狗，既然不是狗主人委托你的，说明这是一个无约定的行为。
0: 嗯，是的，没错。
1: 也不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
0: 也没有什么法定义务。
1: 对，但是你帮这只小狗洗了澡，为了

0: 原来是这样，意思是我为了保障他的物品不受到相关的侵害，所以呢我付出了500元，所以到最后我其实是可以向他要这500元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咱们得打消一下各位的疑虑啊。那您看看咱们的 B 选项里面说了啊，您看这狗粮是不是也拆了？拆了之后呢，他是不是可以照价赔偿啊？
1: 狗粮虽然是拆了，但是这是你主动购买并且喂给这只小狗的，这只小狗呢也确实是吃进了肚子里边，这属于必要费用的一部分，是属于喂食这一部分的。但是法律呢只支持你花了多少钱，不支持你把东西原样的还回去，所以不存在 B 选项中的说赔偿这一说，而是偿还花费。如果你买的是顶级和牛喂狗，那超出这个必要的范围。
0: 顶级和牛喂狗这么昂贵，那确实已经超出了必要合理的这个范围了，所以呢法院大概率是不会支持我的。
1: 对，
0: 再加上前面的时候呢他已经说过了，说他可以把那500元来赔偿给我，对不对？所以这项的狗粮的费用呢其实是涵盖在那个500元的基本的生存保障费用里头的。
1: 对
0: 哦，那我就理解了。那当然啊，小丁刚才也在想，如果他要是愿意发一个朋友圈感谢感谢我的话，那也非常开心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不能要求他发个朋友圈公示，特地感谢一下我这个善良的行为呢？
1: 因为法律上呢是不支持报酬或额外义务。你要求失主去发这个朋友圈，本质上呢其实是变相的要名誉报酬或惩罚。法律呢是没有这条依据的，你可以请求失主配合你公示，但不能作为还狗的强制条件。
0: 哦，我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他感谢我可以，但是如果我必须感谢我完了之后才能把这只狗领走，这个行为就有点
1: 太过于强制了。
0: 是的，没错啊。那最后一点啊，您说说我一开始选择的4D错在哪儿了？我都不要这500块钱了，我以为这是正确答案呢。
1: D 确实不违法，它本身是不违法的，因为你是属于捐赠嘛。
0: 对。
1: 但是题目问的是对你有法律保障的是什么？
0: 哦。
1: D 呢是等于你主动放弃了索要这一500块钱费用的权利，法律呢是不会主动帮你要回来这个，所以它没有保障，所以 A 才是正确答案。
0: 哦，没有想到小小的一题二哈走丢题竟然把我也难住了哈。在这儿呢也要恭喜各位听众朋友们，或发送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上的正确答案里面正确的听友有一生平安、鄂尔多斯、日月同辉、井上天华，以上三位听众朋友，哎，刚好就三位听众朋友答对了。但是参与节目互动的有很多咱们的老朋友了，像是 A 保险，然后强哥 GLH、碧蓝易代驾啊、无敌幸运星、马到成功、心心念念事事如意，你看看这些听友们都积极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了，在这儿也向各位表示感谢。以后呢，咱们也要拾到一只二哈给他付出了之后呢，咱还是要记得要回那500块钱。至于这个，我刚才看到了一位马到成功，咱俩下次记住了，除了咱们认栽捐赠之外，咱还可以向他索要相关的赔偿呢。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24，我们稍事休息。休息之后，我跟您讲一个好玩的事儿，叫做如果您把房子卖了，卖后没多久，发现它居然要拆迁，那这事儿能撤销撤回来吗？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2: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他爸洗澡洗一个小时了还没洗完，哗哗水流个不停，你是要洗到什么时候啊？
4: 着急啥，多冲会儿舒服。
3: 真是每个人都照你这么洗得浪费多少水啊。
4: 我这一个星期才洗一回，有人一天洗好几回呢，那才叫浪费。再说水费也花不了几个钱，光凭你一个人能省下多少水？爱干净也有错啊。
5: 据统计，每人每次洗澡20分钟耗水量约160升，大约相当于9个桶装水。请适度清洁，节约用水。

我希望世界和平，山村有音乐和便利店。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吃饱饭，买东西不考虑优惠券。我希望山那边是海，海没有海鸥扬起裙摆。如果现实一片荒漠，梦想天空布满云彩。我出生在平凡的街道，画下不平凡的涂鸦。如果生活是选择题，我毫不犹豫选择其他，勇敢飞吧，别忘了有人等你归家。用1.5的签字笔书写文字，妙笔生花。无数个微梦提笔的凌晨，生锈的麦克风是我的情人，代表街头也能够做得大。音乐拯救了我灵魂，沉沦自己的世界里，世俗的进度条谁在呼啸，笑容是最好的致谢礼。离家的孩子别再哭，用心倾听这个世界，不止困难和嘲笑。某些东西突然破裂，没人在意，别再强调。时间不停走，不过是站上不同的风景台。如果

0: 梦想的种子在我童年就已扎根，虽然我从小就是别人眼里的差生，小学比奖状，大学又比绩点加分，不甘被束缚，生活像个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启用警用无人机，针对全市域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取证并罚款。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鄂尔多斯安全和谐的交通道路交通环境。
3: 好的，暖城路况，因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相关活动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湖举行，届时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时间及路段：一、2026年7月9号8时至20:30至对文化东路乌兰木伦街至湖滨路段、文化西路乌兰木伦街至湖滨路段、乌仁都西路乌兰木伦街至湖滨路段、湖滨路萨拉乌苏路至乌仁都西路西路段啊实行交通管制；二、2026年7月9号16时至晚间的20:30对乌仁都西路鄂尔多斯大街至乌兰木伦街段、中医院西向正阳街至永宁街段、永宁街中医院西向至康宁路段、康宁路永宁街至乌兰木伦街段、乌兰木伦街萨拉乌苏路至康盛路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期间根据现场活动的情况，公安交管部门将临时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为确保群众方便出行，详询请关注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
2: 暖城路况，2026年7月9号21时至8月29号16时，对东胜区纺织街及南加油站路口的东路口至鄂尔多斯集团路口西路口双向进行封闭施工，期间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4号，东胜区正式启用6处区间测速设备：一、J109国道734公里至J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处；二、J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至J109国道734公里处；三、东胜区环城公路7公里至14公里处；四、东胜区环城公路14公里至环城公路7公里处；五、东胜区东康西线5公里至9公里加400米处；六、东胜区东康西线9公里加300米至东康西线5公里处，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4: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35分，接下来要您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今天小雨，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小雨，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昂勒赵齐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

0: 小雨，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终于转小雨，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吴沈照今天小雨，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除此之外，今天上午9时，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9号9点至7月10号9点，鄂尔多斯市中部和东部地区有雷暴天气，达拉特旗东南部、准噶尔旗、杭景旗东部、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鄂图克旗东北部和乌审旗北部有短时强降雨，杭景旗东南部、东胜区南部、准噶尔旗西南部、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鄂图克旗东北部和乌审旗北部有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除此之外，暖新闻交通广播友情提示各位，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短时防暴雨、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准备工作。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请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顶。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当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五、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北京时间的15点37分，接下来邀您共同关注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好的，欢迎回来。明天也就是7月10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现场会议将在鄂尔多斯皇冠假日酒店举行。这场大会啊，可不只是文旅行业的盛会，更是咱们普通市民的一次假日狂欢。也就是在今天大会同期的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率先同步开启，多项惠民活动已经正式展开，会覆盖了消费、文化、休闲、娱乐等多个领域。例如说，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在我们的乌兰布伦湖区，2026年的旅游发展大会啊，有40分钟的文艺演出，15分钟的焰火表演和15分钟的无人机表演，30分钟的音乐喷泉，现场还将发放更多的消费券，在这儿诚邀大家一起去玩吧。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说我就有理，赵光有话细分明，等待了这么久，小丁终于回来了哈。还记得吗？我们前半程给您聊过一件事儿啊，有一个房子他卖掉了，卖掉之后没多久，房主发现坏了，我这房子要拆迁了，这事儿。

0: 如果您不幸遇到了，您是该开心呢还是该悲伤呢？今天别着急，小弟和小王同学带着您一起去聊聊这起的案件。那么接下来呢，要不就辛苦咱们小王同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则真实的故事，怎么样？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其实这个案情呢是很好理解的。2024年的11月，李先生呢委托中介出售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当月呢和购房者王女士就已经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总价呢是168万元，折算下来每平米大约是在2.6万元左右。
0: 嗯，是吗？那签完合同之后呢，他们是不是就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啊，把这个首付呀给他给付过去，再办个银行贷款，所有手续走完，他理论上来说就应该过户完成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可是过户才短短几天，李先生才得知了另一件噩耗。这件噩耗是什么呢？
1: 这件噩耗就是李先生知道了这套房子已经划入了拆迁范围，
0: 而且
1: 这个拆迁的补偿款高达6万元每平米，
0: 哦，
1: 和当初的卖房价格差距巨大。李先生呢心里就不平衡，然后主动找到了王女士进行了一个商量，想要解除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但是呢却遭到了王女士的直接拒绝。
0: 嗯，是的，没错，你看我合同也过了，我钱都给你了，户都过来了，为了买这个房子我还贷了笔款，这会儿你要反悔了，凭什么反悔，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你看我一开始买的时候2万块钱一平，我现在这房子拆迁了，拆迁的时候6万块钱一平呢。
1: 嗯，
0: 你想想这种协商他肯定不会有个好的结果，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呢李先生呢就把这件事情，也就是王女士，起诉到了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希望法院撤销当初签订的购房合同。实话实说，小王同学给咱们带来的这个案情呢讲解的非常的清晰易懂啊。在这儿呢我得跟各位补充一下啊，他当时李先生在法院上是怎么认为的。李先生说了啊，说当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呢，自己长期在外地，哎呀对这些事儿啊我都不知道，对吧？当地有拆迁的公告啊我也没有关注，对不对？所以完全不清楚。同时呢他也认为自己签合同的时候存在着法律上说的重大误解。在这儿呢就得辛苦一下咱们小王了，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重大误解呢？
1: 因为买家王女士买房是自住刚需，前后看房长达了半年的时间，所以就不存在投机炒房这个行为。
0: 嗯，
1: 168万的成交价格完全符合当时同地段房屋正常的市场行情。
0: 嗯，所以按照这个理解，这段话来理解的话，它其实并不是属于这种投机倒把呀，或者说是卖家这边一开始就瞄准我了，背着我不知道这房屋要拆迁，我提前购入。
1: 对，因为在一整个交易过程呢都是双方自愿达成的。
0: 嗯，
1: 这个合同也是两个人真实的交易意愿，所以呢就是不同意。
0: 确实，就是这个怎么着也撤销不了啊，这合同都落实了。那您看看这法院到最后他该怎么判这个问题呢？
1: 好，那个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
0: 海珠区，
1: 哦，海
0: 珠区啊，
1: 海珠区人民法院经过完整的那个审理，一审呢直接就是驳回了李先生这个全部的诉讼请求。
0: 嗯，
1: 在判决书下达之后，李先生和王女士双方都没有提起上诉。
0: 嗯，
1: 这份判决书呢现在已经正式生效。简单来说就是李先生没有反悔的法律依据，房屋产权依旧归买家王女士所有。
0: 嗯，是的，不少的听众朋友们肯定也想不通啊，你说说李先生这事前确实他不知道拆迁，差价这么大，法院为什么不支持他撤销合同呢？不要走开，北京时间的15:45，我们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小丁为您揭晓答案，一会儿见各位。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五天四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6: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5: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6: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5: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6: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下午15:4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前面的时候啊，咱们都说到了，说在广州有一个雷先生啊，李先生。这个李先生呢，他卖掉了一个房子，卖完之后没多久呢，发现哇，这房子要拆迁。而且他卖的时候是20000块一平米卖的，拆迁的时候每平米补60000。现在李先生着急了，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肯定和听众朋友们一样啊，想不明白了。李先生确实事前不知道拆迁差价还那么大，为什么法院不会支持他撤销合同呢？其实想要弄明白这个判决逻辑，核心要弄懂民法典里的重大误解的法律定义，这里也是李先生唯一能够依靠的法律依据。根据民法典的配套司法解释，司法意义上的重大失误是指签订合同时，当事人对合同的性质、房屋的位置、产权、面积、基础价格这些核心信息产生根本的认识性错误。比如说啊，李先生签订这个合同，他不知道啊，这个房屋还有隐藏着一个2层的挑高阁楼，里面这些面积也都算。所以呢，如果确实出现了这些基础价格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存在一个认知错误。这种情况下也会选择通过相关的法律纠纷来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关键事实，就是当双方的合同出现差异的时候，当地的行政部门还没有出具相关的一个正式文件，当时的周边房价也没有出现异常波动。所以综上所述呢，李先生所谓早就知道了拆迁不卖房这个东西，他只是交易结束之后房屋

0: 完成过户之后看到了高额拆迁补偿才后悔自己少赚钱了，这可并不是人签合同的那一刻对房屋本身的属性就有错误的认识。综上所述呢，拆迁的规划高额的补偿都是交易之后才完成出现的一个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凭借新的情况倒回去认定当时签订的合同存在的重大的误解。在这儿还要跟大家画一个重点啊，这房产呢它是属于不动产，它可是属于大宗商品交易，价格呢本来就会受到城市规划、拆迁政策包括市场供需影响的上下波动，这种涨跌呢都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风险。李先生呢他是一个成年人了，对不对？他也不是个小朋友了，哪能签订合同卖房子的时候说好卖给你了，现在呢发现呵他要拆迁了，不行不卖给你了，这样不行。无论这个情况怎么发生变动，但是房屋买卖之后那只要他签字生效之后，双方都要遵守诚实信用的契约原则，只因事后拆迁能够拿到更多的补偿去反诉说这个合同存在重大误解，这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在这儿小王蹦出来了一个问题哈，
1: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只有搞错房子的面积、产权、楼层这种房屋的基本
0: 信息，
1: 才能算是重大误解？就是单纯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拆迁，难道就不算吗？
0: 小王确实问到了一个核心的点上啊。第一条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基于重大的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二条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一款，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标的物品的品种、质量、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的认识。按照常识理解呢，就是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行为认识，行为人就不会做出相应的行为，人民法院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的第147条规定的重大误解。简单的翻译一下啊，只有对房屋本身的基础信息产生错误的认识才可能是法律认可的重大失误，单纯的不知道未来会拆迁，事后的房价大涨，这属于不可撤销的合同的法定情形，所以就算起诉到法院啊，诉求也很难得到支持。
1: 结合这个真实案例，咱们给打算买房卖房的听众们几点实用的提醒吧。
0: 好嘞。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法律上的重大误解呢绝对不能当成后悔药来使。刚才这个广州的李先生已经给我们示范过了，如果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卖房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调研，对不对？不能够因为啊后期房价的涨或者是跌呀都进一步的去后悔这份合同的签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尤其是房屋房产的交易，您说说，就像小丁来说吧，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大概率不可能天天买房，对吧？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天天买房，所以呢它背后的交易其实是涉及大额财产的。签约之前呢，双方都要自己主动查询好房屋的周边规划呀、片区征地呀、包括拆迁公示啊，提前了解好相关政策，不能等到交易之后呢还像李先生这样，我不行我不行我不卖了，你赶紧给我还回来，这样是不合适的。当然第三点呢，就是房产交易呢要坚守诚实守信的原则，一旦签字生效之后，双方都要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如果单方面的因为利益而毁约，最后不仅请求会被全部驳回，自己还要承担诉讼费呀、律师费呀，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同时还有浪费的时间成本，对不对？这事儿呢就是得不偿失。最后呢，小丁要再给您补充一个小建议，不管您是买新房买二手房，签订合同的时候可以主动的在条款里头加上跟拆迁有关的补充条款，提前约定好啊，如果交易前或者交易后的房屋有了这种拆迁的规划，或者是有了相关的这个补偿款，这个归属问题其实是可以跟他聊的，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源头减少后续的商业纠纷。北京时间的下午15:55，不知道您对今天下午焦冠有话说这期节目感觉如何呢？如果觉得很好的话，请在评论区给我们留下大拇指，咱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

0: 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9回，欢迎收听。
4: 宁府为秦可卿出殡，队伍排出好几里地，吹吹打打，浩浩荡荡，直奔铁槛寺。刚出城走不远，王熙凤发现身旁的贾宝玉不见了，可把熙凤吓坏了。宝玉是贾母的命根子，全家的眼珠子要有了闪失，无法交代。凤姐叫丫鬟风儿传话，快找着你们宝二爷，看他上哪儿去了。找了半天找到了，原来宝玉和秦钟在一起。秦钟别看岁数小，心事很重，自从姐姐故去，心情万分悲痛，一直陪他父亲。宝玉呢，过来陪着他，安慰他，劝他，不知不觉掉了队。家人过来传话，二爷快走，两二奶奶找你呢，都急坏了。宝玉点头告诉秦钟，我去看看。就这样，宝玉牵马来到凤姐的车前。姐姐，你找我呀？西凤想，在这荒郊野外，宝玉又任性贪玩，他又没影了，我也活不了了。你看那宝玉的父亲贾政和母亲王氏都没这么担心，王熙凤只是宝玉的叔伯嫂子，倒关心备至。看起来当家人不容易，是有责任的。熙凤哄着宝玉，我的宝兄弟，不能乱走啊，这城外风大，

别冻着，还有拍花的，要把你拐走了怎么办呢？可就看不见姐姐了，你是尊贵人，别学他们男的骑着马像猴一样小心摔着。来来，咱姐俩坐在车上说说话多好啊。宝玉真听王熙凤的，下了马爬上凤姐的车上，有人将她的马皮拴在大车后边。就这样，宝玉坐在凤姐身旁边走边聊。又走出几里地，远处飞奔两骑马，马上之人来到王熙凤的车前，跳下坐骑，是两个家人。二奶奶，这是双阳岔路，往西边去有下处，请少奶奶更衣休息一会儿。更衣在老年间呢，也可以说是上厕所的雅称，如同我们现在说去趟洗手间一样。王熙凤点头，又派丫鬟去问问王夫人邢夫人是不是也休息一下。那两位老夫人说，我们不用了，你呀去吧。就这样，西凤的车辆往西边的岔道走下来，宝玉一看要休息，急忙命人把秦钟请来。那秦钟骑马很快就追上，他们一同进了一个小村庄，是事先安排好的，在家住户上休息打尖。这个大院子很大，上房三间，东西有厢房，院里头种的树还种着菜，家里人不少，把男的都给弄到另个院回避，女人孩子留在这儿。此时凤姐下了车，宝玉秦钟跟着，丫鬟婆子稀里糊涂往里走。哎呦，当地的老百姓都觉得新鲜呢，围着看呢，哪来这么多靓女帅哥啊，穿得这么豪华，香气扑鼻，没见过，觉得新鲜。这阵凤姐呢告诉秦钟和宝玉，你们呢进院玩一会儿，他转身方便去了。宝玉是头一次来到乡下，看到农家小院东西不认识，见什么都觉得新鲜。一看那边放着东西就问，这什么呢？小厮赶紧告诉他，这是铁锹，那是大镐，这是锄头，那是犁杖。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是庄稼院离不开的家事，种地呀，春种秋收，我们吃的粮食都是他们种出来的，不容易。哦，宝玉听了点点头，怪不得古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哦，真是的呀。他一扭头看见了纺车，不知道干什么的，伸手就要摇纺车，旁边小姑娘喊了一声，别动。把宝玉吓一跳，怎么别动？你不会，我摇你看。这小姑娘过来哗哗这边给着纺线，宝玉看有点意思，哎，我在这多住几天玩一玩多好啊，强似荣府宁府。就在这阵儿，凤姐已经回来了，净了净手，漱了漱口，来到了人家屋里，都擦抹干净，有丫鬟婆子准备好点心让宝玉秦钟吃，两个人吃点喝点水，收拾收拾又谢了本家主人，然后上车赶紧追赶送殡的队伍。走不太远追上了，队伍继续往前进，前面有法器声音，抬头一看，来了不少出家的和尚，是哪儿的？铁槛寺的，在寺外迎接。就这样，前队停，后队扎住，大家进了寺院，里边重设香坛，这边念经，那边把棺材安置在内殿的偏室之中。宝珠啊，以女儿身份在里边相陪，外边有贾珍呢招待亲友，送殡之人。

那有吃饭的，有不吃饭的。不吃饭的马上回城，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众人才散去，只留下贾府的主人守灵。在这儿咱们得交代一笔，烹煮而死的丫鬟瑞珠早就通知她的亲戚赏些银两把瑞珠安葬了。铁槛寺虽然把灵柩入了偏殿，还有很多琐碎事儿没办完。凤姐不能走，邢夫人、王夫人要带宝玉回府，宝玉说什么也不干，头次到郊外不乐意回去，非要跟着凤姐在这住几天不可。他母亲王夫人拧不过他，只可把他交给凤姐照看，嘱咐他不要贪玩，要听话。这个铁槛寺啊，原是当年老国公修建的，是贾族的私家佛寺。现在庙的周围还有好多地作为香火费，每月贾府还要拨些银子补贴这些僧人，目的是啊，为京中贾府内死了人口先在此祭灵遣埋，日后呢再运回南方老家安葬，所以这里有坟地，还有送灵人的下榻处，所谓阴阳两宅俱全。今天秦氏之丧，族里人都在寺内安歇，唯有凤姐嫌这里人多，出来进去不方便，就住在离此地不太远的馒头庵尼姑庙。在馒头庵里啊，腾出两间房子做他的下榻之处。馒头庵原名叫水月庵，主持老尼姑叫静虚。人都说这庙里的馒头做得好，就给他起个绰号叫馒头庵，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在过去啊，说谁的家道鼎盛的时候，门庭若市，每天人来人往的太多了，门槛子都爱坏，就用铁皮包上，这就有了铁门槛这个词儿。馒头是指的土馒头，也就是坟墓。宋朝大诗人范成大有两句诗说得好，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在我们这里呢，是曹雪芹借用这两句诗才出了这么两个地名，铁槛寺、馒头庵。这也是有所指的，是说老贾家现在这么兴旺，门庭若市，门槛子踢折多少根啊，可是到最后终须一个土馒头，也是难逃此运。咱们闲言少叙，再说铁槛寺。天色将晚，和尚念完了经，贾珍就叫贾蓉请凤姐儿休息。凤姐儿带着宝玉、秦钟往水月庵来了。秦邦彦呢，因为年迈多病也回去了，指命秦钟在这等待安灵。凤姐等人来到水月庵，主持静虚已带两个徒弟至善至能在庵前接待。提起智能，大概您还记得，是个年轻貌美的小尼姑，才十几岁。前者周瑞家里送花的时候，就看见了智能和惜春在一块玩，哎，就是那个智能了。你别看智能智善挺好，他师父静虚可不怎么地。这个人挺坏，坏到什么程度呢？你往下听就明白了。书要简短，凤姐和尼姑庵人彼此见利已毕，被让到了庙内的净室更衣净面。智能上前施礼，凤姐一看乐了，哎呦，智能啊，你又长高了，模样也出息了。哎，你们师徒怎么这些日子也不到我们家里去呢？

竟需双手合十，弥陀佛。这几天忙着要给胡老爷家做佛事，忙着没空，就没有过福问安。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女主人原谅。凤姐说：“嗨，客气什么呢？咱们都是熟人了，有什么你就拿上来吧。”时辰不大，有小尼姑给准备了菜饭，倒上了茶。静虚在一旁陪着，边喝茶边聊天。此时宝玉和秦钟倒在大殿上玩耍，智能智善也出来了。那智能和秦钟认识，两人见了面有的是话说，宝玉都插不上嘴。天色已晚，众家婆子媳妇一看没什么事儿，也就陆续散了，各自休息。凤姐跟前只有两个心腹小丫鬟。静虚一看没有外人，便低低的声音说：“少奶奶呀，我有一件事儿想求你帮帮忙。”凤姐问：“什么事儿啊？”“别提了，本来我想到府上求大太太，由太太再跟老爷说一声，你来了，我呀，先跟你讲，你看这事怎么办好。”“哎呦，怎么这么啰嗦呀？什么事儿啊？”“弥陀佛，想当初我先在长安县善财庵出家，在善财庵的时节认识个施主，姓张，是个大财主。他有个女儿，乳名叫金哥，经常到庙里进香。那天金哥又到庙里烧香，遇见了长安府知县的小舅子王衙内。王衙内一眼就看上金哥，想就娶他，就打发人来求亲。没想到金哥早就订婚了，未婚夫是长安李守备之子。就这样，张老财就回了王衙内，说是孩子有人家了。谁知道王衙内执意不肯，定要娶张老财的女儿。这张老财两头为难。就在这阵儿，那守备得知此事，登门大骂张老财，只问他一个女儿到底要娶几家，而且不同意退定礼，还要打官司告状。这样一来把张老财逼急了，赌气偏要退掉这门亲事不可。上金来找门路就找到我了，求我想什么办法能叫那个守备家退了婚。我想如今长安知府是云老爷，叫云光，他和你们家最好。要是大老爷写封信给云知府，让知府大人和守备说一声，叫他同意退了这门亲事。他若能退了这门亲事，张老财家不怕花钱，愿意倾家荡产也要孝敬。书中暗表，长安府就是北京顺天府，长安县就在他属下的一个小县城。凤姐听了老尼姑的话，她眼珠转了转，哟，这事儿啊倒不大，只是我家老爷和太太们可不会管这种事儿。静虚说：“那就求少奶奶给帮个忙吧。”“哟，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儿。”“哎，弥陀佛。少奶奶呀，话虽这么说，可老张家已经知道我来求你们家，府里如今不管这事儿，知道的是你们没功夫管，不稀罕他的谢礼，不知道呢倒像府里连这么点小事儿都办不成似的。哎呀，可有点儿丢面子。”这个老尼姑拿话这么一激，凤姐立刻来了兴趣儿。

姐说，我这可不是图银子啊，这3000两银子不过是打发跑腿的做盘缠，让他挣几个辛苦钱儿，我是一个子儿也不要。哼，别说是3000两，就是30000两，此刻我也拿得出来。京西说，那是当然呐、谁不知道贾府荣府家趁人直，有的是钱呐、那点钱哪能惊动少奶奶呢？你是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老尼的份上帮帮忙。既然如此，少奶奶明天就给办了吧。嗨，你急什么呢？你瞧瞧我忙的哪一处少了我行啊，既应了你，自然很快给你办。是啊是啊，这点小事儿，要在别人眼前就忙得不知怎么好，可在少奶奶跟前，就是再添上些也不够你一指甲弹的，这叫能者多劳。不过少奶奶可要保重贵体才是啊。这番话把凤姐儿奉承的眉开眼笑，又海阔天空地同静虚谈了一阵子，静虚这才起身告辞。就在这阵儿，贾宝玉心中也玩够了，大家安歇，凤姐儿在里间，宝玉和秦钟在外间休息，丫鬟婆子四处打地摊做羹。次日一早，就有贾母、王夫人打发人来看宝玉，叫他多穿几件衣服，说是春天风大，要没事啊早些回家。这些日子光顾着办丧事了，把宝玉的学业也荒废了，赶快回去温习功课好上学。宝玉没玩够呢，他不肯走啊。特别那秦钟跟小尼姑智能很投缘，也不想走，他就叫宝玉啊缠着凤姐多住一天两天的。凤姐想，这里的大事虽然办完了，还有一些小事细事需要仔细安排，如果多住一天呢，就在贾珍面前送个整人情，这么扔下呢不太合适，不如全始全终，这是其一。其次也顺了宝玉的心，只要宝玉高兴，贾母知道岂不欢喜呀、宝玉在贾母面前每言几句，老太太不定多疼我呢，更主要的可以在这有时间办完静虚的事儿，3000两银子收完之后，我得给人办事儿啊，真是三全其美，我何乐不为？他把人情啊给宝玉了，想这儿说，我说我的宝兄弟啊，我的事可都办完了，你却还要在这里逛一逛，逛一天，行啊，我只好舍命陪君子，再辛苦一天。明儿个可一定要走了，好姐姐，我保证只住一天，明儿个准走。好了好了，去吧去吧。宝玉又出去玩了。再说凤姐叫来心腹家人来望，悄悄把昨天晚上老尼静虚所托之事说与来望，告诉来望，你赶快去写封信送到长安府找那云知府。来望一听就明白了，急忙进城，来到府里找到执笔先生，假说是贾琏嘱托修书一封送到长安府，一天的功夫全都办妥了。怎么这么快呀？原来那个知府云光久得贾府的好处，这点小事儿焉有不帮之理呢，马上去找那守备去说，那守备只可应允。云光又写了回信交给旺儿，旺儿又连夜赶回来回了凤姐。凤姐心中
暗暗高兴，3000两银子到手了，可以。

0: 踏踏实实的睡一觉。这王熙凤嘴说不爱财，可是比谁都黑，比谁都贪。他在荣国府管家，掌握大权，财权落在他手，他是没少搂，悄悄地往外放印子。前面我说过，来旺媳妇给他送300两银子，那是利息。今天得了3000两，哎呦，他做梦都笑。到了第二天，凤姐儿起来了，洗漱已毕，才辞别静虚，准备要到铁槛寺召开一下。那静虚一边往外相送，一边嘱咐少奶奶呀，你可快点办呐，我等着听信儿着急呀。嗨，我说静虚啊，你还信不着我呀，我是利索人，既然答应你了，马上就办，3天后你到荣府听信儿吧。王熙凤这一插手，他得了3000两银子，却出了2条人命。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听友们再会。接下来这首歌是徐松演唱的《放飞》，是热播剧《赘婿》的主题曲，歌词诙谐幽默，旋律清新明快，编曲中带着一点戏曲元素，搭配着剧中男主角宁毅刚刚接触古代生活时的放飞行为和超高智商，可谓是为宁毅这个角色量身打造的主题曲。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

0: 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33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0回，欢迎收听。
4: 上回书说到，王熙凤告别了老尼姑，又来到铁槛寺照看一眼，一看没什么事儿，只是宝珠要守灵，不敢回府，就叫贾珍派几个婆子给他作伴，其他人回城了。凤姐回到府中，暗自高兴，这次挣了3000两银子。哪知没过几天，静虚来到府上大哭啊，说：“凤姐呀，我们害了2条人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李守备迫于权势，听了顶头上司知府云光的话，忍气吞声罢了婚事，收了退回的定礼。那个张老财爱势力贪钱财，可却养了一个知意重情的女儿。小姐闻听父亲退了婚，便一根麻绳悄悄自尽了。守备之子闻听金戈自尽，也随后投河而亡，殉了情。这张李两家落个人财两空，王衙内也白欢喜了。静修这么一说，王熙凤也觉得不是滋味。可甭管怎么说，3000两银子到手了。这王熙凤啊，从来不闲着，忙完了宁国府的事儿，又忙荣国府的事儿。这一天正是荣府二老爷贾政的生辰寿日，宁荣二府的人都齐来庆贺，设宴唱戏，热闹非常。大家正高兴呢，忽然守门的人匆忙进来到席前禀报：“禀老爷，有六宫都太监夏总管来降职。”就这么一句话，可把贾赦、贾政等人吓坏了。什么？皇上来旨意了？急忙告诉：“戏也别唱了，酒宴快撤掉，排摆香案，大闪一门。”这哥俩换好了朝服，跪接圣旨。只见六宫都太监下手中骑马而至，前后左右许多太监跟随， 这个夏总管并没有身背圣旨，而是来到台阶前

下了马，走到厅上，脸朝南一站，高声宣道：奉特旨，宣贾政立刻入朝，在临静殿觐见。说完连茶都没喝，又骑马匆匆地走了。贾政忐忑不安呐、心想什么事这么急呀、临近殿觐见，我到皇宫去是吉是凶啊？家里人更是着急，贾母也得了信儿了，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要小心，有事儿快给家里送信。假设贾政走了，贾母全家人坐在大厅等候，不断的派人骑快马打听消息，足有两个多时辰，也就是四个小时的功夫，也没消息。这阵儿贾母心神不安，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纨、凤姐儿、迎春姐妹以及薛姨妈都在这儿呢，都等着听消息啊。大家正在着急，突然腾腾腾一阵脚步声，荣府总管赖大回来，带着三四个家人气喘吁吁地跑进一门，到里边上前请安，启禀老太君：我们奉了老爷之命，叫太君领着太太们进宫谢恩。贾母的心腾腾直跳啊，谢恩？赖大呀，谢什么恩啊？你都说清楚啊。启禀老太君，小的们只在临近门外头伺候，里边的消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后来还是夏公公出来道喜，说我们家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哎呀，我们乐坏了，可不知道信准不准呢。一会儿的功夫，老爷出来也是这么说的，老爷现在又往东宫去了，请老太君带着太太们进宫谢恩。贾母听到这儿才心神安定，脸上也有了笑容啊，元春加封贤德妃了，哎呦，谢天谢地，这可是祖宗恩德呀。好啊，快赶紧收拾收拾，换朝服进宫去。于是众人按各自品级盛装起来，随后贾母带领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轿进宫。贾赦、贾珍带着贾蓉、贾强等着呢，看见贾母大轿来了，也在旁边伺候着。此时宁荣两府上下里外人人欢欣鼓舞，个个都有得意之色，到处人声鼎沸，喜气洋洋。别看这么热闹，也有高兴不起来的，谁呀？就是贾宝玉。自从那天从铁槛寺回到家中之后，一直不高兴。为什么呢？有两个缘故。第一，想念回家奔丧的林黛玉，林妹妹。前一阵因为办丧事啊，忙乱顾不得了，等静下来觉得自己没有说话人，觉得寂寞无聊。第二，就是为了他的好友秦钟。前文咱们说过，那静修老尼又贪又坏，对下边的尼姑很苛刻，又管得严。他看智能跟宝玉、秦钟几个男孩子在一起厮闹，就狠狠地打了智能一顿。他都不是说呀男女有别一块嬉笑如何如之何，而是一种报复。报复智能什么呢？那年智能不是到荣国府和惜春在一块玩吗？周瑞媳妇送宫花的时候，无意中和惜春谈到了贾府给庙里拨了月例香供银子，问智能你们分了没分？智能摇摇头说没分。回去他就问他师父了，捅了他的肺管子，因为师父贪了这笔钱，他就恨。

死智能。这次找茬打他，智能待不下去了，又不敢进贾府。侯门深似海呀，一个尼姑你到贾府干什么呢？能留你吗？他就去找秦钟，没想到秦钟父亲封建的厉害，不许智能进门，因为秦钟又小，智能是个女孩。秦钟去找他父亲，叫他父亲打了一顿，自己也气得老病复发，没有几天就病故了，剩下一个小秦钟孤苦伶仃，又思父又想姐姐，家里有困难，有惦念智能，等把他父亲发送了，自己也挣扎不住病倒了，而且一病就起不来了。为这些事儿，宝玉心里堵得慌，所以近几天府里的喜事儿一点儿也没给他带来兴趣。什么元春进封，贾母进宫谢恩，亲朋如何庆贺，梁府又怎么热闹，在他看来都似有似无，毫不在意。一阵阵若有所失的样子，别人说他又发呆了，犯病了。这一天忽听有人来报说，扬州姑老爷夜已迁入苏州祖坟，丧事全办完了，明天贾琏和林黛玉就北上到家了，一路平安。宝玉一听这才笑逐颜开。家人还报贾老爷贾雨村也跟着一路进京，这又怎么当事儿啊？怎么贾雨村和贾琏又弄到一起了呢？原来贾雨村在金陵审完了薛蟠一案，深得薛蟠舅舅经营节度使王子腾欢心。是啊，薛蟠贪了人命官司，贾雨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案子给结了。现在薛蟠住在荣国府，你说他能不报恩吗？就上殿保本，找贾雨村进京补京缺，所以贾雨村到苏州林老爷的葬礼上见到贾琏之后，就兄弟相称，一路进京。黛玉虽然是贾雨村的学生，可是对他所作所为不敢恭维。就这样来到京城，宝玉好不容易盼到了第二天中午有人来报梁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宝玉急忙跑出去一看，黛玉两三个月没见，越发出落得超凡脱俗了。二人见面悲喜交加，大哭一场。黛玉擦擦眼泪说，行啦，我的哥哥，我给你带了好多书。就这样有人给打扫卧室，安置器具，要把一些纸笔等物分别给宝钗、迎春、探春、惜春、宝玉等。这时候宝玉把北静王赠给他的那串珠子取下来转赠给黛玉。黛玉看了看，哎，你这珠子是哪儿的？这是北静王给我的，北静王说了这是皇上送给他的念珠，他转赠给黛玉。哪知黛玉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说着顺手啪扔一边去了。宝玉急忙只可捡起来戴在自己的手腕上。再说贾琏回府见过众人，回到自己房中，凤姐虽然挺忙，再忙丈夫贾琏远路归来，心里高兴，少不得抽空接待谈谈。常言说小别赛新婚，此时房中没有外人，凤姐故意的开玩笑，小姐元春如今当了贵妃了，你呀就成了国舅爷了，国舅爷大喜呀，你一路风尘辛苦，昨天我听报马来报说今儿个大驾归府，略备水酒一杯给国舅老爷迎风洗尘，不知肯赐光。

赏脸否？贾琏也乐了，岂敢岂敢，多谢多谢。就在这阵，平儿和丫鬟都进来拜见，又献上茶。贾琏说，家里事儿多亏凤姐你操劳啊。嘿，可别这么说了，凤姐儿见着丈夫诉起苦来，我哪照顾得了哦，干不了，不认得几个字儿，见识又浅，嘴又笨，心肠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当真认，心又软，搁不住人家两句好话，又没经过什么大事，胆子又小。你说王熙凤这嘴多会讲啊，她胆儿还小啊，三千两银子自己密下了，她两条人命她都不得害怕，还说自己胆儿小呢。接着她又数了开了，太太那边有些不自在呀，就吓得我连觉也睡不着，我辞了几回，太太又不让，反倒说我图清闲贪享受，不肯习学，真不知我是捏着一把汗呢，一句呀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迈。你是知道咱们府里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他们就拿人打趣，偏一点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什么坐山观虎斗的，借刀杀人，眼风吹火，站杆二的，有的油瓶倒的都不服，哼，都是全套的武艺。更可笑的是，那边府里忽然荣儿媳妇可卿死了，甄大哥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讨情，非让我帮他几天，我是左五右六的推辞，可是太太就是不依，只得从命，结果让我闹个人仰马翻，得罪了不少人，恐怕甄大哥还在抱怨后悔呢。你明儿个见了他，把我说话办事儿不周之处好歹的解释解释，就说我年轻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派了他呢？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说话，平儿赶紧出去，王熙凤听见了，冲着外边问了一声，谁呀？平儿赶紧进来回话，哦，是姨太太打发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我已经啊把她打发回去了。贾琏一听笑了，刚才我去瞧薛姨妈，和一个年轻小媳妇儿撞了个对面，这个小媳妇儿长得好漂亮，眉心有一颗朱砂红痣，谁知就是薛蟠那个大傻子上京来买的那个小丫头名叫香菱，嘿，竟给薛大傻子做了房里人，开了脸儿，这一开脸儿越发出了的标志了，薛大傻子真真的辱没了他呀。凤姐一听不高兴了，哎，你往苏州走了一趟也该见些世面了，还是这么眼馋肚子饱，你要喜欢那丫头啊不算什么，我拿平儿把她换来，你说怎么样？叫我说呀，那薛大傻子也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一年的光景也不知道纠缠姨妈闹了多少回，总算把香菱弄到手了。薛姨妈看见香菱模样好，这还其次，这孩子为人行事又与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她比不上，故此还摆酒请客，费了不少事儿，名正言顺的给她收了做妾。谁知过了没半个月，薛大傻子拿她也看得如同马鹏风一样的习以为常了，哎，真是怪可惜的。王熙凤话还没说完，二门上小厮传报说老爷在大书房里等二少爷呢，叫你快去。贾琏一听急忙归整衣服，叫熙凤你等我，
转身他走了。贾琏一走，王熙凤忙问平儿：“哎，方才姨妈有什么事啊？打发香菱来。”平儿笑了：“嗨，哪来的香菱？我是借他撒个谎。”那是谁来了？是来旺嫂子，他给你送力气来了。嗨，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儿二爷在家，他送钱来了，幸亏我出去把他挡住，不然他要进来说这笔钱，倘若二爷问你这是什么利钱，你可不好瞒呐。咱们二爷的脾气，油锅里的钱都要捡出来花，要看见你有踢几钱儿，他还不定怎么花呢，所以我赶紧接了过来，叫我说了他两句，谁知偏巧你听见了，我就撒谎说香菱来了。凤姐一听笑了：“我说的嘛，姨妈知道你二爷回来，绝不能打发个房里人到这儿来，原来是你这个小蹄子捣鬼呀。”就在这阵儿，贾琏进来了，凤姐急忙叫摆上酒饭，夫妻对坐。凤姐挺能喝，却不敢任性，只是陪着丈夫贾琏。就在这阵儿，贾琏的乳母赵妈进来了，凤姐贾琏急忙站起来让她喝酒，上炕上坐，赵妈不肯。平儿便在炕沿下放了一高一矮两个凳子，赵妈便坐在了矮凳上，贾琏从桌上捡了两盘菜放在高凳上让赵嬷嬷吃。凤姐说：“妈妈嚼不动，别硌了牙。”平儿：“早上起来我说有一碗火腿炖肘子挺烂乎，正好给妈妈吃，赶紧叫他们热了。”平儿答应一声转身走了。凤姐又满脸带笑：“妈妈，你尝一尝你儿子从江苏无锡惠山带来的惠泉酒好不好？你喝。”“我喝着呢，少奶奶你也喝一杯，怕什么，只要不过量就是。我这会子来呀不为喝酒，是有件正经事求少奶奶。我老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恳请少奶奶照看我那两个儿子。”说到这儿，他看看贾琏：“哎，我的这个小爷儿哎，我从小奶他这么大，有事跟他说了，他嘴里答应的好好的，过后啊就忘到脑后去了。你说眼下咱们府从天上掉下来大姐这儿出了个贵妃，正在修房子盖屋子，那地方不用人呐，所以呀、啊、我来求少奶奶。哎，单看我们爷只怕我还得饿死呢，你呀、啊、给我帮帮忙。”凤姐笑了：“妈妈你放心吧，你的两个儿子都交给我，早晚给他个好差事儿。哎，有少奶奶做主，我就没得愁的了。”贾琏听了赵妈这几句话不好意思了：“哎，快盛饭吃饭，我还要到甄大爷那边议事呢。”凤姐说：“是，别问了正事儿。才刚老爷叫你什么事儿啊？”贾琏说：“就是为了贵妃省亲的事儿。”“哟，元春要回来呀，这事儿准了吗？”“虽不十分准，也有个八九。”“哎呀，这可是皇上隆恩呐、啊。听书啊看戏啊，古时候还没这样的事儿呢。”赵嬷嬷不明白忙问：“哦，省亲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贾琏说：“这是皇上体贴后宫的宫女，入宫的宫女嫔妃进宫之后再也不许回家，家中父母思念女儿，思念治病甚至于死亡，可是宫中禁律，不许这些人省亲。这次皇上传下旨意，允许嫔妃回家和娘家人团圆。”
赵某闻听说。

0: 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是这么回事啊？那咱们家准备迎接大小姐了。贾琏说，那用说呀，要不然这会儿怎么这么忙呢？西凤说，哟，果真这样，那我可要见大世面了。听老太太说呀，当初太祖皇帝访顺帝南巡下江南的故事，真比一部书还热闹呢。可惜我小没赶上。书中暗表，这里说的太祖实际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赵嬷嬷听到这儿来了精神，哎呦呦，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当时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啊正赶上在姑苏扬州一带建造海船，修理海棠，准备接驾，那银子花的跟海水淌的似的。西风说，哟，那咱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呢？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5周。

0: 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接下来关注最新的警方路况。2020年7月12日21时至8月12日18时，对东胜区的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3: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熊启事，7月7日晚间21点18分打车，从东胜区的汉森口腔医院对面到万福小区附近，不慎丢失黑色手拎袋、内装书籍等，支付给峰回路转的，事主电话18586289895，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7月8日上午，爱心外卖赵小哥在创业大厦路边停车场捡到了大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事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今天是周四啊，我们邀请说话比较精准。哎呀，这个说老说说人话这事儿来形容一个人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啊，是不刘师傅？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感觉是你在说这个梵语是不是？
2: 总之呢，现在这个时代是需要点真东西的啊。尤其周四的时间我们是比较期待，因为刘师傅呢，一个是很专业，二一个呢，根据这么多年的从业经历，还是能给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给一个很中肯的一个参考意见，对吧？
4: 对，为听友服务。
2: 对，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刘师傅，来自于咱们鄂尔多斯铜川的福特店。
2: 就这么简单啊，手机号公布一下。
4: 18148389499。
2: 对，现在服务呢必须有一个通讯工具，除了这节目一小时之外呢，一小时之外的时间也可以大量的提供服务。我记得冬天的时候有些车辆需要救援，您那还帮了一下，感谢。嗯，
4: 对，没问题。
2: 好。安康市服务提前就发来信息了，说想要买车砍价，这个东西不是100%的，福特是能给除了你砍完价之外额外的0.2W 的一个鄂尔多斯针对于交广的一个福利，是这样吧？
4: 对，没问题。
2: 没问题。 其他品牌得具体看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能百分之百的答应，因为现在很多汽车厂牌订购车辆的方式呢，全部是采用厂家统一的一个全国性的 APP 的方式。
1: 是的，
0: 对。那有这个标准呢，就是如果说你不符合这个价格标准，一个是通不过这个程序，二一个呢会对经销商有处罚的，对吧？
1: 对，是的，
0: 是的啊。
1: 但是也到店去聊吧，现在的事情车市比较卷，没那么绝对的。
0: 漂亮，这我倒信心了。您这么一说的话，是未来的汽车车圈既需要降吗？既需要竞争吗？
1: 哎呀，我觉得现在特别像，就是我们那个国产手机刚爆发的那几年，啊，就是品牌特别多，就是这个百花争鸣。但是你看到现在啊，国产品牌其实也就剩那么几个品牌了。华为、小米是吧？以前的好多什么波导的呀，什么中兴，现在还有没有啊？
0: 没了。
1: 就是现在处在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刚兴起啊，就是百花齐放这么一个阶段。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最终啊还会出现大鱼吃小鱼，哎，然后有一些小鱼自己生存不下去的，就这种优胜劣汰啊，最后呢可能留下这么几个。生存力又旺盛，然后这个品牌力又强的，这样呢，最后呢，可能就是这么个结果。
0: 对，在没有最终结果之前，各个品牌呢还是使出各自的浑身解数来展现自己，希望自己呢不掉队。嗯，
1: 是的，太卷了，现在车市。
0: 对，那现在车辆卷什么呢？具体
1: 啥也卷，价格，主要
0: 价
1: 格，价
0: 格第一位。第二就是相关的配置，
1: 对，这个价格是这么卷的，它以前这个卷啊，就是你经销商卷，你去了这家店和那家店，哎，可能这个优惠个多优惠个一两千，为卖这个车呢。你现在厂家卷，啊，原来30万的车，哎，这次发布会发布了以后就变成20万的，原来20万的车就变成10万的，就这么卷。
0: 对，再加上国家匹配的相关政策。购车来讲，现在是绝佳的时机。
1: 是的。
0: 好，这个大概括性的东西呢，做了一个点题啊。那小内容上呢，我们做个预告啊。一个是，鄂尔多斯7月10号至11号，我区将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局地呢是有暴雨的。强降雨的时候呢，强度大，突发性强，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城市内涝，还有道路积水、山洪、地质等次生灾害。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加上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像这个野外的河道呀、水库呀，很可能就成为几个小时最危险的一个山洪爆发地。这个时候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听劝，干嘛呢？汛期千万别去野外露营，一定要不去河道水库周边游玩，哎，这点非常重要。
1: 对，而且这个喜欢越野的啊，喜欢穿越的啊，喜欢玩沙子的，这两天都消停的，自己好好在家待上几天吧，别往出跑。
0: 老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1: 是的，
0: 对，尤其有一些小区的地库啊，您那入口过于低，那有一些。对，阻挡的一些基础设施你得备好，关键时刻挡一挡水还是有作用的。
1: 对的，
0: 对，
1: 而且这两天有雷暴啊，大家伙呢，这个如果家里没人的时候啊，尽量把电源啊什么些东西都关了啊，插头都关了。
0: 我这个提示也非常好。还有呢，东胜区呢有一些低洼路段，那下完雨之后呢，尽量还是不涉足这些地方，尽量绕行，或者是呢，您像这种情况，还是那句话，咱就不动弹了，对不对？
1: 对，
0: 千万不要尝试说我这车好，我能冲过去。好多时候呢，就有这种心态，你就淹在那儿U口的底部那儿了啊。
1: 对对对
0: 对，这个事儿也说清了啊。按照今天的计划呢，要把时间给谁？给最新款的，也是2026款的探险者。在描述这款车之前呢，按照惯例要出问题发奖品的。问题呢由刘师傅，就刘建宇刘师傅来出，同时呢匹配的奖品也说清给大家，好吧？
1: 对，今天呢问的问题呢就是27款的这个新款福特探险者啊，它的只要说出来两个变化点就行啊，因为我一会儿的话会详细介绍一下

0: 它这个有多少的变化点啊。虽然是一个小改款啊，但是也是还有一些啊变化点的，大家伙只要能说出两个变化点就可以。
1: 对，新款的啊，新款的探险者，先来描述一下探险者的定位吧。
0: 啊，探险者这款车啊，可以说是中大型 SUV 里面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车型了。探险者呢，现在全球累计销量呢已经突破了1000万台，它也是福特在全球的主销车型。就是它这个最显著的点啊，就是你看这个美国的新闻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电影啊里头那个警车基本上就是探险者。探险者呢属于这个美国警用车辆里头的这个叫追击车。它还有一个名字呢叫追击者。当然他们那边都安的是那个美式前杠啊，有那种东西。它的任务是啥呢？就是追逐这个犯罪分子并撞停。所以说呢，这台车呢，一个呢是动力非常强劲。再一个呢有一个外号呢叫公路之王啊，就是跑长途了啊，做穿越了，就是稳定性非常好。还有呢就是这个车身啊特别的坚固。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对。一描述这个过程总有一些看大片的画面感啊。呵呵，
0: 对。
1: 我上节目之前呢也是查找了一下相关资料啊。这个车的定位应该是在30万到40万之间了。
0: 对，中大型 SUV。
1: 对。这个价格区间的其他车型都有什么，我们这样来横向对比一下，印象会更为深刻。
0: 对。这个区间呢其实车呢也比较多。你比如说是坦克的500也正好在这个区间。你比如说是丰田，其实丰田你说普拉多吧还比这个区间要贵一点，我觉得现在就是普拉多降完价应该比探险者也还是要贵个7-8万10来万左右的样子的。但是你要说是这个级别上来讲，在国外来讲呢，他们俩其实是一个级别的车，是竞品，因为在国外卖的差不多。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是这个燃油车里头啊，它其实你要说论性能和个头来讲，它应该跟 Q7 了，跟这个路虎的这个发现系列啊，这些呢应该算是竞品啊。无论从这个架构上来讲，还是从这个性能上来讲，这些车你应该往一块去比。就是因为国内呢可能知名度低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目前这个价位来讲，跟这些车也探不着边儿啊。所以说呢，这个人们更多的呢是关注这个30万区间的一些跟它价位对等的一些车比较多，比如XC90了啊，什么这些Q5了，这些车对比多一些。
1: 感谢强哥啊，强哥看样子听节目里对咱交广还是了解的。问题再来重申一下。
0: 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新款探险者的两个变化点就可以。
1: 对。
0: 我一会儿会说很多变化点。两个变化点就可以。
1: 对，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谢谢强哥啊，你看新增贯穿式全天日行灯带，还有双前脸设计，隐藏式排气啊，这是三点变化，实际上不止这些啊。那大家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来互动，好吧。来，咱们继续来啊。刚才您谈到路虎了，实际上我们知道福特有一些车型和后期的路虎的样子非常接近，什么原因？
0: 这个呢就要说到他们的身世了啊。就是路虎呢，其实在2010年卖给印度塔塔之前呢，曾经在福特旗下呢也被福特收购了大概有16年啊。所以说呢，其实路虎有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揽胜了这些车用的发动机都跟这个福特呢都是一样的发动机啊，包括像探险者就非常像这个路虎啊。原因就是其实第五代的探险者呢，它跟路虎的发现四呢本来就是一个设计师设计的啊，所以说这两个品牌呢有很深的渊源啊。而且你现在好多这个老款的路虎，其实你修车的话有很多都是福特的件儿，很多都跑的采购福特的件儿能用。还有就沃尔沃其实也是在同期吧，基本上在这个吉利收购以前也是福特旗下的品牌啊。因为福特这个品牌呢已经120多年的历史了，1903年建立的啊，所以说他这个汽车流水线的发明者，可以说现代汽车工业的奠基者，就这个品牌历史太长，就是 跟很多品牌，比如说马自达啦，啊，比如说沃尔沃啦，比如说捷豹、路虎啦，这些品牌，包括他自己也有一些这个旗下的水星了，在美国还有一些品牌啊，所以说他们这个，就是技术同质化还是比较强的。你比如说沃尔沃，有好多也是用福特的零配件，基本上这属于说福特系。
1: 对，你刚才谈到这些品牌，感觉近期啊，近一两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0: 对，都不咋地。
1: 那现在反过来看，燃油车市场的比重到底有多大？
0: 燃油车现在只占30%多了吧？其实就跟我们当年规划新能源车的时候一样的，就三分天下嘛。一般混动，当时我们推测的也是这个 GaN 占30%多，然后混动30%多，最后纯油30%多，基本上这么个比例吧。
1: 对，有这么个布局啊。
0: 对。
1: 行，实际上喜欢这种车的朋友还是有一大部分群体的，他看重的还是比较第一稳定，第二呢安全。
0: 是的，你像探险者啊，其实它有几个技术呢，还是比较强的。你比如说，它这个10AT 的变速箱，这个10AT 变速箱呢，其实全世界呢也就有这个基本上3个车企能造，第一呢就是福特，福特呢它跟通用呢是共享专利，但是各自研究各自的这个电控技术，应用起来呢还是福特的应用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从这个猛禽 F150 啊，到这个 Ranger 小皮卡，到猎马，到探险者飞行家，包括这个领航员啊，这些呢都是用 10AT 啊，累计装车已经超百万台了。通用呢基本上是用在凯迪拉克 CT6 了啊，就是科尔维特那个赛车了，就是用在一些轿车上比较多啊，通用用在大车型上比较少啊。这是一个能造 10AT 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爱信。啊，就爱信这个变速箱品牌呢，一般懂车的大家伙儿呢也都懂啊。爱信呢是丰田控股的世界著名的变速箱厂家，啊，它呢也能造这个10AT 变速箱啊。这俩呢都是可以纵置的，就是可以承受大扭矩的啊。但是像这个爱信的 10AT 呢，因为价格昂贵啊，所以说现在装车呢也不是很多。还有呢就是这个本田它有 10AT 啊，但是本田的 10AT 呢跟以上两个呢不一样，以上两个是纵置的，本田的 10AT 呢是横置的，因为横置变速箱的原因呢没有太大空间啊，所以说呢它的箱体呢就是齿轮呢比较薄啊，它主要呢装在讴歌的一些品牌上，还有国外的雅阁品牌上啊，这个呢它是为了降就是这个增加换挡时候的频次的啊，换挡的这个平顺性啊，就是加速了啊，就是急加速的时候呢会更顺滑一些。所以说10AT 变速箱呢，在全世界来讲啊，它这个技术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1: 好，黄天雷发了信息，问油车有可能退出市场吗？
0: 油车不可能退出市场啊，因为这个，毕竟啊，就是这个燃油车还是更稳定一些啊。你加油站啊，基本上我们几十公里就有一个啊，就是充电桩呢，还现在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这个油车的话，到目前为止啊，油车还是这个能量密度最高的就是交通工具，就是一箱油，你油车最起码跑个8、900公里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电车虽然说有，现在有出来说是号称续航1000公里的但实际上你要跑长途的话，大家都知道它是跑不了那么多的，跑个500、600就不错了。
1: 行，百花争鸣，百花齐放嘛，各有各的
0: 对，
1: 存在价值啊！
0: 对，是的。
1: 感谢这谁来着？你给我们刷礼物了，我看。哎，找不到您了啊！谢谢您啊！你等等，我刚看到您了啊！您继续发一个，我就知道了 来看这边，无敌幸运星说，增加了智能可分离四驱，还升级了智能座舱，也就是和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辆的一些配置是越来越近了啊，当然产品质量还是产品质量。嗯，我
0: 还是
1: 这
0: 比
1: 样，
0: 较懂的。
1: 对，我们继续穿插着7月10日至11日，鄂尔多斯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有些应对措施。先来一条，比如说居家安全防范的内容，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杂物、花盆，及时移至室内，防止大风降雨坠落伤人。疏通阳台、楼顶、

院落排水口，避免积水倒灌。低洼院落呢，一楼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水桶等防汛物资，与积水快速封堵入户门口，切断低洼区域的电源，关好门窗，远离。

0: 同时呢，房屋进水后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禁止涉水触碰插座电器，防止触电燃气泄漏事故，不随意向排水管网倾倒垃圾杂物，避免堵塞与水井，加剧内涝。这是其中一点啊，我们继续穿插着给大家说，大家呢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为一道车来互动。探险者呢关注下一个点，2.3T 的 EcoBoost 的发动机加这个后驱平台，那什么意思？这个是
1: 首先这个 2.3T 的 EcoBoost 发动机呢是沃德十佳发动机之一，就是沃德十佳发动机评选系统啊，是全球最具权威的这个发动机评选系统啊，它是美国由美国的沃德杂志社来评选的。它跟其他地方评选不同的这个点在于哪？就是它会把这个车呢，让沃德杂志社的一些专家们啊，带上传感器，开2个月以上啊，然后通过实际操作的数据来评选啊。所以说呢，这个呢跟有一些纯刷数据的一些评选是有差距的，所以它也是比较权威的，在全世界的对于发动机的一个评选结果。而福特呢，目前它这个车辆里头在售的，比如说我们锐界的 2.0T 啊，比如说探险者的 2.3T， 比如说它的 1.0T，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在国内已经没有了。然后还有这个 2.7T， 包括 3.0T、3.5TT 啊，用在猛禽上面的，包括它的 4.8 的 V8 发动机、5.0 的 V8 发动机，这些都是沃德十佳发动机啊。当然，这个呢是前三四年啊，因为现在近期啊，其实这几年也是基本上都是混动发动机多得沃德十佳比较多了啊。最近的福特的得沃德十佳呢是前年的它的4.8升的 V8 发动机啊再次折桂啊。但是即使这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整个我们国内的汽车市场里头，包括合资车了，包括我们自主车。啊，能够说是我搭载的是沃德十佳发动机的，基本上也就是福特了。
0: 对，说到这儿了，现在自主品牌新出了一种方式叫 HEV， 也就是和当年的丰田和本田一样的强电智混的这种模式的车辆，油耗很低，动力还非常足，最终目的呢还是要省钱省费用嘛。
1: 对，说到这儿还得提一下，这个 HEV 呢其实还是福特发明的。最早的话拥有专利者呢是福特，然后丰田的话呢也开始往这儿研究，最后在2004年福特和丰田共享的专利才有了这个 HEV 这个动力分流技术。然后到了这个2014年啊，这个技术的专利到期了啊，所以呢才普及。其实未来啊，就是大胆预测一下，就是当2027年12月31号以后，2028年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购置税又恢复到正常水平以后，下一代的主流的混动车型应该是 HEV。
0: 为什么？
1: 它现在的 HEV 啊 ，HEV 我先说一下，它是个啥东西啊？现在的 HEV 电池大部分在1.1度到1.3度之间。然后这个发动机，都是正常的可驱动发动机啊。丰田呢，比如用的2.5的这个自吸，福特用2.0T 啊。不过长城呢，现在也推出了很多啊，1.5T 的啊。它这个东西呢，它是在你其实我们用油的时候啊，就是起步的时候、急加速的时候、上坡的时候啊，这种转速提高的时候，你的油耗是最高的啊。然后这个 HEV 呢，它这个电机加上一块电池，虽然电池少小啊，但是电池呢可以给你走5公里左右的距离，就是你起步的时候、急加速的时候、上坡的时候，就是用油转速峰值的时候，这个电机的起作用了啊，然后就给你一个驱动力啊，然后你就省油了啊。然后在你平时当你的这个转速稳定了啊，或者你跑长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用发动机就可以了呀，你用不着电啊。所以说呢，在你刹车的时候呢，它又去回收能量啊，所以你不用充电啊，你直接就用这块循环电池就行。而且这块电池的话啊，它是控制在30%和70%之间充放电的，所以它的寿命会很长啊。而且这里头啊还要说一点，就是 HEV 跟这个叫我们叫这个轻混那种叫48伏轻混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啊。人们容易把这个东西去混淆，它完全不同。48伏轻混是一块48伏电瓶，然后带的一个电机，但这个电机 只能给汽车的这。

0: 传动轴，就是发动机出来以后那个地方啊，然后给一个助力，它不能，它这个电机48伏轻混是不能直接驱动轮子的，它只能给发动机一个助力啊，行业里头我们把它叫大号自动启停。然后这个 HEV 的话呢，它这个电机是可以直接驱动轮子的。啊，所以说这两种动力模式完全不同，HEV 要更好一些，更经济一些，而且未来呢，可能它出的 HEV 呢，它电池要稍微比现在大一点，比如它放到个5、6度、6、7度这么个电瓶，这样的 HEV 的能量也有，然后电呢也可以去做外放电了，去供车内的智能设备，啊，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路线，它也不需要再去充电。
1: 这个说得好啊，这也是为什么说未来它是个方向很重要的原因啊。
0: 是，
1: 玉米发来信息说想买锐界混动，不知道能用得住吗？
0: 这没问题啊。然后它本身有8年16万公里的这个熟人车主的这个延长质保充电系统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就如刚才所说，这个技术呢是1993年啊，福特的一个华裔工程师，应该是姓梁啊，他把这个因为一直研究这个方向，他把这个东西定型做成产品啊，然后到这个2004年跟丰田共享了专利以后。这个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啊，也相当成熟的啊，没有任何问题。
1: 好，我们按照计划呢，会利用时间继续来介绍这个新款。我查了一下，是26款还是27款？
0: 您说这个 HEV 吗？
1: 我说的是探险
0: 锐
1: 者，
0: 界的话，探险者27款，
1: 27款。
0: 二七款。
1: 再来把
0: 福
1: 问
0: 特
1: 题，
0: 的命名，它老是它要这个往前探一年，
1: 就提前半年是吧？提前半年
0: 因
1: 时
0: 为
1: 间。
0: 它。对，合资车2年才换一代，你现在比起咱们现在国产车，它的速度差远了，咱们可得1年必须得换一代。
1: 玉米也发来信息了，说市面上好多这种混动都说特别省油，大家对美系车的认知还停留在费油上，那现在的油耗到底怎么样？
0: 你美系车啊，咱们实话实说，像探险者的话，这么大个蛋，基本上。这个5米06的车长，三米这个06的轴距，3米025的轴距，10AT 变的是2.3T。这个车的话，油耗你要在市区的话，夏天应该在11个油左右，加92号油啊。冬天的话得干到13个，然后跑长途它省啊，跑长途的话，你要是就咱们公路限速的情况下，探险者也就8个油左右。然后这个像锐界啊，锐界刚才我们说的叫油混的，因为福特呢，它的油混呢跟丰田不一样，丰田呢是以省为主，它的动力呢是比较差的，但福特呢是以这个兼顾动力啊，然后再省油这么个路线啊。像它的 HEV 车型的话，油耗差不多在锐界的话那么大个车7.5升左右的油耗，然后这个像纯油版的锐界应该在11个油左右的一个油耗。他们都加92号油就可以，
1: 行，给您
0: 这
1: 留
0: 是
1: 个问
0: 真
1: 题，
0: 实油耗，
1: 真实油
0: 真实
1: 耗。
0: 油耗，
1: 嗯，说得好，
0: 对，
1: 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的真实嘛。狂风也发来信息啊，这个问题广告之后您来说说丰田第六代混动你怎么看？他想入手，是不是还没有在国内市场上上市？那详细的情况广告之
0: 别
1: 后
0: 上
1: 来说
0: 市，
1: 好吧？一会儿
0: 好
1: 来
0: 的。
1: 说，嗯，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

0: 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南秦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
3: 洗地机
4: 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9: 关注降雨天气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阴，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期间呢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西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余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3至4级南风转西北风，最高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2至3级转3至4级西北风。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回到节目当中，收听到的是 FM 100.8，下午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周四呢，我们会电话连线刘建宇刘师傅。刘师傅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刘师傅。
9: 上半段给您留了个问题，还记着吗？
10: 哦，就是那个关于第六代丰田混动的那个是吧？
9: 对，
10: 对，那个现在是在北美和日本上市了，在国内并没有上市。
9: 区别和现有的技术有啥区别呢？
10: 说到这儿我得插一句啊，这一点我觉得就做的不如福特这个那个啥啊。

0: 如福特人家做的好，福特的最好技术现在都在国内。哎，这个丰田呢，就是我们先用完了再给你用。
1: 好吧，那把它放一放，好吧。
0: 啊，
1: 感谢武汉兔，哇，刷的这么多礼物啊！前面还有个角落，应该是也给刷了不少礼物，感谢各位啊，谢谢大家的认可。来这边呢。也提醒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刘师傅一来呢，给的是铜川福特店给送的一个水杯，对吧？下半段换一个问题，好吧？
0: 好的，
1: 嗯，开始。
0: 要换问题吗？还是我们继续说这个车呢？
1: 哎，换个问题互动啊，然后再继续说车。
0: 那你给我点时间，我想想问啥。
1: 行，我提醒大家呢，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互动。无敌幸运星还有强哥，你们俩凭这个回执到铜川的福特店去领这个水杯去啊！水杯质量还是很好的，带温度显示器的。这个岁数大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岁数大的人拿一水杯这事儿呢，突然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甚至水杯里还要泡点枸杞，原来真的很需要啊！
0: 对，
1: 来问题。
0: 啊，刚才其实这个呢也公布过啊，就是这个再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福特探险者啊，它的这个变速箱啊是几速的变速箱？
1: 好，这个我还真知道啊，因为我上节目之前呢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先不说这个，2.3T 的后驱平台为什么可以体现后驱呢？它这个没有四驱吗？
0: 它有四驱啊，但是有一句话叫无后驱不豪华。
1: 为什么这么讲呢？
0: 你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路虎揽胜啊，比如说是这个，奥迪的 Q7 啊，你说劳斯莱斯啊，就是百万豪车，就是上了五六十万的车，基本都是后驱平台啊，就纵置后驱平台。因为为啥说是无后驱不豪华呢？首先啊，这个我们想一下，我们车辆啊，就是什么时候需要动力啊？其实我们车辆呢，在上坡的时候，还有在急加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动力的。但是这些时候呢，你想一想啊，车的重心其实都在后面啊，所以说为什么发动机在前面，然后这个驱动轮在后面呢？就是因为同样的这个动力的情况下啊，后驱车它的动力要响应要更快啊，然后的这个给车的这个反馈要更好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前轮啊不用于驱动，只用于转向的情况下啊，转向更精准，操控更好。
1: 哦，是这么大的特点啊。
0: 对，
1: 现在自主品牌发力之后，感觉这个电四驱无处不在，不单有点脱困能力，价格还很便宜。
0: 是的，其实这个后驱车啊，就是以前啊，在这个1886年开始，这个奔驰一号什么车开始的时候呢，当时它都是这个后驱啊，到了这个1934年是由雪铁龙才开始的第一台这个前驱，也不能是第一台前驱，才开始大规模量产前驱啊。前驱车呢其实就是便宜成本低啊，但是后驱车的话呢基本上是成本比较高一点，所以现在豪车呢还是保留后驱啊，基本民用车现在都是前驱啊。但是一般后驱啊现在你要配合四驱，因为后驱车就除去它的操控和动力这一点啊好的地方来讲，如果冰选路面，特别是在我们北方地区啊，它容易打滑，容易侧滑啊，所以说这个呢基本上我们这边用的这个后驱车都得用四驱啊，但如果四驱的话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1: 对，甚至要把轮胎换成冬季轮胎，这样抓地力更强。嗯，
0: 是的。
1: 好，感谢强哥，也感谢松坚客都发来信息了，是时速变速箱，这都对了啊！您凭您的回执到铜川的福特店去领您的奖品。另外，外观上有变化，内饰有变化，实用也升级了。来说说这些细节。
0: 这一代的探险者，27款探险者，其实最大的变化呢，无非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外观啊，外观呢，这个前脸呢做的呢比以前呢要更大气了啊，更霸气一些啊。但这个呢，说实话呢，有一些老车主呢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原版那个样子，呵呵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一代说实话，这个有一点这个我们跟上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感觉了啊，就是嘴前脸的嘴呢做的更大了啊，然后这个前面的这个贯穿灯呢，跟这个大灯呢延续到一块儿啊，然后下面的这个保险杠这一块呢做了一些切割啊，所以说整体感觉呢更霸气了啊，比以前更显威武霸气啊，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终于升级了这个 BIO5 芯片，还有新的这个座舱系统。

0: 前叫 Think 加，现在叫 Think Max 啊，叫智行互联系统，而且呢，也整合了高德地图，啊，包括第四代的这个语音助手啊，包括基于这个 DeepThink 的这个文心一言的大语言模型，啊，还有这个 CarPlay 啊，就以前听这个人劝嘛，以前好多车主这个反馈，终于把这些东西呢也都加上了。啊，然后座椅的话呢，第二排呢高配车型呢增加第二排的座椅通风，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像钛金以上车型都增加了半本安的真皮座椅，有一点呢是取消了原来的 ST Line 车型啊，其实阿尔多斯的这个车友们还是比较喜欢 ST Line， 阿尔多斯其实 ST Line 原来卖的是比较好的，就是运动版车型，啊，但是后来这个 ST Line 车型的销售呢就不是很好啊，所以这一代呢取消了 ST Line 车型。
1: 嗯，听明白了。来看一下粉丝的问题，原野采风问说，鄂尔多斯地区大唐估计什么时候交车？我知道的情况是现在已经陆续交开车了啊，但是没有大批量的来。我反倒问一个问题啊，你说车大家认可了，为什么交车速度这么慢？
0: 他这个我觉得有点超前啊，因为当时可能按大唐正常的节奏来讲，我觉得他9月份10月份上市是最合适的啊，这个车为啥这么早就爆出来呢？我觉得跟当时这个比亚迪的销量下滑，还有就是股市急需提振这个有关系。啊，现在有些车企呢是认认真真造车，有些车企呢，这个资本市场对吧？啊，受现在车市啊受资本市场的影响呢也比较大。啊，所以说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小鹏的 GX 啊，你比如说比亚迪的大唐啊，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本来这个车呢还没有达到量产的那个阶段。啊，但是因为目前的一些情况，我赶紧把它先预售了，啊，然后这个慢慢再造呗，慢慢再交呗。
1: 好吧，但是我知道的，因为普遍都要换这个二代刀片电池，那肯定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嗯，
0: 那现在的为啥能装上？这个就装不上。
1: 对，喜欢的朋友，
0: 这是个新车型啊，没有开发完。
1: 行。说清了啊，你感觉还有没有说透的？是不是还能适当的再放肆一下？
0: 我觉得说的已经够透了，再透的话，估计他们家法务部要找我。
1: 感谢张全志，感谢笑对人生，两位也都对了。凭这个回执，您发的这个回执，这个时间去铜川福特四 S 店去领奖品。我们呢，穿插着继续来给大家说什么呢？就大雨天。这一块呢涉及到了一个出行交通安全方面的提醒。第一呢，非必要不外出，暴雨雷电时段尽量减少驾车步行出行，确需出行避开低洼路段、地下通道，还有下穿桥河道的沿线，途经漫水桥、过水路面、低洼土路，看不清水深，坚决不强行通过。车辆、摩托车涉水熄火，迅速撤汽车撤离，切勿留在车内等候。通行时远离路边的危墙、枯树、电线杆、临时的围挡通行。还有这个防范倒塌、漏电伤人。在农村偏远独户居住的群众，提前互通联系方式，结伴出行，防止降雨迷路被困。骑行电动车、自行车途经深水路段，立即下车推行，禁止涉水通行。雷电天气不骑车，不撑金属骨架雨伞。乘坐公共交通，及时关注公交客运线路临时调整通知，不在地下封闭的低洼区域长时间停留。这个提醒还是非常细了啊。
0: 嗯，是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下雨天啊，如果到低洼地的时候，如果汽车熄火的话，记得千万不要再打火了啊，然后这人赶快离开，然后报保险，找拖车就 OK 了。如果这个二次打火的话，这个容易把这个废水呢吸到发动机里啊，然后对发动机呢产生非常大的损伤，而且这样的话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如果你二次启动。
1: 说得好，这个提醒也很重要啊。叔问的说，康巴是下雨的不？我现在抬头一看，没下的，那哪儿下雨了？大家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下啊。奋斗问说，福特的油漆侠的旅居户有报废漆吗？
0: 没有，这个事儿我已经搞定了啊。
1: 嗯，
0: 如果您对这个油漆侠感兴趣的话， 我现在能搞这个旅居户的，
1: 啊，旅
0: 而
1: 居
0: 且没
1: 户。
0: 有报废期的啊。咱们去同传那个店里去那个咨询就行，具体的
1: 哎，这个特别好，关键价格怎么样？涨了吗？
0: 涨一点，不太多。
1: 那也是20个出点头。
0: 对，因为本身旅居版啊，旅居版的话，它你需要去这个装这个旅居那套东西，你才可以的，啊，还有就是合格证的，它跟原车合格证是不一样，但是质保什么这些是不影响，啊，要专门出旅居版的合格证和手续，啊，所以说是这个里头是有成本的，价格的话还是这个油气侠嘛，十几万到20多万吧，这个整个下来也就二十多点，差不多这么样，
1: 继续来
0: 它
1: 做
0: 配置
1: 安，
0: 不同，价格不同。
1: 感谢17105赞了直播啊，继续来提醒户外和生产经营防范，强降雨时段全面暂停一切户外作业，田间劳作、野外放牧，及时加固施工的设施、养殖的棚圈，还有疏通排水，声序转移至安全区域，严禁雨天进山下河、野外露营，暴雨期间不进山、不进山沟，避开陡坡。松散土质路段，雨后24小时内仍存在滑坡、泥石流风险，切勿贸然返回危险区域。爱护山洪预警喇叭、监测警示牌，听到预警信号，第一时间按转移路线撤离，不贪恋财物啊！不贪恋财物，也包括用电、防雷安全这一块，简单听听刘师傅的补充。
0: 这个用电的话，就是一个呢是防止雷暴啊，大家伙呢把家用电器啊能拔开的就拔开，能关掉的就关掉啊，特别是打雷的时候。再一个呢，远离啊，远离这个电线杆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有电的一些场所，变压器这个场所啊，包括有一些电线，如果看到已经耷拉到地上了，千万要远离啊。而且呢，如果说是感觉到啊，就是不安全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跨步啊，特别是在湿潮的地方，这个有一个叫跨步电压。啊，就是重电呢，其实因为跨步来导致的。如果发现不安全的情况下，静置在原地啊，然后等待救援啊，这是防电。防雷的话呢，大家切莫在树底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比如说高压的电信塔了啊，一些这个高的一些金属器物的旁边啊，要远离啊，要打雷的时候要到空旷的一些地方去躲避雷击啊，迅速找到躲避的地方。
1: 感谢各位。这个郭润福说，同传9公里转盘通车不？去准七通车啊？109，你肯定是走109。109呢，有部分路段正在修路，他安排的是借道通行的方式，您放心走就行。但我建议更科学的这种方法呢，你把导航打开，导航的提示呢还是更加准确的。李凤玲也发来信息说，每天百货东十字路口大雨，堵车严重。嚯，东城那边下雨了，康巴什暂时没下啊，康巴什暂时没下。这个张全志说东市区在下雨，呵呵，行了，大家注意啊。那我们这个提醒还是有必要的啊。继续来看，原野采风说那意思上市有点仓促，会不会有质量问题啊？这个大可不必啊。比亚迪都多少年了，有了这6、7年的一个沉淀，大家为什么关注，还是信任他的，这是肯定的，对吧，王老师？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行，来，咱们继续回到最新款的探险者27款的变化，好吧？接下来这些术语呢，都是比较专业了。托森 B 的一个限滑差速器，这是个什么东西？
0: 托森下滑差速器呢是装在这个昆仑巅峰版上面的啊，就是其实一说托森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要说 Quattro 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奥迪著名的 Quattro 呢，其实呢它的核心呢就是托森啊，其实它是一组齿轮啊，这个齿轮呢很神奇，它是通过机械呢，普通呢我们去这个进行四驱和两驱切换啊，把那个动力分配在后轮的两个轮子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多片离合器了，需要一些电控啊，这些手段啊，这样的话它容易发热啊。但是托森限滑差速器呢，它是靠齿轮纯机械结构啊来实现这个后轮的这个动力分配的啊，以实现轮端的这个锁止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呢稳定性更好，而且呢它本身就是因为机械的嘛，它就是你到那个时候它该有它就有了啊，你也不用去调控它，不用去操控它啊，它也呢不会说是出现那个多片离合器的发热的这个问题。啊，分配扭矩呢也更大，啊，所以说呢，这个托森限滑差速器呢，它还是非常稳定的一套四驱系统。
1: 强哥啊，是一个全才人士啊。他说："雨天不打金属雨伞，谁的雨伞不用金属材？"

0: 材料呢？来，刘师傅回复。
1: 竹伞，但是我感觉现在的雨伞不是都是金属的吗？
0: 那意思间接就是，您下雨天，尤其这种暴雨天气，
1: 防雨衣，
0: 尽量就别出门了，有啥事儿啊？没啥着急事儿。我
1: 非得着急吗？
0: 对，
1: 对吧？
0: 我活了这么多年，我后来才发现，无非就是见个人干嘛，叨唠两句，吃点喝点儿，哦，就这么来回折腾。
1: 消停家里待着不行吗？
0: 就是嘛，40里地赶趟嘴，不如在家喝凉水。这老话说的真合理啊，尤其特殊天气啊，夏天这种极端的，还有冬天下雪的，这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绝对有用。
1: 对。
0: 好，下一个名词叫全钢的一个底盘护板，加了。
1: 这个有，这个也是托森的，这个也是那个昆仑巅峰版独有的，啊，它的这个，因为昆仑巅峰版呢是为越野穿越设计的，所以说它这个底盘护板用的是全钢的护板。啊，在这儿呢，我也说个别的车吧，就是这个店里头那个有一个特价车，就如果说是对美系比较安全性高一点的这个豪华 MPV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车原价36万啊，现在基本上28万就能出了。
0: 您说那是
1: 啊，
0: 商务车吧？
1: 对，就是途锐欧啊，基本上满配啊，什么98星空顶了，什么木地板了，啊，这个前中间的座椅能转过去了，包括一键成床了啊，基本上你对豪华，就像那个阿尔法那种里头有的它都有，啊，什么大电视什么这些啊，比起现在的新能源啊，它更多了一分燃油车的这个稳定。啊，以及这个美系车的这个坚固耐用啊，这些东西啊，
0: 行。强哥发来信息了，说不情之请，能否请刘老板把纪念品下次拿到康巴士来？实际上是电话连线的啊。你这样吧，这事强哥我给您答应，我去铜川专门给您取一次，好吧？
1: 行，没问题。
0: 强哥，你把手机号留下来，我拿到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啊，我来跑。
1: 主要是我是连线，我也老去，所以，
0: 好，最后点时
1: 有点
0: 间，
1: 不方便
0: 抓紧时间来读一下数据啊，22.3的一个离地间隙，恰到好处，对吧？
1: 对，也就是，就是普通的中度以下的一些穿越啊，越野我觉得还谈不上，然
0: 八
1: 后
0: 十一，
1: 这个公路稳定性比较强，
0: 81升的油箱，单程
1: 对，
0: 呢能达到1200公里，
1: 啊，跑长途跑1000公里没问题，
0: 对，
1: 啊，
0: 二百
1: 要
0: 一
1: 是
0: 十三
1: 保持
0: 千
1: 公路
0: 瓦，
1: 不行。
0: 445牛米，10速变速器，92号油啊，这个好，
1: 对，
0: 这个
1: 92号
0: 好，
1: 油，吃粗粮出细活。
0: 时间关系，我就不多唠了，咱们期待下周见，好吧？
1: 好的，
0: 拜
1: 拜拜。
0: 拜拜拜。
2: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暑期、汛期电梯防汛安全管理需注意，每日巡查电梯机房、井道、底坑，疏通排水沟槽，清理积水淤泥，避免雨水倒灌，浸泡控制柜。地下车库、低洼楼栋电梯提前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小型抽水泵，暴雨预警来临前提前停运低洼地区的电梯。电梯一旦进水，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禁止反复呼梯强行运行。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

0: 上线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0: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0: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5: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

0: 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招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荣美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7月11号到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的鄂尔多斯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内呢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的，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继续来关注一下，从7月13号到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的天骄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的路段双向施工封闭施工，同样在这期间呢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的，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4: 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7月8号早间6:45打车从西客站到鄂尔多斯酒业园区，不慎丢失的四川啊舒先生的身份证，是付给了开心快乐文，失主电话呢是189-9088-8788。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9号上午，爱心人士王先生在东胜区的万家汇菜市场捡到了带黑色皮套的众泰车钥匙，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珠海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

0: FM9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1008除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咯。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首先，紧急告诉大家，铜川9公里转盘整个堵车，堵成死不昌。收费站都过不去了啊！这个我在节目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呢，收到了一条小慧的信息。铜川9公里转盘目前堵车非常严重，各位呢，如果是途经此转盘，要提前减速喽。当然啦，小慧，我已经把这条消息发送到我们的服务群当中啊，辅助各位快速的通过我们这个堵车的路段。大家如果哪里有堵车，发生了意外也好，或者说车流量比较密集也罢哈，都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我喽。因为我们呢有一个全市的交通的一个服务群哈，可以帮助大家尽量快一点的这个度过拥堵的路段。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此时段行车高峰期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喽。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咱们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了，连续10天的美食狂欢盛宴，还有趣味互动、文艺演出，好吃又好玩啊！大家可以今天呢来到康巴什，感受一下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的美食文化周。地点呢是在康巴什的休闲广场，时间从今天8:30开始哈。主要我们有特色的美食体验啊，集中全景式呈现我们鄂尔多斯经典烤全羊完整制作的工艺流程，就在今天晚上的8:30。向所有的朋友们哈，这个共同邀请大家品鉴一下我们鄂尔多斯烤全羊。另外呢，在康巴什区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从今天一直到18号，我们暖城美食记忆啊，邀请了各旗区的这种烹饪名厨吧啊，以及非遗的这种传承人现场展示，比如说草酸粥，比如说烩酸菜啊，比如说手抓手扒肉，比如说是这个奶食品，比如说反正是可多了，你知道哈，给大家共同来展示展示啊。当然搭配上专业的讲解，还有呢设立了美食互动的教学专区，由专业的厨师现场手把手教学简单特色的美食制作啊，回到家里你是不是也可以复制一下嘞？当然我们的暖城美食街区那是必须安排，康巴什区啊，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爱翁公园的西区，主要就是说我们有200多个摊位，邀请了各旗区啊，这个采取了公开征集自愿报名的方式，结合食品安全、品牌特色、经营信誉等一些综合条件，所以给大家呢推出了40家左右的优质餐饮主体开展饮食文化体验互动啊，大家可以呢去现场品尝品尝。时间7月9号到18号，地点呢是在康巴什区的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小伙伴们哈，是不是现在已经挡不上了呀？其实

我也是啊，但是紧接着我还想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天气的问题，因为今天呢，中午的时候特别热哈，今天确实是一个属于高温的天气过程。那么怎么说嘞？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个这么热是吧？热的让不列歇歇来，但下午到现在，我们会发现气温往下降，而且开始阴天了。

0: 7月10号到11号，我区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哈，降雨强度比较大，突发性可能会很强，所以各位哈，可能会引发一些我们城市的内涝呀，包括道路积水呀，山洪地质等一些灾害哈。那么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这些突发的一些天气情况。加上还有一些游客朋友来到咱们美丽的鄂尔多斯啊，那可能他们也不太有什么特别专业的一些常识，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来讲一下哈，野外的河道啊、水库啊，可能就几个小时就变成了非常危险的山洪爆发地，所以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听劝哈，汛期千万不要去野外露营，也一定不要去喝水别拜水库港去耍个哦。就是既然已经告诉大家我们会让这样有一个强降雨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小伙伴还是要小心一点哈，做好一些防雨的一些措施。尤其大家说不是学习好了就可爱出个路样了，是不是？那野外的环境呢，它多为复杂一些，大家如果在水缸街把拜耍的时候啊，对上游啊，或者说这地势吧，往往一般可能不是能够特别的清楚啊，你尤其是听不见看不清的，对吧？一旦说遇到了这种涨水，特别容易陷入危险啊。另外大家比如说是出个野秧来上来露秧把戏的，是不是？你找那向好可以点的地方啊，有的地方去到之后呢，手机信号可能就比较差，收不到信号了，你万一突发了一个什么情况的话啊，你这个救援难度也会变大一些，就已经告诉大家了。今天到明天吧，从10号到11号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一些咯。接下来时间我要进小节广告，提示各位不要走开，我稍后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4: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暖城之声。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寒秀呀，我是竹寒姐姐。天桥北路鄂多克西街交汇十字路口目前堵车比较严重哈，那刚刚呢我们问了一下，是马上就通了，临时管控哈，马上就通车。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论你在哪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希望各位赌徒不赌心呢，有一个好的心情啊。今天是星期四啊，明天就是星期五了。那今儿个老百姓呢，是不是已经要真高兴？因为星期四就靠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嘛，不有句话这么讲，是不是？今儿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什么嘞？你做过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今天看微博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我觉得我还是挺有感触的，我想拿出来和各位唠一下哈。你做过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一些事情，给各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保持运动啊，坚持运动，你让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方方面面、身材啊都非常的好，那是不是回报率很高？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去报课哈，包括我自己也吃过这样的亏，就是一报报几万，然后呢事实上你坚持不下来，一直拖拖沓沓，钱就那样流失掉了，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你一直能够每天坚持哪怕三四十分钟的一个运动量啊，首先你身体好，其次你身材呢也能够保持住，是不是？那你回报率就很高了呀啊。再说一个啊，比如说你这个能够坚持看书十分钟，你别去觉得十分钟少，你养成习惯很重要。今天看十分钟，明天看十分钟，后天看十分钟，再过几天你可能看成15分钟了。坚持上一阵子呢，你会看成20分钟，慢慢的你又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了。你们就说阅读对我们的影响大不大？那超级了，对吧？那好多人都没有阅读的习惯，为什么？降不下心来，太浮了。因为阅读需要思考，需要去静下心来。现在呢，因为这个短视频啊，你根本不需要，整个可热闹了，各种洋乐给你配说，灯光给你闪烁是吧？里头呢，让给你娘扭说，哎呀，那你能沉下心来安静的去看书吗？相对比较看书就觉得好像有点枯燥，有点乏味了，是吧？咱这连洋乐没有节奏感的。特效也没有节奏感的啊，所以啊，阅读这个习惯不是每个人都说轻而易举，说养成就能养成的。你每天坚持看十分钟，也许再过几个月你就看成一个小时了，那对你的改变可太大了啊！这回你们知道了吧？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一件事情啊，你做过的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一件事。明天大雨的话，如何应对？刚刚说了嘛，说了嘛，就下雨，首先停车要怎么对地方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什么大风大雨的时候呢，车停车你注意一点。那目前是我们收到这样一种天气提示，但事实上的话，我们也要以实际的天气为准。大家反正就多留个心眼儿，是不是？多关注一下。

小伙伴问到了说大雨天气要怎么怎么样哈、啊、首先我们就来说这个有阳台的，有阳台的肯定提前要检查阳台，比如说你阳台的杂物呀，你的这个花盆呐 你要及时的移到家里头个是吧，你就不能掉在那个别拜了是不是，你万一风一吹啊，雨一急给你摔下去了，你砸到人怎么办，就防止这种大风降

降雨的时候呢，它掉下去伤到人。另外要疏通一下这个阳台，包括你家里头有这个漏顶的话，是吧？顶漏子，反正你要是能是肥瘦的，你就注意着啊。包括院子里面的排水口，以免的这个积水啊。

比较老旧啊，也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墙体呀、屋顶啊有开裂的这种情况的啊，出现了险情要立刻转移啊。一旦是说这房子里进水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要关闭什么呢？肯定要关闭电源、燃气这些阀门是吧？防止呢就是说这个水呢就触碰到这些东西啊，发生一些意外。也不要随便的说像排水的一些管网、倒垃圾、堆杂物，避免堵住啊。还有就明天如果观察到确实天气不是特别乐观的话，非必要咱就不出门，尽管它是一个美丽的星期五，但是如果是说天气受到影响啊，我们还是要保障自己的安全。你暴雨呀、雷电呢、你肯定要减少这个驾车出行啊，你步子更不想嘛，是不是啊？你如果是说必须要走的话，你出行也要避开一些低洼的路段，比如说你的什么地下通道啊，对吧？还有比较平时走的发现比较低洼的一些路段，你要避开这些路段。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车它过水也要小心一点啊、如果是说过水，一旦说熄火之后，不要千万不要在水里头二次打火啊、以上呢我们就是说到万一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尤其像我们这个夏天在这儿下点雨是吧，遇到这样的天气应该要怎么去应对。好了，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你做过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来关注各位群里小伙伴的

0: 说。
1: 还有伙伴说，我从20来岁的时候就逼着自己读书，当时不觉得，但是现在我是觉得，真的这都给我很多回报。你20岁开始读书，你读到30岁啊，你所有的认知差距全部都是你坚持阅读给你的回报。你感恩你自己吧，今天回到家对着镜子给自己整一个深深的鞠一躬。你看，我跟你讲，必须要阅读，必须要阅读啊，哪怕每天，我今天这个嘴怎么了啊？只要那长盖子脱是丢带不到是咋接受了，哪怕是说每天你坚持10分钟到15分钟，你慢慢你可能啊阅读的习惯就养成了，那你每天都不坚持这5分钟10分钟的，你说我立刻马上我就热爱阅读了，那不太能够容易形成啊，不现实。我也不知道我讲点咋来了，脱湿的不知道要怎么样。买彩票2块钱中了200块钱，哎，这你可以100倍的回报啊。来继续看啊，还有伙伴说，我很早呢就戒掉了无效的社交，再也没有为面子应酬酒局啊，所以我现在觉得我非常轻松，而且我很自由也很幸福。嗯，看人家就通透是吧，无效社交。来各位，你们有没有戒掉你们的无效社交啊？什么是无效社交啊？无效社交这个好多小伙伴可能还有点不太明白啊，是不是下雨受潮了上我的嘴你是啥这也是了，这也是朝那个脑特上降个了，降水了啊。我们说上这个无效社交，因为无效社交它就是耗费你的时间，耗费你的金钱啊，而且你全场没有那么开心，你都是为了就是为了笑而笑啊，为了维系而维系啊，一些你压根儿可能也没那么欣赏和那没那么同频的朋友们。说一句比较残忍的话哈，就别人看你的价值决定对你的态度。如果啊，饭桌上咱们之间称兄道弟，散场之后再也不惦记你啊，不挂记你啊，没有资源上的相互的这种哎，对吧，也没有奖赏上的共鸣，就是凑在一起的时候可热闹了啊，相互攀比，相互吹牛，相互消耗情绪，这个就是无效社交。平时外不也不跟你联系，记在打这兄弟戳对对吧，哎，咱这种就是无效社交，知道了吗？咱忘你闹懂吗？嗯，很多，但很多时候大家会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误区，就觉得我这在积攒人脉呢啊，那其实不是啊。人脉是什么？人脉不是说你认识多少人叫人。

0: 脉，而是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能够认可你的价值，是吧？你们相互之间，对不对啊？能够共同往高处走，对不？低质量的成群结队啊，不如高质量的独处。这句话不是现在网络上也都大家也都听过吧？啊。所以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搞不懂什么叫做无效社交，就是需要你刻意讨好的，需要你刻意而为之的，敬酒恭维的，你强融的圈子啊，这种就是无效社交。你说哎，咱该去死人脉嘛？人脉不是说啊，你让是抓三里四是吧？而是说你自己在和这种相处过程当中啊，你有多大的价值？把喝酒的时间、应酬的时间、无效社交的时间用来多搞自己啊，多提升自己。等我们的这种层次上去了，好人好事啊，都会自然向我们靠拢的。所以啊，这才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不要老说一有时间啊，就和这个小认识一下，和那个小怎么？但事实上，散了酒局之后呢，没有人再跟你打交道啊，没有人跟你有往来，你这就无效社交，没必要。来，小慧说到，从初中开始，每年的读书量都固定在最少53本，53本。你坚持了将近30年，家里的书有2000多本。小慧，我想采访你一下，真的。我带上我的那个镜头，能不能去你家？我一年，我跟你讲哈，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看书的，但是我跟你说，实打实说，我确实是被这个社会给腐蚀了啊！我以前还行，我从去年开始，我的阅读量明显在下降。我虽然说天天鼓励各位，我说要读书啊，要阅读呀，要多看呐，多想啊，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职业，我们就不说职业怎么着吧，就任何职业。我们都知道他阅读的好处啊，非常多，是吧？但是我后来慢慢的阅读量就下降了，我现在一年能读上5本书左右，我就觉得可以了，真的哈。我2个月能读完1本书，我就觉得我才牛了，我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而你要读53本书，你53本书怎么规划你的时间的？所以我特别想上你家，带上我的镜头，嗯，然后去看看你的你们家这2000多本书，你都说都是怎么看的，怎么分化你的时间的啊？然后书本的挑选啊，对吧？你都是怎么去选择你阅读的书的？好多人想说，哎呀，我也喜欢看，但是我不知道写开始是咋接看了，是吧？那么首先啊，就是我们要选择那种没有连续性的。你刚开始读的话，你如果说连续性比较强的，你不太好坚持，因为也许你这阵子真的比较忙，你拿不起来啊。你光开始看了是吧？看了糊弄剧情剧记住，你再过几十来把天烦的时候，你发现连让名字也特别陌生，所以就不好坚持。你再得从头再看一遍，那就是比较消耗你的思觉了，对不对？所以刚开始的话，你可以选择那种短篇类的。今儿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做过哪些回报率特别高的事情？像小慧，她一直在读书，嗯，我看她头像就是非常知识渊博的样子。好了，我先进广告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

0: 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阴天，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期间伴有冰雹、强降水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西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余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3到4级的南风转西北风，最高气温下降8到10度。明天也见大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2到3级转3到4级的西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市大雨，19到23度，东胜大雨20到23度，树林兆镇中雨20到22度，西丽镇小雨21到24度，乌兰镇中雨21到23度，阿勒兆旗镇小雨21到25度，大鲁图镇中雨21到26度，阿勒特西勒镇大雨19到25度，徐家湾镇呢同样是大雨20到23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另外提示各位哈，除了行情期，其余的城镇呢今天晚上都是小雨。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竹涵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008厨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5: That's me out.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刚刚给大家播了一下天气哈，今天晚上除了我们老家不下雨，其他地方都下雨，那明天均为有中到大雨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啊，要提前规划好明天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一些生活计划。那明天有一些什么室外的活动啊，就尽早呢可以啊调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啊，你做过回报率最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回报率最高的一件事情啊，有伙伴说到了啊，我虽然不读书，但是我看很多电影，我觉得也行。你如果看的真的是一些好电影啊，很经典的一些电影，那也行，真也行。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到了啊，我在最难的时候啊，咬牙还清了所有的外债，没有以贷养贷，所以往后一辈子我都不再被这个债务所捆绑啊。现在我非常的平静。为你点赞啊。有伙伴说我学会了闭嘴，不在背后呢讨论任何人，所以其实我也少了很多很多的纷争啊。人缘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好了，学会闭嘴其实也很关键啊，但是好多人都依然是喜欢八卦。我也喜欢听八卦，但是咱们说听归听啊，不要做恶意传播。说啊，这个竹涵今天吃了两碗面，你传着传说竹涵今天吃了20碗面，或者是说加点前缀啊，竹涵被那个什么了，被歹位打发了，一怒之下特别伤心啊，把伤心化为了这个食量，变成了他的饭量，吃了12碗面。你这也传言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延伸出来的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听到一些乱七八糟，但是我们听归听啊，该闭嘴的时候还是要闭嘴。有伙伴说我常年坚持锻炼身体，不是说为了有多好的身材，我就希望我能够到了老之后呢身体依然很健康，这是你这辈子性价比最高的投资了。我一直鼓励大家要运动起来，就是虽然现在减肥的方法特别多啊，但是不论是哪一种减肥的方式，我们还是要先靠自己，有自己要有一定的自律啊，要有一定的这个夯想。你要说就靠着科技来加持做减肥这件事情，那其实对于身体没什么太大帮助，你只是看起来瘦了，事实上没有真的做到说从内到外啊，你能够有一个发生一个次的蜕变。我们希望身体是健康的，才能是再要求身材是苗条的啊。你不能说光是为了苗条而不去注重健康，这也不行。现在虽然有很多减肥的办法，但是呢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重新要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重新建立我们的生活系统，对吧？你要配合着运动，再加上科技对你的扶持啊，你可能取得成功会更快一点，更好坚持一点。但一旦是说达到了结果，你就要放弃吗？你又回到以前那种啊，半夜来开始吃螺蛳粉呀，强大早啊，是不是开始吃了一个肚贴的啊，把那养料喝上一个肚，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你其实是成功也是短暂性的，你不能长期坚持。不论怎么着啊，我们还是先是要有身体健康，其次啊再说我们要怎么样，胳膊再细一点，腰再细一点，腿再细一点啊。伙伴说我买瓶红茶，我再来一瓶，又再来一瓶，一瓶一瓶又一瓶，我一共喝6瓶。哎，可不就是让我想起来我们同学考试的时候啊，谢谢惠顾的那个惠字他不会写，正好考出来了，他那一瓶绿茶，然后他就想，哎，绿茶盖子不是逮着就谢谢惠顾吗？他又开娘再来一瓶。从来都没有中过这样的奖，以往都是说希望啊自己能够再来一瓶，你是高中嫂嘛，对吧？那肯定是希望再来一瓶，还能再多喝一瓶子绿茶吧。偏偏啊考试那一天他不需要再来一瓶的时候再来一瓶来了，
谢谢惠顾，依然看不见啊，特别好笑。他出来跟我讲的时候，他气得都头都炸起来了。还有伙伴说到自由恋爱，没有彩礼，娶了一个媳妇儿，然后婚后生了两个孩子，这是你回报率最高的一件事情了，你可就要好好对你的爱人啊。所以你从这句话当中，我能看出来你对他在你们这个家庭当中的付出的认可，是吧？所以你才能感受到回报率比较高。他如果不付出，是吧？他如果是说，什么都不管，你可能也不会这样说了。所以要对人家好一点啊。有伙伴说，如果说戒烟算吗？啊，已经戒掉四年了，算死了吧？滋滋滋，我跟你说，你这个已经回报率超级高了，戒烟怎么还能不算回报率高的一件事情啊？到脚来，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写老汉和你要的老汉是吧，长着盖在那可抵打色戒。你在那，我跟你说，你伤强气爽，你戒不如飞啊！他们在那咳嗽的，觉得长着盖小黑俩老派跳号舞也跳不成，是吧？觉得不行，老派气他咳嗽了，你知道吧？所以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当舞伴。你就不一样呀！你把烟戒掉了，然后呢，那些老派们就排队跟你跳了，知道吧？你身体好啊，是不是啊？你这还不算这个回报率很高的一件事情吗？五年前尿酸高之后呢，就坚持跑步，早上3公里慢跑，然后再打羽毛球和网球、游泳啊。现在你体检一切都正常，你看吧，这就是运动的好处。你像我不是腰突吗？而且我不是突的非常的优秀吗？啥都不突出，就腰突出。真的，我腰突非常严重啊！大夫都告诉我了，做手术吧，不行就啊，做手术给我渗透了好多次了，说做手术现在也不是难事儿，就小手术了啊。我家里人也被鼓动的说，那就做，不行做吧。只有我自己，我这人比较轴，我特别容易和这个很多事情，包括和自己生气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就是老容易和自己上气，就像开车。如果没有人跟我说我笨，我可估计也会很佛系的。但我妈就说了，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连个车都学不会。她今天上午骂完的我下午就学会了啊，我就不允许啊。然后呢，这个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不行，你这个太严重了啊，你这个已经什么膨出，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就是那些专业的词语，大概给你一句话说，就是很严重啊，你要靠恢复的话是不太能行的啊。你们说那些钱养来什么小长刀把戏，对我在我上稍一点用也没有见。但是啊，我住了两个月的医院吧，然后我是扶着进去的，扶着出来的，咱不能说人家医院没有用，只是我确实我的情况比较严重啊，就件儿还是比较小的。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不能在医院里的床上躺下去了，我当时就想死就死，我第一反应是死就死。我说我现在就是这么年轻，我就已经开始躺在医院里了。后来我就回家了，回出来的时候还依然是扶着墙出来的啊，当然没有进去的时候那么严重啊，依然是扶着墙出来的。回来之后，你们知道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吗？我扶着这个餐椅椅背，扶着冰箱，然后慢慢的做什么蹲起呀，然后什么就大概一些康复的一些动作，很简单，每一个都。因为我都不能走道嘛，啊，就扶着先坐，然后就开始走起来了，慢慢的开始学会了单脚离地，然后双脚离地，也就是会跳起来了。我坚持到现在，我再没有去过医院。当然，我现在腰依然很不舒服，就像前阵子啊，我还是又去了医院了，给我做了一些理疗的一些项目哈，比如说什么艾灸的那些什么火龙罐之类的。但是后来还是要靠自己坚持运动，所以我有些时候就想啊，就是拗着那一股劲儿吧，我就不相信了，这还是久坐，你太懒了，不运动导致的一些情况。那我能不能亡羊补牢一下呀？我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能不能救赎自己一下子呢？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不论哪一种例子，你看像这位小伙伴尿酸高的啊，还有像我这种腰突的，还有一些身体指标不太正常的，通过自己坚持运动逐步正常了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运动这件事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啊。

比如说你膝盖受伤，因为膝盖这玩意儿你要受伤了它是不可逆的，不是哈，你不需要是这个砸不长年让压带带你就再死亡再抓出一颗了，那是不可能的，是吧，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呢就是说你膝盖如果说受损了，那你肯定一些你体重也比较大，那很多一些运动刚开始是不太适合你的，比如说跑啊之类的，它又有伤膝盖嘛啊，这你要注意一点。其余的我觉得你选择一个自己容易坚持下来的项目就坚持去吧，老铁呀，你坚持去吧，你都别说一年两年了，你就坚持半年，你回来都得给我扣一个666。嗯，真是这样的啊。

好啦，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哈，再次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加慢行，因为呢有一些路段可能是因为什么管网改造啊等一些临时管控的情况，会导致我们行驶起来会有一点点拥堵哈，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0: 装。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叨的是说你做过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一件事情。那很多人一生当中可能都在寻找捷径哈，总想着比如说投资生意呀，追逐风口啊，可是很少人明白人世间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从来都不是物质的，而是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有听众朋友说到的，戒掉了无效的社交，不再耗费自己的精力啊去迎合，对不对？融不进的圈子我们就不融了啊，一些应酬啊饭局呀 我们就把时间留给自己爱的人，是不是？另外还有比如说一年当中能够读到53本书的小慧，是不是？你看看啊，就有深耕我们的认知啊，坚持读书，坚持自省，坚持修炼稳定的情绪，减少内耗与浮躁，慢慢的我们会拉开人与人之间的格局的差距，这也是久久的复利。
2: 最近我失去了爱情，生活一下子变了。
1: 所以我们人这一生都希望自己有个好的运气，这一生所有后期的好运全部都是靠我们前期默默沉淀换来的复利。有句话怎么说，说不要去向外求啊，向内求，对不对？少向外求，多向内修，所有沉下心提升自己的日子都会在往后的岁月当中加倍的回馈给我们。希望我们啊都能够日复一日的多做高回报的事情啊，享受我们最好的人生。

0: 2010年。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2: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2: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2: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1008厨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6: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7: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6: Ready, go！
5: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8: Go, go, go， 出发喽！
5: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啊送一下2026年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题哈。我刚刚还问到了我的同事，说哪三种动物叠在一起最高，哪三

种动物叠在一起最高。抓紧时间发送到暖心文笑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特别搞笑啊，你们好好想想，给你们做个提示，就是在咱们中国，你就先想最高的是什么，然后你再往动物身上靠啊。

哪三种动物叠在一起最高？先想到的是最高的是什么，然后再往动物身上靠，这样比较简单一点啊。第一个回答的小伙伴呢会收到回执，来参加我们2026年的猛狮听友节。现场为大家抽取的是名爵 MG4 一台，所以各位哈，你要先为自己的抽奖卡努努力咯。

0: 上青天。
1: 来吧，麻雀也能飞上天。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长颈鹿哪三种动物啊？哪三种动物叠在一起最高？来，这位锦上添华的小伙伴啊，回答对了，是猪、母狼还有马蜂。为啥呢？珠穆朗玛，珠穆朗玛，珠穆朗玛峰高不高，朋友们？所以哪三种动物呢？猪、母狼还有马蜂。来，锦上添华，回执发送给您，注意查收一下。

看我72遍，怎么都没想到有母狼的事儿，是吧？就谁都没想到是母狼，我跟你说，就只有母狼能行，不是母狼都不行。

0: 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好听的歌曲陪伴我们回家路上，希望各位有好的心情。虽然天空哈阴的还是比较厉害的看起来，所以大家呢要根据天气的变化而来计划自己的行程安排。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各位说再见咯，我是竹涵，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我们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车辆违章被交警拦下，美女车主对交警连喊哥哥求放过，但交警依然依法执法。
3: 哎，王大雷，
4: 嗯，
3: 我问你个事儿。
4: 嘿，你不知道的太多了。
3: 你放说。
4: 一看就是假的。
3: 你这个年纪，你个岁数啊，你个模样。
4: 我当什么了这回？
3: 哎，是不是特别爱听人家管你叫哥哥？
4: 不是，这跟我这个年纪没什么关系。
3: 怎么会没什么关系？你想，
4: 你这会儿过来，你这会儿过来一老头喊我哥哥、
5: 啊，
4: 你说我有什么爱听的？
5: 万一啊，万一是老大爷的孙女呢？
3: 对呀、
5: 啊，22岁，
3: 这是你最爱听的，对不对？
4: 我就想知道他要卖给我什么，拿的这些东西。
3: 这个实习生他长得漂亮，但他笨。哎，
5: 那怎么办、啊？叫哥哥，
6: 王大雷，
3: 我又弄烧了。
5: 啊，烧了没事。
4: 他又把什么给弄烧了？
3: 我又给烧了。
4: 把什么烧了？我这紧着问呢。
5: 纸，
4: 纸烧就烧了吧。
5: 是您待会儿直播的稿。
4: 嚯，那打一份啊！
3: 但是他甜呢，哥。
4: 甜管什么用啊？你得给我搁这儿啊。
3: 哥哥，我
5: 又
3: 烧
5: 了。
4: 这回又把什么烧了？
5: 烧了，
4: 别往里放着火的纸啊！
3: 但人甜啊，哥哥。
5: 哎呦，王大磊当时那心呢，别砸，见过碎玻璃渣吗？
3: 见过，怎么着？
5: 就那样，碎了，就听不得这个女孩这个
3: 银铃一般的这个
5: 哥哥俩字儿。
3: 哥哥，
4: 别喊了，这个哥哥的权限就解决到这儿了，再烧东西哥哥解决不了了，赔不起了。
3: 这回不是烧东西。
4: 哦，那还行，这回是
3: 办瞎事儿了。
4: 你听我的哈，等你哥哥官再大点儿，你再给我惹祸。
3: 这姑娘啊，就是哪儿哪儿都好，就是稍微笨一点儿。
4: 这是笨一点儿吗？
5: 她就有那一点聪明劲儿，行了吧？
4: 哎呦，我管她叫姐姐行吗？
3: 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一声哥哥，你呢就是。

0: 能挡在他前面挡在前面，
1: 几乎是什么事都挡在他前面。
2: 我也是耳根子软，
0: 什么选题会报不出来，该数了他，你冲前面了。这
1: 您数
0: 我
1: 吧，
0: 有我，
2: 我都没到气儿，就有我。
1: 对，你比如说这节目剪完之后
0: 就删了，
1: 您删我吧，删。主任把你骂一顿呢，回办公室了。小姑娘在那儿还正跟你说呢，哥哥。
2: 等会儿我就想问，这姑娘就可着我一个人叫哥哥。
1: 因为他叫别人哥哥都不答，就你叫哥哥答，
2: 还有一硬呢。
0: 就是这么一说啊，男女性别如果相处的话，是不是叫哥哥特管用？
2: 一般好像是这样，
0: 有点用是吧？也不是那件事了，就是一个奔驰的跑车因为违章被拦下来了。这个美女的车主呢，哎，下车以后款款的轻柔的把交警叫到一边。
2: 谁把谁叫一边的话？警察没喊他，他把警察喊一边去了。
0: 警察也 好奇纳闷，
1: 他已经违章了，
0: 哥哥你就放了我吧。百般的撒娇抵赖，实在不行我给您钱私了了吧，你就放了我吧，真的哥哥。哎呀哥哥哥哥，
2: 哎，等会儿怎么还换声了？这
0: 就一个劲儿的叫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1: 用各种语调来这个迷惑这哥哥。
2: 我听刚才还有方言。
1: 哎，
2: 不是，那这警察同意了吗？
0: 那你觉得呢？
2: 兴许架不住这个魔呀，软魔硬炮。
0: 切，警察
2: 怎么着？你瞧不起，你瞧不起你那切。我先问什么意思？
0: 切，我看不上你。警察能轻易的放过这个违章分子吗？当时把刷卡器拿出来了。
2: 哎呦，吓我一跳，刷卡器干嘛？现场结账啊？
1: 扣分用那读卡器。
2: 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您看是这数字吧？您输一下密码。哎，完您在这签一个字。
2: 还是刷卡呀？
0: 好，现在手续进行完了，现在你已经扣了三分。
2: 那他还叫哥哥吗？
0: 行了，姑奶奶。
2: 什么辈儿啊？这是
0: 这件事是真的，一辆奔驰跑车因为违章被杭州的交警拦下来了。美女车主将交警叫到一边，要求交警啊把对讲机先关了，然后说：“我给您5000块钱私聊好了，您放我走的啦。”还唱了什么？哥哥你走西口啊，还有哥哥门前一条弯弯你河。
2: 这姑娘岁数可不小了。
0: 当然，警察还是依法执法。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中文文字用法博大精深，相同的字用不同的语气，能表达不同的意思。一个好字，竟能看出说话人的情绪。
0: 你们俩为什么要转王小佳拍一字马的那个照片啊？
1: 首先说啊，王小佳长得比你漂亮多了吧？再者说，身材比你强多了吧？再者说，比你年轻多了吧？再者说，
6: 怎么了？死死的，老是
0: 懒得理你们，特别肤浅。
1: 你看，一说这个也没表情了，也不爱理人了。
6: 对，
1: 摇头尾巴晃，您得承认现实吧。
0: 这个自拍呀，我跟你说，一字马这事儿，你们还别老那么鼓励着，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6: 是吧？
0: 那当然了，
1: 何以见得？
0: 这个一字马练过是可以，盲目的去愣往下压。
6: 哎，
0: 我跟你说，这是活动了，到时候
6: 哇，
0: 一字马不就是拉拉筋而已吗？
6: 哦，你看他看的那意思挺简单。
0: 打个哈欠不也是拉筋吗？
6: 哎呦，
0: 就飞了一字马。
6: 哦，打个哈欠
0: 还是为了炫，就跟老发自拍一样。哈，王小佳就是最爱发自拍了。
1: 哎，发自拍怎么？
0: 嘟嘟嘴了，
1: 自我欣赏。
0: 头发帘了，换个什么美瞳了？
6: 这也说明你没少看。
0: 他老发刷屏，我能不看吗？再说了，自拍这事儿咱们说了好几次了，我就是觉得天天都跟他见面了，多没有神秘感。
6: 哎，那得分是谁。
1: 那你的意思呢？半年一拍，6年一放。
6: 好嘛，软件都没了。
0: 我是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你们都当他个大美女，一见面其实呢
6: 你
1: 确实比你漂亮。
6: 哎，
0: 我是真想把他屏蔽，但是一想算了吧，都是同学。

0: 怪不厚道的，忍忍吧，刷两下刷两下刷过去了。
1: 后来你就再也刷不着他了，因为他把你给屏蔽了。
0: 咱算了，别说他了。你玩聊天这个过程当中，女孩子们发的东西，你们都能够真正的理解他们背后的用意吗？
2: 大姐，我们都是中国人，
1: 对，
2: 我们发文字也发中文发汉字，我们再看不懂，真拿我们当小学水平。
1: 而且那里边还有一功能叫翻译，
0: 我听过一些姐妹字儿表示是懒得废话，再见，知道吗？
2: 哦，
0: 那是你们俩谁呀？问人家晚上咱们一起看那个恐怖片去吧，人家说好，后面就没再问什么时间呀，去哪儿啊，你来接我吗？这就是懒得废话。
2: 好，
0: 小波子，哎，你不想听了是吧，嘉宝？
2: 没有，我这是顺嘴答应。他就是表达他懒得理你。
1: 我这
0: 个好的后面如果加了小波纹，知道小波浪吗？
1: 小波浪知道，就跟小蚯蚓似的。
0: 对对对，
2: 那个字要读起来就是哈。
0: 哎，那表示什么呢，小猪？
2: 表示就是支持同意呗。
1: 刚才那语音就是没问题，
0: 表示是心情不错。
1: 哎，
0: 看了以后你心里高兴吗？有这小波浪和没小波浪啊，感觉一下，有了以后高兴吗？有波浪啊。
1: 我们这个生活太枯燥了，没事研究波浪，就是觉得倒是调皮一些。
0: 如果只有好的，比好加了个的，但是没有别的任何的修饰性的符号，那么代表什么呢？好的
1: 好的，我觉得
0: 这明天看电影吗？好的。
1: 哎，
0: 明天逛街吗？好的。
1: 这就有点这个服从的感觉。
0: 你没听出一种事务性回复吗？
1: 事务性回复，
0: 客户似的。
1: 哎呦，这么严肃。
0: 赔也行，是不赔也行。
2: 那要这意思就是说，要是跟女孩说明天咱俩看电影去，女孩说好的，就
1: 那就是人家没
2: 有答无以答。
1: 对
0: 对，如果是好的后面加了小波浪，那就是好的
1: 呀。他高兴了，
0: 高兴了。
1: 哎，
0: 你看嘉文。
1: 你呀，
0: 你不能说他傻，
2: 但他也不是特别聪明。
1: 我这点我才不明白。
2: 那比如说那个嘉宝给人家回微信，我说咱俩看电影去
1: 啊。
2: 女孩说好呀，
1: 这是个香港人。
2: 好呀，说明什么？好呀，
0: 好呀，那就是愉快的答应了嘛。
1: 哎，
0: 反正起码证明他不烦嘉宝，
1: 而且来说很主动。你好呀，你好呀。
2: 那我说嘉宝给人发微信啊，说那个晚上看电影去。
1: 对，
2: 那女的说好吧。
0: 好吧，就是有点小无赖嘛。既然你这么说，那就没办法喽。
1: 有点不情愿了。
0: 好吧
1: 好吧。
2: 哦，那比如说嘉宝给人家发微信，
0: 这个好吧，尤其是我下午不陪你逛街了，如果他说好呀，那代表他确实不想逛街，对吧？但一般这种几率是非常之低啊，你们不用抱什么幸存的这个侥幸希望。他说好吧，那代表什么呢？
2: 既然你不愿意跟我逛街，我也就不强求了，反正还有那
0: 些男生。这会儿你就明白了。
1: 所以说这像这种回复的话，你就直接问他咱们俩在一起吧，他直接就说好吧，这多好。
0: 那你可能说的是好的吧。
1: 哎呀。这怎么那么犹豫呢？
2: 就好的吧，就是说，就是也可能有坏的吧。
1: 哎呀，
2: 也可能有馊的吧，楼的吧。
1: 哎呀，那行了。
0: 但是如果他说好的哟，
1: 哎，这有门。
0: 不但有门，而且呢，你看，好的吧和好的哟差一个字儿，意义完全不同了。
2: 哦，
0: 好的吧，有点犹豫哈。
1: 对呀、
0: 无奈。好的哟，有一种坏笑的感觉。哟，
1: 呵，
0: 哟。
1: 这女的肯定嗓子不错。
2: 那比如说那个嘉宝给人家女生发微信说一块遛弯去，那边回的是好哒滴哒的哒，
1: 这撒娇啊。所以我一般看着这种好哒，我一刻就回复好啊。
2: 咱接着来，接着来啊。
0: 怎么那么不像个好人呢？
2: 哎呀，小嘉宝继续啊，给第九个女孩发微信了。
1: 第九个、
2: 前面有好。
1: 好家伙，我真忙的，这一天没干别的。
2: 晚上咱们逛街去。那边回好啊，
0: 好啊，
1: 好啊，
0: 很开心。
1: 这我也得回复好啊。
2: 那比如说，嘉宝给这女孩发微信说晚上一块遛弯去啊。逛商场，那回答是好嘞，
0: 好嘞。
1: 嘿，这一定在门市部给人当学徒。
0: 好嘞。
2: 那比如说啊，嘉宝给人家发微信约女孩晚上遛弯去，一块逛商场
1: 啊，
2: 发出来这个微信，然后结果回复了猴。
0: 哎，回复一猴。
1: 那我就给他回一个耍。
0: 耍猴啊？那很明显，他是一个。广东人啦。
3: 文艺青年与吃货青年有什么不同？

0: 童、文艺青年，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吃货青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尝尝。
1: 哎呀，你说咱们三个人谁是文艺青年？
2: 我。
1: 那
2: 你看，文艺青年就是话少。
1: 哦。
2: 文艺青年内在还有一种气质。
1: 呵。
2: 什么意思？
1: 哎。
2: 你适合捧哏。都是虚字。
1: 谁是吃货青年呢？
2: 他就是他。
1: 我早看出你的本质了，我跟你说，披着文艺青年的一个狼，
2: 披着文艺青年的狼，这文艺青年是能配着的吗？
1: 披着文艺青年皮的吃货青年，
3: 没有，你不能无端攻击我。你看咱们仨体型，谁像吃货青年
1: 啊？
2: 没有，
1: 一目了然呢。咱们同样看，谁是最清瘦的那一个呢？一目了然呀。
2: 这个文艺青年和这个是内在，不是外表。
1: 但吃货青年一定有跟外在有关系。
2: 很多的艺术家都是
1: 吃货，
2: 都是体型啊，看着不像的。
1: 我说你个三观很不正嘛。
3: 王德磊，包子到了。
2: 哎，
1: 啊，订这么多呢？喝这个馅儿，这个馅儿，这个馅儿，还有这个馅儿。
2: 这也是一种艺术，品尝一下。
1: 哦，
2: 好，知道下一次订哪家。
1: 得了得了，不说你了，行吧？你先看看你自己符合不符合文艺青年的这些标准。
2: 当然符合。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2: 当然。
1: 你一般都是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尝尝。
2: 好像也顺道看。
1: 你的这个旅行路线从来不是因为说，哎，这儿有什么名胜古迹，这儿有什么人文特色，你从来都说这豆子特别好，这哎呦这冷饮这太棒了，这俩
3: 吃黄豆，你拿大磊当牲口了。
1: 就是说，你不是用眼睛看世界，你是用胃，哎，来蠕动这个世界。
2: 不是，我是说啊，这个好吃的一定在名胜边上。对吧？这是相辅相成的。那小花，你就符合吗？啊，你看人家出去，文艺青年都带什么道具啊？
1: 嗯，
2: 带胶片机。
3: 他带什么呢？
2: 他带助消化的药，
3: 带胃药。
2: 对呀，
1: 出门在外嘛，有备无患。
3: 看来你们俩都是吃货。
1: 你呢？
3: 人家文艺青年什么？
2: 什么呀？
3: 人家出去旅行，穿上棉布衬衫、帆布鞋。你呢？穿什么都行，只要别勒肚子。
2: 不是，我跟你说啊，那是因为体型的原因，勒肚子他这个。
1: 噔噔噔噔噔噔，哎，看咱们最爱的节目吧。
3: 神转折。
1: 文艺县长，谢。
2: 出了个文艺县长。
1: 文艺青年就是挑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在城市的一隅的咖啡馆，读着喜欢的书籍，慵懒地度过一个下午；而吃货青年是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城市一隅的咖啡馆，先吃一个布丁儿，略少，再来一个巴菲，不够，尝了一块巧克力布朗尼，半饱。哇，天黑了，肉酱面当晚饭吧。
2: 文艺青年去鼓浪屿逛逛老洋房，住一住小情调的民宿，日落时分在海滩漫步。吃货青年去鼓浪屿，吃鱼丸，吃海蛎煎，吃姜母鸭，吃风肉，吃土笋冻，吃沙茶面。哦，怎么能忘了张三丰的奶茶、夜市麻糍、黄圣济的肉松啊？顺便买些玉饼带回去当手信吧。
3: 文艺青年去成都寻找旧日的情怀，在阳光斑驳的日子里晒时光。宽窄巷子早已不新鲜，去杜甫草堂、蓝顶美术馆逛逛。吃货青年，
4: 成都我来了，来点蹄花、土头、红蛋糕、凉粉、肥肠面、老妈抄手、灌汤包、成都火锅、担担面、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快点快点上菜呀！
1: 文艺青年，菜上桌了，打开 Alice 先拍一张，放到 Viscom 调调色。发发朋友圈，吃货青年，菜上桌了，喜大普奔啊，吃吃吃，喝喝喝，哎，别，那个什么，我忘了那个拍照了，快快快！
2: 文艺青年去丽江，住在古老的四合院里，泡一壶玉龙雪山茶，什么也不想，静得只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可以在小旅馆的露台上看雪山，去听段宣科的纳西古乐，或者去酒吧听形形色色的酒吧歌手的歌。吃货青年。酒吧艳遇什么的不太适合我，还是在街边吃一串炸土豆吧。哎，师傅，哎，您多放点孜然嘿。
3: 文艺青年去伦敦贝克大街221号看看福尔摩斯的博物馆。吃货青年呢，对于仰望星空和巧克力果香蕉这样的鬼畜英式料理，哎，一开始其实我还是拒绝的。
1: 今天的文艺现场就到这里了，那么下面呢？

0: 纠正几个吃货青年的发音，福尔摩斯不必说成福尔莫斯，张三丰奶茶、夜市麻糍、黄胜记肉松要记得断句哦。
1: 这个节目好无聊啊，这是听什么的节目？
2: 校园恋爱成长平台对大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对大学生校园恋爱的类型进行分类，一起来听听。
0: 哎，校园恋爱成长平台对同学们进行了一次调查，40%的大学生是为了丰富校园生活而进行恋爱，35%的大学生是想得到纯净的爱情而恋爱，20%的大学生是想体验爱情的感觉而恋爱，5%的大学生是希望能够遇到合适的对象而恋爱。
1: 这个感觉很重要。
3: 要是我应该占着5%。
0: 你是希望找合适对象？
3: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着，
1: 因为他进蹲班该结婚了。
3: 因为我是觉着呢，这个谈恋爱肯定是为了找到合适的人。如果要是带有别的想法的话，那他的这个感情
0: 不纯，
3: 不纯。你看大学生第二个，20%的是大学生因为想体验恋爱的感觉而恋爱，
1: 对，
3: 也不纯。
0: 哎呦，那你这个对感情的标准是相当之高了。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早不是你这个想法了，
3: 是吗？
0: 他们只。所以这个代沟真的是由此产生。好吧，现在从恋爱的途径来看，据说呢，恋爱的关系确定的10大地点呢，排行榜第一名公园，第二名手机里，第三名电影院。哎，这里面食堂也上榜了，王大雷。
1: 啊，
0: 关于确定的10大地点，食堂上榜了。
1: 食堂上榜了。
0: 游泳馆也上榜了。周飞，体育委员。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你说的是学校里的事儿，
0: 对
3: 啊，大学生的事儿是吧？
0: 嗯。
3: 公园儿。
0: 公园肯定合理，图书馆这都非常合理，确定关系。
3: 现在来说还去公园吗？游乐场、图书馆，哎。
0: 食堂里你觉得是怎么确定关系呢？
3: 下了课一块儿打饭吃饭，每天男孩请女孩啊。
0: 突然间有一天，这男孩一勺子，哎，就把饭喂到女孩的嘴里了。
3: 我以为粥脸上。
1: 这一定是他摔着了，生活不能自理。
0: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意外，促成了一段眷属。
3: 还有一个舞会哈，这舞会
1: 过去多，现在少了。
3: 还有咖啡厅哈。为什么在那儿非得在那儿耗着呢？
0: 无限蓄水。
3: 不是，因为你看这就给你那么一小口咖啡，
1: 这跟茶也不一样，
3: 要你40-50。
0: 还是气氛吧，我觉得这里边
1: 对，很气氛。
3: 嗯，很气氛。那么点要我48。
0: 哎，我问你嘛，就是人品、性格、外貌，你们
4: 外貌得好，
0: 怎么排列？
1: 外貌得好，
0: 外貌得低，
1: 低。
0: 然后呢？
3: 然后是性格，然后最后是人品，
1: 然后人品，然后是性格，
0: 是这样吗？你们
1: 然后人品，然后性格，
0: 这三样啊。王大磊的这个排列是那个外貌不好看第一，然后呢，
1: 外貌不好看第一，谁这样啊？
3: 不好看第一，
0: 性格然后品啊，性格不好第二，
1: 性格还得品，你这玩意儿，
3: 人品必须得高尚。
1: 这人啊，就人品高尚，又不好看又品，你说我要他干嘛使？给这当不了媳妇，顶多当一保镖。
0: 爱就是没有道理的，
1: 这归你小花，这归你，我不要这没道，我怀疑有道理的吧。
0: 周飞你呢，哪样第一啊？
1: 你哪样第一不重要，他给你编呗。
3: 我觉着，哎呀，我觉得这三点真是很难选择哈。这个相貌吧，我又不能说
0: 不好看。
3: 对，
1: 放第几？没问你好不好看，你好看再跟你说不好看。
0: 你别紧张，你先把第几说了。
3: 相貌呀，就占个
1: 你都说好几遍相貌，他这也是放第一的人，
3: 就占个30%吧。我反着说啊，人品必须得好。
1: 你看，
0: 好人品必须得好，那么就是性格不好放第二，
1: 总得有一不好的，你看见没？
3: 所以我觉得还是外貌、性格、人品。
1: 周飞，我觉得不重要。问小花，你把什么放第一？我先听听你。小花，你要找一男的，你把哪个放第一？
0: 什么什么都好，这个几率太低了，而且求全责备。
1: 甭说那个，就这三点排：外貌、性格、人品。你排你。
3: 你要不排，你出不了这屋。
0: 那就并列第一吧。
1: 就是人品不好，性格不好。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20°C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60期。
4: 回到冯世杰家，吴志明、周国正、李铁军几个人已经到了。院子里西厢房的屋檐下挂了一只灯泡，光线虽不是很亮堂，但喝酒聊天是够用了。当院摆了一张圆桌，啤酒、酒杯和下酒小菜也已经摆好。冯世杰给丁元英一一做了介绍，然后对李铁军说：“铁军，你去把刘大爷请来。”“哎。”李铁军答应一声，马上就出去了。几个人围桌而坐，但谁也没有动筷子。冯世杰说：“丁哥，咱先喝吧，不用等了。”丁元英拿出烟给每人递了一支，说：“不忙，等等刘大爷。”大伙儿抽着烟闲聊，过了10多分钟，李铁军把刘大爷请来了。刘大爷60多岁，头发已经花白，微微有些驼背，但身板很硬朗，穿着一件灰布衣裳，黑黝黝的脸上刻满了皱纹，

眉宇之间透着一股庄稼人的朴实，几乎看不出是从工厂里退休的老工人。丁元英礼貌地站起来与刘大爷打招呼，给老人让座。冯世杰等人都坐齐了，端起酒杯说：丁哥是我朋友，今天能到家里来我特别高兴。丁哥想找人喝酒聊天，我就把大伙都请来了，没别的意思啊，喝酒闲聊，能喝的多喝，不能喝的少喝，喝好就行。来，先干一杯。大家纷纷举起酒杯，一场不寻常的喝酒聊天就这样在一个农家小院里开始了。丁元英给刘大爷倒酒说：大爷，身子骨挺好。刘大爷用粗糙的大手拘谨地扶着酒杯表示礼貌，说：还行，庄稼活还能干点。丁元英像唠家常一样问：听说刘大爷是车工，干了多少个年头了？刘大爷说：从16岁学徒一直干到退休，干别的咱不会，没文化。丁元英又问：咱村的地够种不够啊？李铁军插了一句说：人均还不到2亩地呢，够啥呀？吴志明一杯啤酒下肚，话头就来了：够种又能咋样？就算有地，现在种地哪还有赚头？这费那费一扣，能落个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真不如出去打工。李铁军摇摇头说：我出去打了3年工，落着啥了？你也得能找着活啊，就算找着活了，你也得能拿到工钱呢。等好不容易拿到了工钱，路费吃住一除，你还能剩几个呀？打工的太多了，你要找不着活还得往里赔呢。半天不吭声的吴国正冒了一句：妈的，一膀子力气没地儿使，这是啥事儿啊？丁元英问道：世杰说你在县里翻砂厂干过，那厂子为什么关了？周国正不屑地一笑说：县里的国营翻砂厂生产普通农机具，怎么能跟人家私有的翻砂厂竞争？又不是精密铸造，也不是高技术，人家私人当院搭个棚立个灶，凑上个1万2万就能干上了。国营厂的摊子有多大？本来就是当官的多，干活的少，干活了再出工不出力，你想那会是啥成本？谁来买你的东西？不关门才怪呢。冯世杰见丁元英只顾聊天没动筷子，就说：丁哥，别光顾着说话，吃点东西。丁元英吃了几口菜，喝了一口啤酒，接着又跟大家东拉西扯的聊。这天晚上酒桌上的气氛很热烈，大家围绕着农村的现状、各自的家庭、个人的苦恼以及思辨的愿望等等话题谈了很多。丁元英从大家无拘无束的牢骚、议论和无可奈何的叹息里了解到了许多情况。离开王庙村回到古城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多钟了。冯世杰把丁元英送回嘉和园小区，一直送到楼下。丁元英在楼下临分手的时候说：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是两码事儿，得根据条件判定，但有一点现在就可以肯定，无论从哪儿拉资金，都会有个投资方的风险控制和资本权利问题。如果与你们的期望距离太大，现在的工作可能就没有意义。叶晓明问：丁哥的意思是不是说投资方需要控股？丁元英说：投资方至少应该持有51%的股权，以保证投资方在决策权上最大限度规避投资风险，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给你们的股份垫资，或者叫借给你们资金入股。这就意味着无论给你们垫资多少，

0: 你们的股份总和不会超过49%。我不知道这会与你们的期望值有多大距离。冯世杰立刻表态说：“这还想啥呀？求之不得呢。”叶晓明说：“我也没意见，起码有资金，有事业了。”丁元英点点头说：“我对音响市场的情况不了解，这几天先到网上看看，你们也把掌握的资料汇总一下送来。股份的事怎么分配，你们商量着拿个意见。”叶晓明说：“好，我们商量商量，我那儿有不少资料，明天我收集一下给送来。天太晚了，丁哥早点休息，我们也回去了。”丁元英等他们上车走了，这才上楼去。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61期。
0: 从嘉和园小区出来，两个人的情绪都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丝毫都没有觉得困倦，一种近得几乎可以触摸到的希望在他们的心里升腾。此时的心情就像秋夜的星空，明朗而悠远。午夜时分，大街上的车辆已经稀少了，冯世杰驾车行驶在通畅的马路上，眼看着前面到了一个路口，问道：“我是送你回去，还是到你那儿再聊会儿？”叶晓明说：“回去也睡不着，去你那儿再聊会儿。”冯世杰说：“都快12点了，你说刘冰会不会还在店里等着？”叶晓明说：“可能会，这种事儿要掺和，就得赶第一时间，不用谁去教。”果然，汽车驶入人民路不久，冯世杰就远远地望见汽车美容店的大门敞开，店里店外灯火通明，刘冰和两个店里的小伙子坐在门口闲聊。刘冰显然一直注意着从正面方向驶过来的汽车，当他确认冯世杰的车过来了，便马上起身到路边等着，其心情不言而喻。汽车在路边还没停稳，刘冰就凑到车窗前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谈得怎么样？”冯世杰拉上手刹说：“陪丁哥去了趟王庙村，可能有戏。”叶晓明说：“你就一直在这儿等着？”一句丁哥的称呼已经让刘冰感觉到几分事态，他加重语气说：“我哪敢走啊，说好了请你们吃宵夜。”冯世杰看了看叶晓明说：“在那儿光顾说话了，其实晚上还真没吃啥，要不咱到夜市找点啥吃的，总比在这儿干坐着强。”叶晓明说：“行啊，不过先说好了啊，我请客。”刘冰立刻敏感地质问：“你什么意思啊？”叶晓明笑笑说：“我害怕。”冯世杰吩咐两个员工关门休息，三个人又开车来到南华街夜市。南华街夜市正是热闹的时候，各种食物的香气在微凉的风中飘荡着，摊主一边大声向过往的行人招揽生意，一边熟练地拈起手里的炒瓢，油锅里的吃吃拉拉的响声和呼呼腾起的火苗显得格外的引人食欲。他们在一个家常小炒的摊位坐下，点了两个凉菜、两个热炒和三瓶啤酒。刘冰问：“咋样啊？说说。”冯世杰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说：“丁哥去村里看了看，跟村里的几个人聊了聊，刚才送丁哥的时候在楼下谈到股份的事儿，就这些，至于干啥现在还不好说，丁哥现在主要是了解情况，总归是和音响有关系。”菜上齐了，刘冰倒上啤酒喝了一口说：“咱们可都是一个圈里的弟兄，这么多年的交情了，有什么好事儿可别忘了给兄弟留口汤喝。”叶晓明说：“不敢喝你的酒，就是怕这个。咱是找人家帮忙，八字还没一撇呢，干啥也不知道。你跟丁哥

0: 这么熟，真想掺和这事儿，你觉得我们替你去说合适吗？”冯世杰说：“就是，要说还是你和丁哥最熟，再拐个弯就拿捏了。”刘冰喝了半杯啤酒，吃了口菜，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要说服谁，念叨着：“我对丁哥说不上有恩，起码也算帮过他。不管啥原因吧，他在作难的时候，我帮他卖过300多张唱片，等于帮他变现了17000多块钱呢。”冯世杰和叶小明都笑了起来，笑的意思不言而喻。冯世杰说：“你要跟丁哥说这个，就有点不着调了啊。你呢，也叫帮忙，做生意都显黑了点。”刘冰也觉得这话说的有些不着调了，嘿嘿笑了笑。叶小明一边慢条斯理地吃着喝着，一边说：“不管干什么，也不管事儿大事儿小，钱不够，人家可以给咱垫资。但是出大头资金的这一方得控股，咱们这边总共只有49%的股份，多个人头就多分出去一份儿。”刘冰拱手抱拳说：“兄弟明白，兄弟明白。”叶小明说：“你要是真觉得没底儿，我给你支个招，你也学学世杰，去找芮小丹，毕竟都是古城人，好说话。”刘冰满腹疑虑地说：“人家是干啥的？咱能够着人家说话？再说他把丁先生在我那儿的唱片都收购回去了，对我肯定没啥好印象，我找他帮忙能行吗？”冯世杰说：“芮小丹不是那种小肚量的人，虽然他不一定会管这事儿，但是我觉得你从他那儿走走过场都管用。”刘冰说：“我觉得只要是你俩想干的事儿，肯定错不了。我那店盘出去差不多也能有30000块钱，如果算我一份，我把店里的钱都投进来。”冯世杰说：“你那店再开下去，连个桌子腿儿都剩不下了。”叶小明沉思了一会儿，问道：“世杰，这事儿要是当真干了，你打算出多少钱？”冯世杰不假思索地说：“事儿是我挑的，有多少出多少呗，我估计能有个10几万吧。人家是帮咱做事儿，咱要是留一手就不地道了。”叶小明点点头说：“是啊，可我手里那点钱加上货底也就6-7万，拿不出手啊，也不知道人家这种高人一出手得有多大个摊子。”冯世杰冲着叶小明笑了笑说：“你不是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吗？要是到头来光脚的是他，穿鞋的是咱，那可闹笑话了。”刘冰疑惑不解地说：“我就这点不明白，丁先生真是高人？他都穷到卖唱片了，拿什么投资？会不会是骗子啊？”三个人边吃边聊，度过了一个兴奋而又夹杂着猜疑的夜晚。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上。听友们再会。
2: 歌手朴树是华语歌坛的常青树，我去2000年是由朴树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收录于朴树1999年1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中，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专辑中的每首歌都受到歌迷的追捧，这首1999年的老歌《我去2000年》，现在听依然带劲。

是吗？没有办法。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周杰伦的这首《说走就走》分享给大家，歌词中的跟着我数天上星星，在一起等黎明，表达了对爱情

闭上双眼，聆听李宇春的《是你》，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的音乐之旅。轻柔的前奏如微风拂面，而后他的歌声逐渐将你包围，像温暖的怀抱，给人无尽安慰。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62集。
1: 刘冰的家住在古城河东新区32栋楼四单元一楼，这是一个80年代初建的居民小区，几十栋六层式楼房从外表上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刘冰家的房子是75平方米的户型，和所有的一楼住户一样，在自家前面围了院子，盖起了小平房。小平房足有30多平方米，从里面隔成两间。刘冰一家四口人，妹妹已经出嫁了，父母退休在家，家里的房子本来够住，而刘冰却执意住在平房里。他更追求一个封闭的可以发烧音响的环境。刘冰住在平房里跟其他家庭不同的是，他的平房与父母的房子完全隔离，唯一连通的一扇门也被他用砖墙封堵了，这使得他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多绕道十几米才能到家。他的两间房子，一间用来做音响室，一间是卧室。音响室的设计虽然用的都是廉价的普通材料，但是做得很专业，对声音的共振、反射、扩散、隔音都做了处理，一看就是典型的发烧友。卧室里的布置也颇有音乐氛围，墙上挂着指挥大师和著名歌手的海报，电脑旁边放着音响和唱片方面的杂志，电脑上方挂着一张黑色胶木老唱片。昨天晚上，刘冰和叶小明、冯世杰在南花街夜市喝酒聊天，深夜两点多才回家睡觉，凌晨四点就被一阵闹钟的铃声惊醒了。这是隔壁邻居赵阿姨每天早上扫马路的工作时间，接着是往三轮车上装工具的声音，然后院子的门开了又关，随后一切恢复了平静。刘冰平常对这个声音已经习惯了，惊醒之后很快就能继续入睡，成了固定程序。但是今天他睡不着了，在黑暗中翻了个身，伸手在床头柜上摸到了香烟，点燃，一边抽烟一边想自己的心事。烟头上那一点红光在黑暗中时亮时暗地闪烁着。他生活在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有固定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他自己一直做点不固定的营生，没什么家庭负担，拮据的时候还时常能得到点父母的贴补。对他自己而言，生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这些年他做过不少事情，在酒店当过服务生，开过出租车，与人合伙卖过服装，

0: 现在经营一个小唱片店，都是挣几个小钱，而他的梦想是挣大钱，是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是那只是一个与很多人都一样的梦想，遥不可及。现实的情况是，他的唱片店生意越来越惨淡，盗版的不敢卖，正版的不挣钱，眼看着就支撑不下去了。自己能干什么呢？这对他来说一直是个问题。刘冰清楚地记得他与丁元英第一次接触的情形，那是半年前的一个晚上，一个陌生的男人提着一兜子唱片走进了他的小店，陌生人向他说明了变卖唱片的来意，接着他一张一张看了唱片，居然张张都是可圈可点的原装进口唱片，与新唱片几乎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唱片上的印章。他几乎没怎么费力就把价格压到了50元一张，当场就成交了。从此以后，那个陌生人就不定期的给他上门送货，每次都是现金交易，双方各得其所，倒也默契。他知道叶小明和冯世杰围绕着这个人下了一些功夫，但是他怎么也不明白，一个落魄到变卖唱片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忽然变成了高人。他不敢全信，却又不能不信，因为有芮小丹、叶小明、冯世杰这样的人在用行动证明。如果真是高人，那么搭上他们这条船就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了。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怎么才能搭上这条船呢？他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无论如何，丁元英是有困难才不得已而变卖唱片，无论如何，他在这种交易中帮助丁元英解决了实际困难，这也是个不大不小的交情。现在他有困难，请丁元英帮个忙，也在情理之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他想啊想啊，想得头昏脑胀，一直想到早晨7点钟起床。深秋的早晨寒意很浓，路面上散落着从树上飘下来的枯叶，阵阵秋风吹过，枯叶在地上滚动着。刘冰7点半就来到了公安局大门口，等待芮小丹。他站在离大门10多米远的人行道上的一个熊猫型果皮箱旁边抽烟，离汽车站牌很近，这样既能观察到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人，也能观察到进入公安局上班的人员，这样就不会错过芮小丹。7点50分左右，他看见身着警服的芮小丹从一辆加长的公共汽车上下来，于是赶忙迎上前去打招呼。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63期。
0: 芮小姐。芮小丹也看见了刘冰，意外地说，你怎么在这儿？刘冰上前一步说，芮小姐，我找你有事儿。芮小丹停住脚步，脸上掠过一丝诧异的神色，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说，你等我一会儿行吗？我得先去报个到，不然就迟到了。刘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望着芮小丹步履匆匆地走进公安局的大门，刘冰不由得心里又在想，这丁元英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值得芮小丹这样的女人去为他赎唱片？过了10几分钟，芮小丹开着一辆桑塔纳警车出来了，他在大门口一处不影响交通的位置停下，下了车向刘冰招招手。刘冰快步走到近前，芮小丹问，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有事吗？刘冰说，是冯世杰告诉我的。是这样，丁先生要跟小明和世杰他们做点事儿，我和世杰他们关系

气都不错，我那小店也一直不景气，我是想请瑞小姐。瑞小丹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没有让刘冰再说下去，委婉而明确地说，对不起，这不是我可以过问的事，你得去找他们。刘冰说，小明和世杰都没意见，主要是得丁哥同意。瑞小丹说，你和丁元英本来就认识，如果你认为需要丁元英同意，你应该去找他，找我没有用，这完全是他们的事，我没权利过问。刘冰很尴尬，不知该说什么好。瑞小丹思忖了一下说，这样，我顺路送你一段，你去找丁元英谈谈。刘冰知道这就是冯世杰所说的走走过场，忙说，谢谢啊。刘冰上了警车，瑞小丹一踩油门，汽车上了宽阔的马路。刘冰坐在车里一言不发，这里既有唱片那件事儿的尴尬，也有来自他内心的一种压抑，怎么都不自在。瑞小丹顺路把刘冰送到嘉和园小区门口，告诉了他丁元英的具体地址，然后开车去执行任务了。刘冰找到丁元英的房号，摁响了门铃。丁元英开门见到刘冰时微微一怔，怎么是你？请进。由于过去是交易关系，现在角色的转换使刘冰很不自在，拘谨地说，丁哥，以前唱片的事儿真对不住，昨晚我和小明他们在夜市喝酒，聊到一点多，早上我去找了瑞小姐，刚才她开车把我送到小区门口就走了，是她让我来的。丁元英客气地请刘冰落座，刘冰的隐喻暗示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来意。他给刘冰递过一支烟，随和地说，咱们是熟人了，唱片是咱们做生意，都好。坐在沙发上，刘冰真切地看到了近在咫尺的曾经被叶小明用惊叹语气描述过的那套天价音响。毕竟是发烧友，这一刻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用朝圣的目光凝视着这套平时只能在画报里才能一饱眼福的音响。继而他激动地站起来，走到音响面前，蹲下身子抚摸着 CD 机，赞叹道，天哪，太棒了。也就是在这儿眼见为实的这一刻，他心里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变了对丁元英的质疑。尽管音响与高人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丁元英理解一个发烧友的感受，也就默不作声地等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刘冰终于被这种寂静拉回到现实和理性，于是转过身重新回到沙发坐下，不好意思地说，没见过世面，让丁哥见笑了。听说丁哥要帮世杰和小明他们做点事情，我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丁哥能给个机会。丁元英见刘冰一直拿着一支没点燃的烟，就把打火机伸过去为他点燃，然后自己再点上一支，抽了一口说，这是冯世杰张罗的事，我不过是跟着凑个热闹，你要有兴趣，只要冯世杰他们同意就行，我没权利替他们做这种决定。刘冰说，丁哥是控股方，当然是丁哥说了算。丁元英说，不是我控股，是投资方控股，如果这事儿有条件做，我在资本和冯世杰他们之间只是个媒婆，资本方的控股权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并不改变冯世杰他们张罗这件事的性质，他们是这件事的真正主体，从经济利益上说，你是从他们的锅里分一碗粥，掌勺的是他们，不是我，只要他们同意就没有问题。刘冰心里有了底，心放下了，神色也轻松了许多，说，古城的音响圈子也就是我们几个走得近，他们是怕丁哥不同意才让我来找。

0: 找你的。丁元英说，那就没有问题了。刘冰说，那我就谢谢丁哥了，我都想好了，这几天我就抓紧把店盘出去，有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我这个人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正当刘冰心情放松的刚要沿着话题往深处攀谈时，偏偏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刘冰不用猜就知道是叶小明和冯世杰来给丁元英送音响市场方面的资料，因为昨天晚上在夜市吃饭时不止一次提到了这个事儿，只是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么早。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二十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

0: 以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20点下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畅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耳朵听风景，山川湖泊皆浪漫。比新疆绚丽，比西藏神圣，美了千年却一直被遗忘，它就是甘肃。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甘肃。
1: 比新疆绚丽，比西藏神圣，这个地方美了千年却一直被遗忘。中国有个地方真的是被埋没了太久太久，它超越最幸福国度的斯里兰卡、印尼四王群岛，被孤独星球评为亚洲最佳的旅行地 TOP1。 这里是外国人心中不折不扣的香格里拉，但在国内却排在18县开外，这里就是甘肃。正所谓不到大西北不知天地之广阔，东西蜿蜒1600余公里的甘肃，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四周为崇山峻岭所环抱，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古道驼铃，清泉绿洲，祁连雪峰，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构成了粗犷雄浑的西部风光画卷。这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是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这里能看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绝美景色，这里能看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观场景。追思千年文化历史古迹，重新踏上丝绸路，月牙泉沙漠中一池绿洲，一路又见胡杨林，仿佛就在不远处，你可听到那如泣如诉的羌笛声。看今朝，荒漠变家园，甘肃走完一个省就能转完整个中国。这里不是新疆，但却比新疆更绚丽多彩。张掖丹霞，在丝绸之路上，它是河西四郡之一，张国毕业以通西域。在当今的中国，它是名副其实的西北颜值担当，既有江南风韵，又有塞上风情，造型奇特，色彩斑斓，气势磅礴，令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腾格里沙漠，行至大漠深处，除了金色的沙海，腾格里会给你带来一连串的塞上奇景。在腾格里深处有许多湖泊，远远望去，湖面泛着银光，犹如沙海冰川，但最美的还是傍晚时刻，天地间黄成一体，那种震撼久久无法抽离。玉门关雅丹魔鬼城，距玉门关西75公里处有一处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4至5公里，敦煌人俗称

魔鬼城，因此暂且将其地名为玉门关雅丹魔鬼城。一到晚上，魔鬼城就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凛冽的寒风夹裹着沙粒肆虐横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利叫声。金昌花海，如果你走过了嘉峪关，行过了敦煌城，这些西北的边关城市都给人一种苍凉粗犷古老的感受。七八月份的金昌定会颠覆你对西北边城的定义。相比油菜花的金色绚丽，金昌的一片紫色花海中是一种细致又壮观的视觉占领。不用过多的色彩铺垫，你身在金昌，置身花海，享受那无拘无束。民乐油菜花，民乐扁渡口的油菜花总是姗姗来迟，但是呢，丝毫不阻止它惊艳的绽放。毕竟一年只有一次，一次只优雅一个月。举目四望，满目黄花，置身其间，风飞蝶绕，花香百里，天阔气爽，翻山越岭只为见你一面。金塔胡杨林，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的金塔沙漠胡杨林一片金黄，胡杨林在一池碧水的映衬下格外美丽，漫步在胡杨林中就仿佛进入神话中的仙境。当大漠旷野吹过一丝清凉的秋风时，胡杨林便在不知不觉中由浓绿变为浅黄，继而变成杏黄了。这就是甘肃有着新疆的艳丽，又多了一层需细品的风韵。这里不是内蒙古，但是却比内蒙古更加的清凉静心。桑科草原，不到甘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夏河不知甘肃之美。在甘肃广袤高原中，夏河的桑科草原犹如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格外耀眼。这里一望无垠，绿草如茵，既有草原的辽阔，又有溪水的柔美。玛曲草原，玛曲草原是九曲黄河第一曲的所在地。到每年七月中旬，整个河滩上遍开整齐而又平展的金莲花，策马滩上马蹄下蹦出一抹金灿灿的花尘，蹄香不言而喻。山丹军马场，山丹军马场位于张掖山丹南部祁连山下的大马营草滩，拥有草原百万亩，是中国历代最大的皇家马场，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大马场。马场地势广博，无论是草原还是油菜花田都延绵几十公里，景色非常大气壮美。这就是甘肃，有着内蒙古的狂野，又不甘心只用那草原圈住你。这里不是北京，却比北京更加的耐人寻味。嘉峪关，嘉峪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城关两色的城墙横穿沙漠戈壁，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历史上曾被称为河西咽喉，因地势险要，建筑雄伟，有连垂索要之称。麦积山石窟，它是丝绸古道黄金旅游线上的一颗耀眼的艺术明珠。麦积山高142米，石窟最低的20米，最高的70米，10000多尊佛像，200多洞窟，1600多年历史。这些石雕虽然没有生命，但是却能让我们感知古人所处的时代。鸣沙山月牙泉，鸣沙山宜兴，月牙泉喜新。或许正是有了鸣沙山多情的呵护，月牙泉柔情蜜意的相伴，才有了如此动人的韵味和风姿。这就是甘肃，有着北京的古韵，又赋予了更多异域风情。这里不是西藏，但却比西藏更神圣向往。扎嘎纳既像一座规模宏大的巨型宫殿，又似天然岩壁构建的一座完美的古城，山势奇峻，景色优美。这片世外桃源虽然早在近百年前被洛克誉为夏当和夏娃的诞生地，钟声悠扬，尘烟飘曳，这里就是一座莅临人间的仙子嬉戏的灵魂居所。嘎海湖，这里是青藏高原东部的一块重要湿地，被誉为高原上的一颗明珠。镶嵌于草原之中的圣湖像一面明镜的镜子，
倒映着蓝色的天，白色的云。

0: 黑河湿地，古人曾有诗云：不忘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任江南。黑河注水系在流经张掖时，形成了大面积的河流、湖泊和沼泽，河流两岸形成了带状的芦苇湿地、红柳灌丛湿地，所以这里生机勃勃，群鸟嬉戏。朗木寺四面群山环绕，树木茂密，风景十分优美，有东方瑞士的美誉。走进朗木寺古镇，不仅处处透出几分神圣和神秘，也显露出些许的休闲和随意。通往寺院的弯曲小路上排满了去顶礼膜拜的僧俗。这就是甘肃，有着西藏的一切，但又绝不只是西藏简单的复制品，不妖气不精致，却美得古朴又大气。人类艺术的结晶在这里闪闪发光，千年不褪色。这里有全球最刻骨铭心的风景，走过的每一寸路都是经历了千年灿烂的文化之光沐浴。被遗忘，甘肃实在太委屈。看到这里，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对这个风景文化宝库动心。春暖花开时，欢迎你来甘肃吃拉面。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他不如张家界般磅礴大气，也没有漓江、九寨的知名度，但他是驴友们心目中的旅行天堂。接下来跟着主播走进这座宝藏小城湖北恩施，
0: 一起走进有着中国仙本那之称的湖北小城。这便曾被 CNN 誉为中国最美仙境的净土，作为湖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一直低调地隐藏在青山碧水后。来这里取过景的电视剧包括但不限于刘昊然的《九州缥缈录》，影版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及《鬼吹灯之怒晴湘西》《刺客聂隐娘》，镜头不用加特效都能拍出绝美大片。它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民俗，比如土家情人会、女儿会、民舞撒尔喝，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哭嫁，即新娘子出嫁前要请上9位闺蜜，在花轿里以歌代哭，以哭伴歌，表达对远嫁的不舍，直到新娘哭唱完毕，老人为花轿洗礼后，新郎才能从里面牵出新娘。这个风俗独特的地方就是湖北的恩施州，这里有凝聚了日月精华的古生代大峡谷，乾隆钦点的皇家贡茶园，还有堪比仙本那的澄澈玻璃河。美丽风光加上民族风情，都会让你感受到别开生面的心意，比仙境还仙境。还记得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白浅和夜华相知相识的俊吉山吗？这个当时惊艳了无数人的东方仙境，其实就是恩施大峡谷。5000万年前，造物主在这片北纬30度的土地上开辟了一道长长的裂口，随着岁月轮转，它聚集日月精华，便形成了如今的峡谷奇观。峡谷下的龙云地缝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伤痕，它是全球绝无仅有的两岸地层年代不同。

床的地方。一侧岩层形成于中生代三叠纪，另一侧形成于古生代二叠纪，中间一道铁索桥凌空飞跃，走在上面一分钟内就可以从两亿年前传送到 2.9 亿年前。索道之下，百里暗河发出潺潺的声响，如同一道蜿蜒的上古神龙潜伏在地缝的深处静养生息。站在桥上，只见两岸奇石林立，飞瀑与藤萝相依，一切天然的好似远古神祗留下的秘境。往峡谷上攀登，过石柱，观绝壁，穿飞瀑，处处有惊喜。云雾常年累月地飘荡在山间，使得这场登山之行如同腾云驾雾，让人感觉就要登临仙境。上了山顶的七星寨，还可以看到大峡谷的标志性景点一炷香。这根150米高的石柱，最短的直径只有4米，却已经在群峰之中伫立了千万年之久。据说一炷香是天神送给百姓的圣物，危难之时对他祈祷，神仙就会下来救苦救难。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白浅和夜华许愿时拜的东荒大泽取景地就是一炷香。三生若梦，十里桃花，缱绻情深，不负不忘。有机会也带上你的爱人打卡这片如同仙境般的天然大峡谷吧，因为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比不上对着亘古山川拜过的天地来得更真切更深刻。火爆抖音的仙本那以澄清到几乎透明的海水著称，其实恩施也有一处中国的仙本那，鹤峰平山峡谷。这里两岸群峰叠翠，清透的河水从中间穿过，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翡翠融化在了高耸的石壁间，让人不由得想起郦道元那句诗：素湍绿潭，惟清道矣。乘一条小船在水面上滑行，绿绿的河水通透的梦幻，总会使人产生船在空气上漂浮的错觉。和平山峡谷一样，恩施宣恩的狮子关水上栈道也有一条碧绿色的玻璃河， S 型浮桥从这里澄净的水面上逶迤而过，如同玉带落入凡间，一路蜿蜒拓展开你的视线。走在浮桥上，两岸碧水的微风中荡起粼粼波光，仿佛从梦中流淌出来的清亮星河，让人沉醉其中，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比香格里拉还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藏民们心目中的日月，也是各同胞们心中美好的家园。同样被称为湖北香格里拉的恩施，也是一片集民族文化与生活气息为一体的土地。恩施是西北的恩施土司城，有着中华土家第一城的美誉。这里的建筑风格多样，有教场、钟楼、百花园、吊脚楼等。游览其中，你会感觉自己上一秒还在典雅文艺的苏州园林，下一秒又穿越到了民族风情的皇城里。城里古典风格的门楼四层，12根柱，24根梁，代表着四季、12个月、24个节气的时光更迭。土司城的核心九进堂，333根柱子，330个石柱础，330道门，其中狼腰漫回，木船精美，让人不由地被土家人的智慧巧思所深深折服。每天土司城里的侗苗土家各族男女老少还会聚在一起，把远古流传下来的故事唱进歌、跳成舞，热情洋溢的表演牢牢吸引住每一个游客的目光。和土司城一样，恩施宣恩的五家台也洋溢着鲜活的生活气息。这里有200多年前的皇家贡茶园，产出的茶叶味道清甜，乾隆喝了都赞不绝口。每当清晨，寨子里的阿哥阿妹们就会上山采茶，看到有游客来，他们会热情地招呼你加入其中，和大家一起走在碧绿的茶道间，一边采茶一边聊天。茶叶青葱，清香宜人，在阳光下，一排排的茶田像是切好了的抹茶蛋糕，闪耀着快活的绿意。累了还可以到不远处的客栈歇一歇，坐在藤椅上品一盅香茶，或者租一套漂亮的民族服装尽情拍拍拍。在大城市里待久了，难得享受一番生活情趣，简直是太惬意了。比西藏还西藏，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西藏一直是片能放松心情的净土。不过和西藏比起来，恩施的美才更加天然干净且低调。恩施利川的祁岳山被称为中国的阿尔卑斯山，这里夏天绿草如茵，牛羊成群，白色的风车在蓝天下欢快地转着圈儿，像是从记忆里走出来的童话王国。坐在广阔的山地草原上，骑马、散步、哼小调，一切都舒服得刚刚好。冬天，北风吹来的晶莹雪花，把祁岳山装点成银装素裹的世界，让南方人即使不用跨越大半个中国，也可以欣赏到纯净的雪原风光。离祁岳山不远的清江古河床，是刺客聂隐娘《鬼吹灯之怒晴湘西》的取景地。这座被誉为中国最美徒步线路的河床上，随处可见绿茸茸的天然草场，爬满苔藓的山岩，从山中奔流而出的小瀑布，因为没有被开发，所以一切都还是最天然的模样。坐在广阔的草地上，静下心来看天际云卷云舒，任清风穿入襟袖，恍然间觉得自己好像身处西藏的大草原，周身绿草芳香，白云近在眼前。这里是中国最美的地方，恩施的腾龙洞，是刘昊然的《九州缥缈录》取景地。早在十多年前，它就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的地方。这座天然溶洞分为上下五层，面积200多万平方米，足足有280个球场那么大。800里的清江水在流经洞口时突然暴跌30多米，形成了一条蔚为壮观的大瀑布。白色的水流猛烈地撞击着石壁，如同千万支银箭直射而下，在山石上迸溅出点点碎玉，澎湃的声响给人的内心带来极大的震撼。进了水洞，水势逐渐放缓，流淌的地下暗河绕过形态各异的石笋、石柱、石钟乳，使得溶洞里一片水光闪烁。在彩灯的映照下，波光、石影、人像全都交叠在一起，形成一个空灵梦幻的镜面世界。洞顶的岩石上不时有水滴滑落，粼粼的声音如同一支意境深远的编钟鼓乐，让人听得如痴如醉。过了水洞就是撼洞了，这里由层叠的页岩垒成的石壁，最高处可达74米，如同一本本巨大又精美的石头书，在千万年的风沙中一层一层地累积着光阴的故事。看到岩石，你会不禁自主地想起戈壁滩上的风化层，因为两者的线条同样流畅而优美，透出一种岁月雕琢后的风韵。一沙一世界，一尘一年华，原来世间最动人的美就像他们一样凝固在了漫长的岁月中。有人说恩施是北纬30度的绿色仙境，这里有天然如上古传说中的峡谷，有纯净如同童话世界里的小阿尔卑斯山，草场与山地的共存，清流与溶洞相依。土司城里的各族人民纵情歌舞，其乐融融，贡茶园里的人们每天清晨都被沁人心脾的茶香唤醒，人情味叠着风景，升华成了这里独有的生活方式。来到这里的人，或是被阿哥阿姐们邀着采茶，或是约着驴友在最美的风光里徒步，身体细胞时时都电量满格，活力十足。去过恩施的人恐怕都不会只去一次，在美景前去感受，去见证，做一个美好的亲历者，将内心奔涌而出的情感内化为自身的能量。如果说哪里的风光最能让人感受到充沛的生活力，那么答案一定是恩施。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四，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阅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三方七象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古老的方向格局至今基本保留完整。接下来跟着主播走马观花赏福州三方七象。
1: 那到福州玩呢，必去的地方当然就是三坊七巷啦啊，因为这里是福州老城区啊，经历了建国后的拆迁建设后呢，仅存下来的一部分啊，也是国内现存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呢，起源于晋啊，完善于唐五代，到明清是鼎盛。古老的坊巷格局至今基本保留完整，是中国都市仅存的一块里坊制度活化石。坊巷内呢，保存有大概200多座古建筑，那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有9个，省市级文保单位和历史保护建筑数量呢是众多啊，是一座不可多得的明清建筑博物馆。三坊七巷顾名思义就是由3个坊和7条巷还有一条中轴街组成啊，分别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古壁巷，还有南后街。南后街呢就是中轴街啊，以它为中轴呢分列两侧，文人骚客的说法就更为文雅了啊，把中轴街形容成为一叶菩提。一般导游呢可能都习惯先说三坊然后再讲七巷啊，但是大江呢不讲三坊也不讲七巷，走到哪儿算哪，打算先来讲一讲这里的名人故居。俗话说地灵而人杰，那这里呢一直是闽都名人的聚居地。那大江来福州玩之前呢就对闽南宗族文化挺感兴趣的啊，感觉同一个大家族的人们都特别的团结有凝聚力。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陈宝琛、林觉民、林旭、冰心等等，这些对于当时社会乃至是中国近现代进程都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很多就出自于这里。那这片呢，也是充满了特殊的人文价值和不散的灵性和才情。首先我们去看的呢就是林觉民的故居，那冰心也曾经在这里居住生活过啊，当然他们不是同一个时期在这里居住。林觉民去世后，房子的产权几番辗转到了冰心的祖父手里。那近代才女林徽因啊，作为林觉民的侄女也曾经在这里居住过。那现在这里呢已经改造成为了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走进去逛逛，正堂还是福州传统的横案、八仙桌、太师椅、茶几和方凳。那除了原本的家居，前后厅两旁的南北厢还陈列了很多历史事件的遗物，主要展出了与辛亥革命有关福州的人、事、物的照片。那西边的院子里呢，有假山和小池塘。闽南民居的特色呢，就是青瓦白墙、石板深巷。多金的院落、精美事物、鳞次栉比的烽火墙、平视状如马鞍，那从高处俯视呢，房檐就像是一个个元宝，连成一片又像彼此起伏的波浪，非常的壮观。走进坊间巷中，曲径通幽的深宅大院，高墙环绕，装饰精美。老屋和不知生长在这里多少年的老树，石桌石凳、雅致的窗户、别样的绿植，走进院落呢就像站在画中一样，让人心旷神怡啊，感觉每经过一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不过呢需要

0: 注意的是，虽然这边百年老屋很多，但是不一定每间都开放参观，有很大一部分呢，其实是私人宅院啊，不对外开放，所以呢，还是要注意门口的标识，不要大大咧咧的随便进门拍照哦。那逛街逛街啊，怎么能少得了逛逛小吃呢？主街是各种商铺最多的地方啊，除了鱼丸、肉燕、顶边糊这些具有福建特色的传统小吃，奶茶店、咖啡馆、西餐、汉堡呢，也是一应俱全。那大家自然是来者不拒啊，一口奶茶，一口鱼丸，岂不美哉？鱼丸呢，点了一份五福临门啊，就是鲨鱼丸、鳗鱼丸、肉燕、鱼卷啊，价格十几块钱，非常的亲民。本来以为这道菜名叫做五福临门，会有对应五福的五种鱼丸。好吧，鱼汤原来也算是其中的一种。鱼汤里边呢，还是有很多细碎的鱼肉蓉。鱼丸说实话呢，外层鱼肉味道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啊。鳗鱼丸里面有卤肉馅，吃起来更香一些。肉燕呢，当然不是燕子肉啊，乍一看非常的像云吞或者小馄饨。实际上，面皮的制作呢就非常的讲究，是精选猪瘦肉，用木棒锤成肉蓉啊，放入上等的干薯粉搅拌均匀做出来的，洁白光滑细润啊，散发出肉香，食用时呢颇有燕窝的风味，非常的爽口，所以呢就被誉为肉燕皮。吃完满满一碗再喝鱼汤呢，啊，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呢，喝完不会有口渴的感觉，啊，说明它没有放很多的味精之类的调味料。那如果只是走马观花的看看呢，其实整个三坊七巷一个上午左右就可以逛完。那如果是对照着历史书资料慢慢的游览品味呢，那可能待上一整天的时间都还感觉不太够用。而且呢，东西好吃，能让人待得住。逛完三坊七巷呢，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福州当地人饭后遛弯散步爱去的左海公园，就在鼓楼区西北侧。那公园的面积非常的大，而且呢，门票是免费的，坐公车就可以到。从正门进去呢，就是五洲风光广场。那广场上最显眼的就是五座女性雕塑，分别呢是亚洲的琵琶歌女、非洲的驯狮女郎、澳洲的袋鼠与少女、欧洲的骑马女士和美洲的牦牛村姑。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深圳世纪之窗公园的感觉。那福建博物馆呢，也在公园里。太阳晒的话呢，可以进博物院吹着空调乘凉。那博物院的门票也是免费的。整个博物院呢有15个展厅啊，有福建的寿山石雕、脱胎漆器、德化瓷塑、木雕等等精美的工艺品，还有普仙戏、梨园戏、闽剧、高甲戏、湘剧五大剧种为主体的多种地方戏曲以及木偶戏展品。那当然，传统的书画作品也是少不了的。小孩子最喜欢逛的呢，应该还是自然馆啊，那里呢有恐龙还有动物的模型。从博物院出来随便逛逛呢，可以看到一座摩天轮，还有一些游乐设施，相对来说比较陈旧。那天气也有一点点热，所以没有什么人玩。当然，人气最旺的就是里边的海底世界。果然好玩的地方都是要另外收门票的，不打折，全价票100块。里面的空调啊，真的开得非常的足。短袖进去呢，是冻的人啊，连打好几个冷战。一进去呢，就正好赶上了海狮海豹表演，赶紧直接冲上2楼看。海豹海狮呢，都还挺可爱的。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表演的水池场地有一点点小，那观众隔着玻璃看也挤，那动物在里面表演的也挤。当然，整个海底世界最好看的还是水母啊，各种各样不同的水母在大大小小的玻璃缸中悠哉悠哉的游泳，再搭配上五颜六色的灯光，非常的梦幻。那有的水母呢，自身还会散发荧光，让人移不开眼睛。那在这里拍照打卡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1: 一起跟着主播穿越历史，带你逛南京，一起去中山陵、美龄宫、夫子庙、南京眼，放松心情。
0: 如果说提到中国最浪漫的城市，可能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上海啊，因为上海有很多代表着罗曼蒂克的法国梧桐。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在中国还有另外一座城市也充满着梧桐树，那这座城市呢就是南京啊。在这个背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故事啊，传说蒋介石先生的夫人宋美龄是个非常喜欢梧桐的人，那爱妻如痴的她就在南京啊，也就是他们的居住地种满了梧桐树，所以在这里呢，你到处都能够看到像法国香榭丽大街一样的地方啊，例如市中心的中山南路、汉中路、莫愁路等等。 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那条去往

中山陵的陵园路还是最有名的，尤其是在秋季，两旁的梧桐落叶随着风吹下来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南京的那一丝浪漫。沿着这条路呢，我们就能够到达大部分人都非常熟悉的中山陵。那不开车的朋友呢，可以坐地铁二号线到木樨园站下车，但下了地铁以后，由于车站离景区门口啊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所以不喜欢走路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在地铁门口花上10块钱买一张车票坐观光车上山。那要是不怕累的话呢，当然你可以慢慢的徒步走上去，欣赏那条南京版的香榭丽舍大街。紫金山上呢，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氧吧，放眼看过去呢，都是绿色植物。慢悠悠的走个3-4公里，就能够看到一个广场和牌坊出现在尽头。翻开手中的旅游图呢，仔细对比就能够知道，这里就是景点的入口。那面前的这个牌坊呢，又被大家称为博爱坊啊，因为上面有以孙中山先生自己来雕刻的"博爱"二字。他在生平呢，最喜欢将这两个字写下来赠送给别人，所以南京呢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博爱之都。我们再往前走走呢，穿过一条长长的墓道之后，就能够看到由花岗岩制成、顶上为蓝色琉璃瓦的陵门。啊，尽管颜色可能不如当初的那样艳丽，甚至有一些灰蒙蒙，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想象到当年建造时的庄严感。抬头往上一看呢，总共是392级的楼梯啊，可能会吓你一大跳啊，心想也是太长太陡了吧。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明确的知道这个数字呢？啊，我也是看了纪念碑之后才知道这一段历史。在当时设计陵园的时候呢，为了纪念那时全中国3.9亿的人口，还有呢就把三民主义精神发扬光大的每位议员，才将楼梯建造成了这么多。尽管现在想想当时爬楼梯的时候很费劲，但是还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顺着阶梯继续往上走之后呢，就能够到达山顶上的祭堂，那里面摆放着孙中山先生的坐像以及他的墓室。啊，很可惜的是呢，由于客流量太大，后来园区为了安全，平时是不对外开放墓室的，基本上呢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开放。那又是徒步又是爬山，想必大家也是非常累。那在南侧的音乐台呢，就非常适合去小小的休息一下。位于深山当中的景点有着音乐喷泉、转转木梯、大片的草地和白色的鸽子。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罗曼蒂克的味道呢？无论是一个人、情侣还是一群朋友来这里野餐散步呢，都非常的不错。阳光洒下来，配上背后的风景，分分钟让你拍出大片的感觉。那不少准备结婚的人也会选择来这里拍摄他们的婚纱照，让我感觉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粉红的爱情泡泡，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虐狗的滋味。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在旁边的美龄宫呢，也是必去的景点之一。那它是蒋宋夫妇下榻的别墅，有着远东第一别墅的美称。整体是以黄色为主色，屋顶上覆盖着绿色的玻璃瓦片。那仔细一看呢，还能够看到上面雕刻着1000多只凤凰。除了外观，这座建筑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啊！据说是蒋公当年请人设计，专门从法国引进了20000多棵梧桐树啊，沿着美龄宫一排排地种出去，一路到中山北路。因此在秋季树叶变黄的时候呢，从天空中俯瞰下去就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项链，而美龄宫呢就是镶嵌在这条项链上面的绿色宝石。当初大江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呢，是完完全全被震惊了啊！给我这个单身许久的人啊，为了一嘴的口粮，是深深的被他们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整个景区游览下来呢，预计是要花3到4个小时，那所以建议游玩的朋友们还是带一两件薄的长衫啊，毕竟山上还是有一点点的清凉，那一不小心可能就要感冒了。整个园区是不需要付费的，所以只需要在网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就能够免费游玩整个景点。爬了很久的山，那想必大家肚子应该也是饿得受不了了，那大江呢也是一样。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坐上地铁一起前往夫子庙吧。其实每个城市都会有那种啊外地人必去但是本地人不爱的地方，那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城隍庙、厦门的中山路啊，好像这些地方呢大家都有去过。对，而且来到南京呢，即便

所有当地人都不推荐，但是我们还是会选择去看一看，那就是夫子庙。虽然这里本地人是不太愿意去，但是说实话，确实还是一个能够让外地人更好更快地了解当地饮食文化的地方。那这里呢是有着各式各样的经典的金陵小吃啊，比如说糖芋苗、小鱼锅贴、鸡鸣汤包、蜜汁藕、五香茶叶蛋等等等等。那爱吃美食的人呢，可能在这里都要有选择困难症了。我才刚急匆匆地走进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其实就被路边的商贩所吸引了。那老板是推着一个个黑色的桶啊，在岸上叫卖，还没靠近就能够闻到一阵阵的香味。问了当地人才知道，这是江南地区独有的特色小吃梅花糕。老板呢，在表面上撒上满满的小元宵、干果、松子仁等等等等，那里面的红豆馅呢，就混合在一起，格外的香。表面的糯米有一些些的硬，但是配上里面柔软的馅料是非常合适的。尽管分量只有手掌大小，但是吃完呢，还是非常有满足感的。但是千万注意的是，刚出炉的梅花糕啊，内馅是非常的烫的啊。上次由于心急，大将舌头上呢就是被烫了一个大泡啊。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么吃完这么甜的东西呢，其实嘴巴里多多少少会感觉有一些些的腻。那在南京啊，这里是堪称鸭子的地狱，外地人呢都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游出这800里秦淮河。鸭血粉丝汤啊、板鸭呀、鸭丝腱呀、酱鸭呀、鸭油烧饼、盐水鸭等等等等，基本上你能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各种做法都能够在南京看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南京烤鸭啊，无论北京烤鸭在老外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在当地人心中，南京烤鸭那才是排名第一。走在路上随便抓住一个人问，那方圆1公里内呢必有一家不错的鸭肉店。那么看着卖家从案板上把整整齐齐的鸭肉放进盒子里，再浇上那么一勺卤子啊，烤鸭在这一刻仿佛就被注入了灵魂。那大江最喜欢的呢，就是徒手抓起一个鸭翅放进嘴里，随便一嗦就能够吐出骨头。把肉吃完以后呢，剩下的汤汁也别浪费，拌上白饭，相信我，你绝对会大喊老板再来2碗。酒足饭饱以后呢，我们也是终于可以好好逛一逛这个充满历史的街区。那么以前的夫子庙呢，其实没有像现在一样繁华，那战争时期这里其实几乎差不多都已经被毁坏了。那经过这些年的重建啊、翻修啊，才得以保留现在这种啊明清时代风格的建筑。那么它们里面主要的建筑群呢，就是孔庙、学宫、江南贡院组成，啊，规模还是非常大的。全部走完呢，是需要2到3个小时。其实每次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里的人特别的多啊，当然大部分是像大将一样来参观的游客。在河边呢，还是有很多排队等着坐船游画舫的人啊，因为这里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岸上就会亮起灯光秀，白墙黛瓦和火红的灯笼总给大家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而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到18还会举行盛大的夫子庙灯会，那与身边的爱人游着小船，看皓月当空，银辉泻地，切身的感受一把两岸灯火阑珊，小舟慢慢游荡，婉约诗情画意的感觉，想一想都是一次不错的体验吧。说起夫子庙呢，想必大家肯定都有所耳闻，但是说到它旁边的老门东啊，想必你们可能就不知道了吧。对比那些游客必去的景点，老门东更像是属于当地居民的旅游地。那早在2016年大江刚探访南京的时候呢，这里的建筑啊之类的还没有完全的修建好，但是现在如果你走进老门东的话呢，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与其他常见的古镇是不一样的。与其说老门东是古镇，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江南小镇。这里呢是一个沿着中华门墙新建的一个仿徽派建筑群，一条条老街巷呢啊，说实话让大江总会感觉到穿越回了过去，那有一种走在历史里面的感觉。里面呢有金陵客厅、南京白局这些景点可以去参观，还可以看到很多手艺人坐在街边啊，做糖画呀、竹刻呀、剪纸啊、提线木等等等等这种民俗工艺。当然爱听相声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在现场买一张德云社的门票，听听他们讲一讲段子。
尽管在这里呢是无需按照标识

是排走，走到哪儿算哪儿。但是呢，位于门口的小正酥烧饼啊，是绝对不能错过的。4块钱一个的鲜肉烧饼，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趁热咬开来，满满的肉馅和葱花香味，是让人忍不住一个接一个的吃。而且呢，就连当地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常常看到他们十几二十个的买回家，边吃边晃悠。顺着人流，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就走到了中华门下。秦淮彩灯映着江南小街，青砖配上红灯笼，真的是非常有意味。等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呢，还会有 3D 灯光秀投影在古城墙上，啊，现代科技技术和古代建筑的反差感一定会让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吃饱喝足以后呢，肚子呢也是感觉有一点点撑了。那在当地人的推荐下呢，我们来到了位于长江上方的南京眼步行桥，它是南京新地标，也是我国长江上的首座观光步行桥。全程呢是禁止车辆驶入的，啊，虽然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从这里呢是可以眺望整条江水以及南京的夜景，还是非常漂亮的。晚上6点到10点呢是桥上灯光开启的时间，两侧的灯光会慢慢的变化，随着时间变换图案，很多情侣啊、带小孩的家庭啊，或者是老人们都会来这里散散步、聊聊天、拍拍照，肩并着肩、手挽着手，吹着晚风欣赏着美景。当然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呢，在这里也是可以租借双人自行车，那沿着长江骑行，既消食又浪漫，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韶涵参与作曲的《蜜光》。这首歌是《与世之争》下篇的先行曲，比起上篇来说，这首歌的唱腔更通透，不矫揉造作，但更有力量。《蜜光》这首歌也是张韶涵2025到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束不灭的光，既是音乐作品，也是精神宣言。每个人都可以唤醒内心的灯火，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继续来听 By Two 的阶段，从哎呀哎呀的青涩唱跳到明日之子的重新出发， By Two 用十余年的音乐生涯书写了坚守与蜕变的答卷。作为转型唱作人后的深度之作，这首歌跳出了传统伤感情歌的框架，展现了成熟音乐人对复杂人生的深刻洞察。

戒断是轻轻和卷，让往事归于风雨四季。来自白兔的戒断。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时隔829天发行的第14张专辑中的最新单曲《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历经2年多的沉淀推出的全新作品，主题聚焦于活在当下的人生感悟，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

0: 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绮珊的《有你才能回家》。这句看似简单的歌词，迅速化作千万人心中对亲情、归属感和温暖的光束，成为初冬最触动人心的音乐之一。57岁的黄绮珊凭借《小霞三部曲》完成从技术唱将到情感叙事者的蜕变，《有你才能回家》进一步诠释艺术生命力无实现的理念。

这世界需要灯塔，也需要安静的萤火。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现场版平庸。薛之谦用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情歌匠人到现实歌者的蜕变。作为天外来物巡回演唱会的标志性曲目，平庸现场版以远超录音室版本的情绪浓度，将他对世俗规矩与自我坚守的矛盾思考推向极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3: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5期。
2: Top 5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曩排行榜第310周第十位，路虎即刻上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赖美云，为电视剧《义武之城》演唱片头曲《时光念旧》。歌曲以温柔旋律诉说时光与情感的纠葛，表达历经岁月后对旧情的追忆与坚守。歌曲以大气的弦乐与钢琴铺陈，呼应剧中男女主跨越12年的爱恨纠葛。新歌上榜来到第42位。

时光虽流逝，往事已难平，千帆过尽，有情之人终会再次相遇相伴。来自赖美云的《时光念旧》。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阿肆独立发行的《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歌曲融合南音等闽南五乐元素，将古典声线与当代情感表达结合，探讨爱情中的执念与温柔。歌词灵感既来自于宋代李之仪《卜算子》的古典意象，又融入张爱玲《小团圆》中“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下雨不来”的现代心理描写。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银河快递合作的《念旧的人都困

在回忆里，从让九的江湖侠气到黑夜一束光的温暖治愈，刘宇宁有着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声线。银河快递乐队擅长用乐器编织情感氛围，他们在去年合作的一首《留白》让人记忆犹新，这次他们再度合作，道尽念旧之人深陷回忆难以自拔的惆怅。新歌上榜来到第31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雨昕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情感主题曲《常念未央》。听刘雨昕用清亮的嗓音讲述大生意人们在命运洪流中的羁绊与守望，这不仅是他第二首央视 OST 作品，更以山河为喻，山海寄情的叙事格局掀开全网期待。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7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3: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到达远方的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补乐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晚安暖城。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大山赖板是一场与山鹤、幽泉、明月的对谈，王瑞卓悠长空灵的音色如绸缎般的山峰，给人带来一种空灵的美感。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莫文蔚总能恰到好处地诠释一首歌的深层含义，《寂寞的恋人》啊，也许是最被忽视的经典歌曲之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唱出了生活中很多对恋人相爱到最后无奈的现实。

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三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此刻请闭上眼，跟随旋律偶尔放空，倾听内心的声音。

韩语顶流的高能旋律来袭。Call Me Baby 作为 EXO 的回归爆款，成员们用清亮 vocals 搭配霸气 rap， 节奏强劲又抓耳，一上线就引爆全球舞台，至今仍是狂欢必备。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薛之谦以才华横溢闻名华语乐坛，其作品总是直击人心。在《解解闷》中，他亲自作词作曲，将对生活的感悟、对竞争的调侃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守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歌曲好奇的制作精良，从旋律的编排到歌词的撰写，都体现了沈以诚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无论是旋律的悠扬动听，还是歌词的深入人心，都展现了沈以诚在音乐创作上的匠心独运。

海莱阿木全新力作《孤独与自由》，如同一杯烈酒，入口是孤独的苦涩，回味是自由的洒脱。歌曲中每一个音符都敲击着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在喧嚣世界中带你寻找真正的自我。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陈绮贞的《沙发海》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思的歌曲，它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为听众呈现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在这首歌中，陈绮贞将沙发与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听觉体验。

当我找到了你以浪漫邂逅为灵感，描绘爱情降临的美好。徐佳莹富有穿透力的演唱，将歌词中从迷茫到坚定的情感转变诠释得淋漓尽致。听歌时仿佛亲历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满是感动与心动。

胡彦斌与张碧晨合唱的《江南》是一首极具江南文化韵味与情感深度的作品，通过精妙的歌词、旋律与演唱，将江南的自然美景与人文精神娓娓道来。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是一个车厢，这个叫车辕，它是单元的车辕，要它穿过车厢底下的。这个前头还有一根横木，在压在马头上的，所以它就根据马车的形状造出这个字来。
1: 80多岁的刘一曼，自1972年起就在安阳从事田野考古，参与了殷墟小屯南地甲骨坑和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掘。从那时起，这些距今3000多年的古朴文字就令他着迷，而对于这些文字的推敲钻研，也给他的考古事业带来了不少启迪。
0: 87年以前发掘的车子啊，它这个横木都是直的，所以有的学者就觉得它当时的横木是这样。但是我研究就发现，这个商代这个车横啊，你看虽然有直的，但是也有曲弯曲横木的车。说既然这个甲骨文、金文有这样的横木，它必定要有这种车子。所以后来我们经过发掘，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车子，证明你看这个不是一根弯弓的，就跟这个是吧？跟这个差不多的。还有就是你看这个车辕，这是弯曲的哈、啊。多数的车辕呢，就是直的啊，但是它有弯曲的，是这也启发我们，可能也会存在这种曲辕的车。所以后来经过我们发掘呢，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车，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商代的文字就启发我们慢慢的寻找这个车子的细部结构，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车马坑啊，这马车的遗迹就清理得比较清楚了。这也就是考古学结合甲骨文来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收获。
1: 商代马车车室的发现，不同样式车厢的清理等，都是受到甲骨文中车字形态的启发。1999年，安阳刘家庄出土了一个形状奇特的铜器，其功能令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近年，通过甲骨文车字的这种写法，专家推断，那是一种用于攻城破门的武器部件。人是有语言的动物。

0: 在文字诞生以前，思想主要通过语言沟通，经验通过口耳相传，难以留下确凿的痕迹。文字的出现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飞跃，它帮助我们消除遗忘与偏差，准确记录和传达信息。就像这一个个造型不同但又具备独特意义的车子，跨越时空留存至今，宛如3000多年前商人埋下的通关密码。破解了密码，我们得以窥见那时的世界。我们不禁好奇，这些文字到底诞生于何时，又是被何人创造的？8000多年前，不知是哪位古人费尽心力在坚硬的龟甲上刻下一个眼睛形的图案，这会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吗？专家们不敢断言，更多是把它看作一个记事符号。又过了5000年，这个符号持续出现在各种器物上，但一直形单影只。直到考古学家在不止一块商代甲骨上又发现了它，此时它已经不再孤单，而是同周围的其他字符一道组成了语法齐全、内容连贯的词句。它终于被专家认可为一个文字——木。
1: 尽管中文字延续很长时间，可以追溯得很早，但是它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追溯得很早。它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间是在不断有一个增量，有个文化的爆发期。那武丁守国家大了，他需要管理，过去是靠嘴巴讲啊，你怎么怎么怎么，这个不行的，你讲话过后说不定忘记了，或者你传达不了很远的地方，那又有什么呢？叫要文书，文书来传递，那么就要用文字来表示。所以武丁守的甲骨出现函一下子爆发很多，我统计一下，甲骨做4000多个字的话，70%-80%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
2: 眼前这个由鼎演变而来的文字被考视为真字，真是目前收集到的甲骨文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之一。几乎每段刻词中都写有某某真的内容。1931年，甲骨四堂之一的雁堂董作宾发表《大归四版考试》一文，首次提出真人说。他认为真字的前面写的是人的名字，他们都是武丁时期代表商王占卜并记事的史官。那么这些占卜记事之人会不会就是刻字之人，甚至造字之人呢？
0: 殷墟博物馆的这个侧边展柜中，一件小小的虎形玉器，尾部雕琢出刀刃，是商代常见的小型玉制刻刀。不同寻常的是，同时出土的这枚小小铜印章，印文上的符号为殷商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真人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这个符号常见于甲骨刻词的真字之前。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包括2套孤爵，表明其贵族身份，而多件与甲骨占卜相关的工具，如铜刀、玉刻刀、四色彩石等一应俱全。专家判断，墓主人应该就是为商王占卜和刻词的真人。能为商王占卜、试卜照、刻卜词，真人显然是商代社会中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一群人。虽然目前还没有考古资料能直接证明甲骨文字是由真人所造，但我们依然想知道，这些字究竟是依据什么创造出来的呢？

0: 安阳。我们先来看中国吧。中国这个中字它其实是像一个旌旗的样子，中间呢是一个旌旗的旗杆，后面飘着的是旌旗的旗带，主要就是以中字来号令各方诸侯，也就是最早的中字体现。
1: 鹿就摹写鹿的样子，象就勾勒大象的形态。这种化成其物的造字方法叫做象形。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生灵都可以被形象地临摹出来，而在现有的木字上方加一短横，指代树梢，因为树梢是树的末端，所以这就是末。下面加一个小疙瘩，指代树根，因为树根是树的基础，所以为本。这种采用添加标注的形式来表达新的含义，叫做指示。
0: 随着时间继续发展，古人发现光独体象形字它是不够用了，于是渐渐就产生了会意字。会意字
1: 那些不能化成其物或添加标注的抽象概念该怎么办呢？比如家，家是居住的地方，所以要有房，房子里还饲养着当时最重要的财富猪，有房有猪，一个幸福的安全的家就诞生了。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把不同的文字进行组合，这种极富表现力又蕴含深意的造字方法叫做会意。
0: 形声字也是我们最知道的一种嘛。形声字本来
1: 然而最能体现古人奇思妙想的是形声，比如在创造与女性有关的抽象文字时，以女为形旁只是性别，以卫为声旁只是读音，组成了有女子辈分含义的妹字。而酒字就是以水表示液体的状态，以表示容器的酉为声符，组成了尊中的九江。目前已经破译的近1500个甲骨文单字中，70%是形声字。收录40000多汉字的《康熙字典》中，形声字也占到大部分。可见，形声之法是中国文字的重要创造。由于文字刚刚应用不久，书写尚未定型，结构方向还很灵活，正写反写的现象经常发生。也正因此，这个著名的商代铜鼎究竟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两种说法至今各执己见。繁多且有效的造字方法基本满足了商人记录和表达的需求。在目前的考古视野中，这些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主要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故而被称为甲骨文。但其实甲骨文并不一定只是书写于甲骨之上，例如甲骨文中一卷竹简是为册，而一双手执起一卷竹简则为点。这个明显偏于象形写实的字，不禁让我们猜测，商人主要用于记录的，会不会是至今尚未发现的商代竹简呢？《尚书·多士》记载，惟因先人有册有典。然而目前，关于商朝的文献史料却并不多。安阳殷墟出土的这10几万片甲骨如一束冲破历史浓雾的阳光，给学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甲骨文不但把我国有文字可证的历史推到3000多年前，且由于其发现数量多，内容丰富，对更全面探究殷商社会面貌具有重要的突破。

0: 核心意义。
1: 甲骨文学家应该把它看作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献，才是个正确的理解。把它作为一种史料来看的话，那它可以提供我们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古代社会的状况。比如说过去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那你通过甲骨文都能知道啊。你不比如说当时人生病有多少种疾病啊？我统计一下50多种啊，还有建筑。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建筑，有楼房的，有平房的，还有不同的那个大型的宫殿建筑遗址，这个它都有专门的命名。
0: 当某位商王捕获了一头凶猛的圣水牛时，显然对自己的狩猎成果十分满意，不惜花费重金，用珍贵的绿松石镶嵌文字。以记录战绩，彰显实力。贵族则会记录自己的高光时刻，告慰祖先。某年九月，官员数四子被商王赏赐20朋贝，这对他来说可谓光宗耀祖。于是，他用这些赏赐定制了一尊铜鼎，并在其上捐写文字。将这一殊荣告诉已故的父亲。

0: 殷商时代的文字主要用来记录占卜。3000多年前的商代人相信天地间诸多神灵和已故的祖先可以掌控人间的很多事物，甚至相信未来的吉凶祸福可以通过他们来预测。因此无论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商人无不求神问卜。这些占卜记录展示了商代社会怎样的面貌呢？
1: 我们在殷墟博物馆里边3楼专门做了一个通过甲骨文的考试研究，通过甲骨学的文献作用，把里边的这个甲骨的补骨的主人的他的生活状态在这里边有一个诠释。
2: 这是殷墟博物馆3层一个非常特殊的展厅，里面展出的文物都是甲骨，全部出土于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的一个被标记为 H3 的甲骨窖藏坑。坑中出土的甲骨共计1583片，其中689片记刻了2250余条商王武丁时期的占卜记录。但所有占卜行为的发起人并非商王武丁，而是子。
1: 那么这个子到底是谁呢？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他在当时呢和王和王后什么关系？他有哪些行动能反映当时的商代的社会生活？你比如说这个子像一个人举着自己的小孩，上面呢是两个应该是祖，就祭祀用的祖。子呢具备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他是可以代表祖先来受到后人的祭祀祭拜的，就是他的地位是很高的。通过研究呢我们知道这个子呢应该是一个王子，他不是王，但是有很高的身份地位，和王和后的关系呢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从中啊我们也考察出来他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2: 一片片甲骨上细小工整秀丽的文字将此不算漫长的一生娓娓道来。我们看到子年轻时接受过严格的教育，

0: 和军事训练，长大后为王朝兴盛而东征西战。透过子的故事，能够窥见一个真实生动的商代贵族的生活图景。
1: 你看，子其告行于父，必告行于丁，这个也是一个对父母非常关心的一种卜辞，就说这个我呢想要去给父好来告示，要汇报一些事情，必告于丁，就是是不是不用再给商王再汇报，还是两个都汇报，他现在很矛盾，这种心态心情，其实虽然是父母，但是还是王。那么作为王子呢，还是很忐忑的，来占卜一下，我去看谁更好一点。
0: 与现代人没什么不同，子遇到事情后也想找个长辈商量请教，不过令他犹豫苦恼的是，这事儿到底应该与商王武丁商量，还是跟父好商量。年轻的子和今天的孩子一样，需要应付繁重的学业，礼乐射御书数，后世六艺中除数之外的其他武艺都能在子的课程表里看到。有一天子感染了疫疾，还要占卜问问能否去上学，也许还需要请假。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也许三千多年前，武丁作为一个君王，希望他的大义商能够威名远扬；作为一个父亲，希望他的子孙能够青出于蓝，于是他掀起了一场文字风暴，海量的用文字记录日常，希望王朝的记忆得以延续，历史的经验得以传承，思想与情感的最细微之处也能得以表达和描摹。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是做了十多年了，我这一批也快了，大约还有5000篇不到吧，分好就记就交稿了，这样呢终于把那个我们这个甲骨文课的3编是讲了，这个书也是给学界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始资料，另外呢也是能够有个传承吧。
0: 将50多年心血倾注于甲骨文研究的宋振豪，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自己的工作可以做得再快一些。
2: 甲骨碎了以后呢，这个材料就变成了零零碎碎的，那就不知道它原来到底什么意思。那拼合呢，就等于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史料，就是一条完完整整的出现了，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0: 目前存世的甲骨中，碎片占90%以上。甲骨坠合，就是综合各方面信息，将碎片拼接起来，拼接完成的甲骨才能更好地被破译出来。2024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的第125个年头，坠合工作还在继续。利用新技术自动检测与识别甲骨，将大大提高坠合效率。我们期待着未来的考古研究进展，将让更多殷商日记重见天日，把更多殷商故事讲给世人。商朝是中国继夏朝之后第二个有历史记载的统一王朝，存续于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

曾几何时，历史的风尘模糊了他的面孔。随着一代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这个古老王朝的形象正重新在我们的视野中清晰鲜活起来。宏阔的都邑，巍峨的殿宇，即便已成遗迹，却足以标志商文明的高度。庄严华美的青铜器褪去金光，以凝重幽邃的青绿诉说着殷商生产时代技术的发展和礼制制度的成熟。与江南塞北等各区域的交流融合，不断加深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甲骨文，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与殷商时期出现并发扬光大。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图式，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播撒下中华民族向心凝聚的文化要素，镌刻着中华民族万世不绝的文明基因。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字，自甲骨文起，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先人们的光荣与梦想，深情与热望。约公元前1046年，商朝最后一个君王帝辛被周武王姬发带领各路诸侯击败，延续了500余年的商朝宣告灭亡，中华文明迈入了又一个新的篇章。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到28号在深圳召开。
0: 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4: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区域内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差异明显，但均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共同挑战，急需通过强化管理、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来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本届林业部长级会议搭建的高层对话平台将凝聚共识，携手行动，共同磋商发布兼顾差异性、体现统一性的成果文件，为推动全球森林资源增长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亚太智慧与方案。
5: 本次会议旨在强化区域协同联动，鼓励各经济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红树林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林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携手构建生态空间与绿色产业融合共济的新格局，共同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清洁美丽的绿色亚太。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
0: 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此外，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下，上半年工业出厂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
0: 工业生产价格逐步回升。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当月 PPI 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7: 那从生产领域看呢，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经济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相关行业价格上行。
6: 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

0: 石油相关行业价格由降转涨。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等价格均由一季度的下降转为上涨。此外，部分下游制造业在优化市场竞争秩序等因素的影响下，价格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涨幅均比去年有所扩大。
1: 昨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并发布央企首批十大标志性场景，
2: 将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此次专项行动是推动央企开放场景、带动产业链发展的政策信号。中央企业首批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绿电产储应用、巨型水电工程三维设计平台等，通过上线发布国资央企焕新社区场景专区，打造全天候常态化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将中央企业自身的场景富矿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据悉，开放场景是为了加强央企与各方的协同联动，形成央企出场景、社会出方案、合作出成果这样的良性循环。未来也将有更多中央企业向社会开放自己的业务场景，让更多合作方站上央企的场景舞台。
1: 那么，场景万象和近几年提出的中视平台有什么区别呢？
0: 中视平台指的是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与大规模量产前的中间试验站，其核心功能是承接实验室成果，帮助科研成果从样品转变成商品，从而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是科技成果实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常被称为跨越死亡之谷的最后一公里。而场景万象则有本质区别，其更加侧重于整条产业链的成长，由央企开放自己的业务场景，发布自身具体需求，让民营企业、高校院所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带动产业链共同发展。换句话说，以往许多央企会根据自身的需求自己研发相关设备，而现在则是对外放开，让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更好地持续深化各方合作，让产业链之间共同成长。
2: 不少手握硬核技术的民营企业，过去啊总筹相关产品很难进入到核心应用场景。如今央企持续开放业务场景，帮不少民营企业冲破技术落地难、产品市场小、成长无依托等发展困境。
1: 企业也完成了从独自埋头研发到产业链协同实战的跨越式转变。
3: 记者来到位于山东青岛的这家电力设备生产企业，一批批央企定制的电力设备即将发往全国各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多年来一直深耕电力配套设备的研发制造，并且拥有多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但过去也一直面临着有技术没场景、缺市场的发展难题，相关产品很难进入到核心应用场景，技术优势也迟迟无法转化为市场优势。而随着各大央企集中公开相关真实业务场景需求，在打破以往行业壁垒和信息壁垒的同时，还让企业核心产品快速进入到相关应用场景，技术优势也持续转化为市场优势。
4: 我们今年有近70%的订单是与央企进行合作的，公司订单质量相较过去也提升了近30%，特别是跟着央企出海，为我们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海外订单。
3: 随着央企场景的持续开放，不仅打破了民营企业创新落地壁垒，也一改过去企业闭门研发、落地无门、迭代无力的发展困境。对央企而言，也实现了从内部闭环研发到全社会协同创新的模式升级。
5: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充分吸纳全社会优质创新资源，补齐产业链细分领域短板，真正实现以场景与产业以协同做创新，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
1: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2023年11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为产业合作和商品流通提供支撑。
6: 两年来，两岸产学研企

0: 各相关方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同标准达到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1: 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机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农林渔业、民俗文化等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建筑设计、火龙果栽培、茶叶研学等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与此同时，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持续完善，目前已收集两岸标准信息35万份，收录6047条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对照信息，为两岸产学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意见针对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
3: 根据此次出台的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上海将重点与欧盟、一带一路贡献国家标准认证组织开展对接，围绕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等重点出口产品领域和绿色燃料等国际碳排放重点关注产品，开展国别制度研究、政策法规梳理、技术标准比对等工作，推动建立检测认证结果互认协调机制，探索推动一次检验认证多国认可，
4: 提升我市检验检测机构的国际的公信力，那么使我们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和认证证书呢，在国际市场能变成硬通货，助力出口企业呢在本土完成检验检测，就相应的获得国外市场的认可证书。那这是我们着力要主攻的方向，要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国家能够认可。
5: 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基地昨天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
6: 这一基地位于海南省琼海市。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路测通信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对于出口车型来说，能实现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等仿真测试。比如针对东南亚、非洲、南美等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测试基地适配雨雾等湿热工况测试场景。比如湿热绝缘耐压测试，重点主要是考验新能源车辆在高湿凝露状态下高压电池线束绝缘性能。这一测试基地的建成将有效解决国内车企出海测试周期长等难题，为我国汽车出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2: 昨天经过39天连续作业，重达8000吨的梁体在 G40 沪陕高速南京北段成功实现横跨，沪宁河高铁京沪货车线1号特大桥实现全桥拉通。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五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1: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
2: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1: 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为防御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当地做了哪些准备呢？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焚风作用的一个影响。这个焚风呢，就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地形的影响去形成的一个干热的风。那整个福建的沿海地区最近几天都是持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可以说风雨未到，我们先是感受到了台风巴威的一个来势汹汹。那再来看这边，我们在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4米5的一个正方形养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能达到15亩。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范台风巴威的一个重点区域，那这里海域的面积大，海上的养殖范围广，而且海上作业的人员是多且分布比较零散的。那除了霞浦呢，这两天宁德多个渔港码头还有养殖鱼排都在组织鱼排的加固，还有海上临时用房的一个搬家工作。
1: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7月9号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为了应对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浙江各地落实相关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4: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水库正以每秒17立方米的流量进行预排作业。受前期梅雨季连续降雨影响，水库处于较高水位运行。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对各气闸设备进行了排查调试，并从7月6号开始逐渐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的山黄泵站，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工作人员对泵站的启闭

0: 设备、供电线路、控制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巡检，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嘉兴海盐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缘，濒临杭州湾，河网密布，地势低洼。为了确保在防汛防台风期间，一些分布在低洼地带的地下配电房和临河的输电铁塔能够顺利巡检，当地供电部门启用了一个新帮手，就是这台外形酷似集装箱的移动排水装备。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它将抽水、发电、照明集成一体，狭窄巷道能够灵活进出，相较于以往的人工巡检，它更高效、更安全。
1: 在浙江台州，为防范台风八威，台州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
2: 海事执法人员同步督促避风停泊船只远离桥梁、闸口、水下管线等重要设施，严禁船舶在桥区水域锚泊停靠，要求所有船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严禁船上留人值守。
1: 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影响，减少粮食损耗，在受台风八威影响前，浙江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抢抓短暂晴好天气窗口，启动粮食应急抢收预案，争分夺秒与台风抢粮。
3: 7月9号上午，浙江温州平阳县万泉镇瑞阳村的水稻田里，三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稻浪中来回穿梭，加紧进行水稻收割作业。收割机将稻谷卷入后，直接装入运输车辆。另一侧装满谷粒的车厢正将稻谷卸到装粮车上。
4: 我今天收割是9点钟开始收割，估计今天大概收个100亩左右。
3: 在瑞安，马宇粮食储备库提前腾出足量仓容，同时粮库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值守，延时服务，清晨提前开仓，夜间加班作业，全力保障抢收的早稻顺利入库。截至9号中午12时，温州全市共抢收下粮2252.357吨，布设合规收购库点25个，腾出有效收购仓容15.4万吨。配备检测、输送、除杂等各类专用设备535套。
2: 位于台风防御最前沿的上海市金山区，从7月8号起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
5: 7月9号上午8点半，记者在上海市金山区张泾河出海泵闸看到，节制闸正在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这座泵闸位于金山新城海岸线，北接渭城河，南通杭州湾，是区域行洪排涝的关键节点。
6: 当内河出现内涝，外海水位高于内河时，我们可以开启水泵进行强排，单泵每小时10.8万方。
5: 此次台风影响期间正值暑期游园高峰，在落实全域防汛部署的同时，上海市金山区对重点区域、特殊行业开展针对性安全防范，公安、景区管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沿海高层小区、城市沙滩景区以及沿街电招电牌展开拉网式排查，严防高空坠物和积水险情，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
1: 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
2: 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1: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的持续上涨，导致了城区多处发生内涝。
2: 目前当地正在加紧救援。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昨天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

0: 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六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1: 六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主坝坝体出现缺口，发生溃口洪灾，造成严重险情。
2: 因六兰水库溃坝洪水的影响，横州四个乡镇出现大面积电力中断，当地正在加紧抢修。具体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一个电力抢修的现场。我所在位置虽然是独田村，但是呢，在我的镜头我们往旁边来一点哈，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当时洪水经过的一个行洪道。那么正是因为受到洪水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已经垂下来的线路呢，原本是有两个路线杆是立在了这个目前洪水经过的区域，那么受洪水影响已经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呢，正如我们今天来的一样，很多的路面啊现在淤泥很严重，包括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受到这种洪水影响的倾斜的电杆呢也非常的多。那正因为如此啊，所以现在南方电网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他们一共调集了超过20000人，有7000多辆车，还有各种台套的设备，正在多个乡镇展开这样的电力抢修作业。据我们了解，目前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整个横州市一共有4个乡镇，分别是孝义，然后还有马岭以及云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镇龙。那这4个乡镇的现在的电抢修工作都在同时进行，我们也拿到了一段这个村民在事发当天早上拍摄的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了解的情况。那当时的这个六兰水库啊，其实是在当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呢，它就达到了这个设计洪水位，也就是111米左右。那当时呢就已经开启了相应的这个泄洪口，开始泄洪，但是没想到上游来水太过于迅猛，大概只是在早上8点左右，那么当时就出现了漫坝的险情。那么很快，大概9点左右，那么坝体就出现了缺口，大量的洪水就不断的下泄。那整个的水库里呢，大概是有将近1万立方的水，大概是在10个小时时间加速的向下游冲去，那么使得波及的范围非常的广。现在有多个乡镇的电力包括通信依然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水也是受到影响。当然当地也现在正在采取多种措施，调集各方面的力量来加紧恢复当地的灾后的正常生活。
1: 而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独田村六号遭遇洪水，约800名村民被困，对外通信受阻，村内生活物资短缺。8号，广西南宁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携带生活物资以及救援物资到达村内。抵达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联合村干部分发生活物资，缓解村民物资紧缺的问题。
2: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一面分批转移群众，一面全力打通救援通道。截至昨天上午，通往独田村的救援通道全线贯通，物资开始常态化输送。
1: 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教乙镇、云表镇、石塘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2: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奋战在受灾最严重的一线，用肩膀架起百姓的安全之梯。
4: 救援官兵乘着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一片片的排查积水较深的防区。

0: 在吃火锅。
1: 我有低血糖，还有。
2: 那赶紧先
3: 赶紧吃，
2: 赶紧吃，
3: 赶紧吃东西，赶紧吃东西。
4: 7月8号下午，武警官兵又马不停蹄投入清淤工作，一个个迷彩身影，既是洪水中托举生命的人梯，也是灾后重建最可靠的依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1: 受强降雨、冰雹、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叠加影响，今年农业生产承压明显，持续升级的农业保险成为农户应对灾害、稳住收益的有力支撑。
12: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1209万户次农户受益，理赔资金有效保障灾后恢复生产。
11: 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葡萄种植是当地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12: 前段时间持续高温天气导致部分葡萄受灾减产，一份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及时为农户兜底减损。
13: 走进寿宁县凤阳镇刘厝村的葡萄种植大棚，果农们正在将发育不良与过密果实去除。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葡萄生长前期的高温导致部分葡萄发育不良，产量受到一定影响。按照以往，高温等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损失只能由农户自行承担。然而这一次灾情发生后1周内，农户就收到了农业保险的理赔款。
14: 总共给我们赔了93万，缓解了很大的资金压力嘛。
13: 传统的政策性种植保险通常只覆盖火灾、暴雨、泥石流等灾害，并不包含产量损失，存在保障缺口。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创新推出葡萄原果产量损失保险，有效填补了风险保障空白。同时，葡萄等特色果蔬产业被纳入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省市县三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合计超过50%，减轻了农户自缴保费负担。
15: 今年上半年，特色农险保额占农业保险总保额60%左右，为福建特色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1: 农业保险不仅能兜抵减产损失，还能为收入不达预期买单。
12: 在山东青岛，蛋鸡收入保险受到当地养殖户的认可与欢迎。
16: 在青岛平度市了兰镇的一家蛋鸡养殖场，日产鸡蛋6万斤。负责人陈希佐告诉记者，去年以来，蛋价像坐过山车一样，赚亏全看运气的日子让他心有余悸。
17: 由于25年一整年蛋鸡亏损，加上今年1、2月也是连续亏损，一共14个月的亏损，需求下降，那么又一波下滑。
16: 如何才能降低市场波动给养殖户带来的风险呢？青岛市创新推出了蛋鸡收入保险，这份保险可以应对蛋价的低迷，保障养。

0: 养殖户的收入。
1: 目前我们一只蛋鸡的保险费是1元，政府财政补贴80%，养殖户只需自掏2毛钱，只要实际收入低于预期，即赔付差额部分。
0: 养殖场的负责人陈希所告诉记者，在行情低迷期，鸡蛋批发价一度跌至每斤3.4元，收入完全低于预期。得益于蛋鸡收入保险，他获得90多万元收入差额赔付。不仅是蛋鸡，青岛市每年安排财政资金1亿多元，将保险试点品种扩展至10个，构建起覆盖生鲜牛乳、生猪、蔬菜、牡蛎养殖风力指数等在内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体系。
2: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保障范围，为因市场价格波动和意外灾害造成的养殖收入损失提供坚实保障。
3: 面对灾情，农业保险发挥了稳定器作用。
4: 随着我国农业保险体系持续完善，各地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实现理赔时效大幅提升，帮助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0: 由于持续降雨，贵州兴义市清水河镇农户赵连友家的10多亩蔬菜地发生内涝，即将成熟的西葫芦全部腐烂。接到报案后，当地迅速启动科技理赔流程，运用无人机精准锁定损失边界，通过打点测绘技术快速核定受灾范围。不到一天时间，赵连友就收到了赔付款。为了让赔付款及时送达农户手里，当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 AI 图像识别、大数据风控等前沿技术，不断优化定损和赔付流程，
5: 全面推出便民闪赔新模式。小额案件农户足不出户便可线上完成全流程的理赔。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贵州全省889.79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1915亿元，已支付赔款8.15亿元，切实发挥了保险作为社会经济稳定器的重要作用。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6: 贵州财险业结合地方优势产业发展，不断创新开发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品类147个，探索科技赋能和风险减量，理赔时效大幅提升，帮助农户快速恢复生产。
3: 灾情发生后，农业保险如何进行理赔呢？在我国农业保险体系中，最基础的是成本保险，它就像给农作物买了份保本套餐，对灾情造成的种植成本进行赔付。而收入保险则像是收益稳定器，它可以在因灾减产时提供理赔，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
4: 购买了农业保险的农户，灾情发生后要注意保留受灾现场的照片、视频，并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一般会在24小时内组织联合查勘小组现场核验定损。理赔审核通过后，赔偿款会通过银行转到农户账户里，理赔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代办费或者手续费。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今年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4: 国家医保局表示，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7: 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

0: 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啊，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啊，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
2: 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
3: 1至6月，国家非检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
4: 今年上半年，320种重点监测易倒卖回流药品医保支出比2025年减少192亿元，同比下降20%。此外，还开展了医院、养老院勾连骗保、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
2: 昨天，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各地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队伍和孩子进行结对帮扶与亲情陪伴。目前，全国已有90万名五老参与结对帮扶，关爱困境流动和留守儿童达190万人。
1: 昨天，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发布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4大系列思想库品牌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高水平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能够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前沿学术牵引和科技战略对策，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质升级，对科技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支撑意义。
2: 日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集中发布多项动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并同步启动面向公众的大型科普展览。
3: 本次科研成果展示超200件珍稀标本、活体动物与化石亮相。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现场分享了多项登顶国际顶刊的最新研究成果。
5: 你看大熊猫，其实它并不是脂肪丰富，它通过吃竹子可以快速地把植物的蛋白转化成它需要的能量，还有包括肌肉和少量的脂肪，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很多微生物和它的一个互作啊，包括进化上基因的突变等一系列不断的综合作用，产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大熊猫。
3: 以往治理蝗灾大多依靠农药消杀，如今科研人员找到了诱导蝗虫扎堆迁徙的特殊气味分子苯甲醚，通过人工合成抑制剂干扰这个聚集信号，不用大面积喷洒农药，就能从源头瓦解蝗灾形成条件。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开放到11月，旨在把深奥的生命科学知识通俗化普及，为科研成果向公共科普资源转化打造示范样板。
1: 日前，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6个月的“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专项行动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全链条打击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昨天到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地涉海部门进行“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此次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开展同步巡查，重点排查旅游船艇安全、能源通道防护、船舶污染防治、商渔船风险控制、内河船涉海运输治理、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2: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3: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此外，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2: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
2: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1: 根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3: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

0: 回击。总台记者九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2: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兼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根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过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2: 来关注欧洲高温，在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3: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4: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3: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
2: 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60分钟，姆巴佩在禁区线上接队友传球，转身起脚破门，帮助法国队率先取得进球，这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8个进球。
1: 第66分钟，登贝莱中线附近接队友传球后，带球至禁区前，突然起脚将球打进，法国队2-0领先。最终凭借这2粒进球，法国队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2: 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1: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池倩。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最近北方多地的雨下得非常的猛烈哈，具体情况如何呢？
1: 是的，那这种猛烈的降雨，同时也兼具着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点。这种降雨呢，在昨天是出现在了河北、山东，还有辽宁、吉林多地。比如说，昨天在山东涝岭，两个小时降水量就已经超过了100毫米，并伴随8级的雷暴大风。我们特别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呢，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经过西北再到华北东北大片的区域当中，要格外注意强降雨，尤其是在山西、还有内蒙古京津冀以及辽宁、吉林这带地区，今天有大到暴雨。其中呢，京津冀的局部地区呢是有大暴雨。那我们要注意，这种降水呢，同样也是具有这种急促的特点，比如说会伴随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在山西、京津冀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一带地区呢，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特别注意京津冀这一带地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突发性强、致灾风险高，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这个周末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
2: 虽然北方雨水很多，但是下完雨并没有觉得凉快了，依然是很热哈，这是为什么呀？
1: 最近呢，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西伸北抬，那就会使得这一带地区呢，有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北方输送，也就会使得北方地区感觉会比较的闷热一些啊。今后几天呢，在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空气的最小相对湿度都是在60%以上。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济南，今后几天都是处在高温状态，而且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那最低气温也是在27-28度，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转大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通辽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兰州中雨，20到2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5到36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阵雨，19到31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太原小雨，23到36度；威海阴，25到30度；东营阴，27到35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5度；泰州晴转阴，25到35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7到37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玉甫，达拉特旗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达拉特旗作家协会会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河穿境，沙原纵横，造就达拉特独有的风物性情。作者久居私地，以数十年行走观察为底色，写下散文《这方水土，达拉特》。文章跳出风光描摹，扎根在地人文。旧时酒滩山曲儿，滩梁地域分野，世代农牧生计，民间烟火旧事交织成文，还原这片土地多元交融的生存记忆。文字藏着地道乡韵，饱含游子对故土的眷恋，与寻常人世间勾勒达拉特千年流转的人文底色。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走进这方水土达拉特，共品大河大漠间独属于达拉特的风土根脉。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2: 一道横亘达拉特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将这一方水土划分为两里两外，也就是说，沿黄河一带的乡镇所处地形属黄河冲积平原，是两里。黄河冲积平原往南的台地及库布齐沙漠和丘陵山区就是两外。两。

外人称盐滩人为滩猴子，盐滩人叔梁外人是南梁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许是道路不畅通，交通不发达的缘故，本来七八十里的路程却感觉很远很远。可不是吗？那时的交通全凭走了，通讯全靠吼了。那时的人们互串亲戚回来时，村里的左邻右舍总短不了问上几句，再两天不见你，再是看哪个来了。可梁外他二舅家串了几天，下滩上猫了一号闺女。大不浪红孩高底子，虽然南梁也是好女子，意思是说虽然是梁外女女，但漂亮着呢。第一次踏上南梁的土地，就是听着这首山曲儿开始的。记得好像是1981年，去东梁外的马场号公社某生产队相亲时，作为准女婿的我在参加一个酒摊仗时听到的。一直在盐滩长大的我，平生第一次走出盐滩，踏上梁外。当坐着班车穿过黑土崖、黑庆壕，在翻过风干戈梁时，看到那绵延起伏的沙丘和沟壑纵横的丘陵，好高好高。也就是这一次，我在准岳父家第一次承揽了掏羊粪的农活。当时体弱瘦小的我哪能受得了这般苦，一天下来浑身酸困，像散了架似的，根本吃不消。后来才知道，让我掏一卷羊粪是老丈人有意而为之，目的是考验考验未来的女婿，看吃不吃苦，女儿过门后会不会受罪。那情那景至今使我难忘。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从梁外返回盐滩时，盐滩简直是海海漫漫，一马平川。广阔的天，广阔的地，那宽阔，那舒展，真是难有其比。尤其是出门走路，大路小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让人心里舒展，让人不觉窝曲。达拉特是个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确，盐滩有盐滩的好处，梁外有梁外的优势。记得在改革开放前，梁外好多地方还没有上电，靠天雨吃饭，只能种些米麻黍谷山药等旱田作物，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而盐滩相对来说要比梁外滋润些，有水有电，农作物主要以小麦为主，所以白面食物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也就是因为这一优势或这一诱惑，不少梁外女女纷纷嫁到了盐滩。当然除了自己捂不住吃白面，还或多或少能接济一下娘家人。有道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一朝大不同。谁能想到20多年后的梁外，如当年人称穷山恶水的敖包梁、尔字豪、高头窑、青达门等梁外山区，一下子因那挖不完的黑面面、掏不完的黑炭疙瘩而腰缠万贯，富得流油。这时梁外人又开始调侃盐滩人呀，世道变了吧，白面面不如黑面面值钱了吧。

外人内敛、朴讷、厚道，不恃张扬。梁外人尤其比较厚道，就是陌生人，他们也会留住吃饭或住宿的。一次在岳父家就遇见过这样一件事儿。一年冬天的中午，一家人正在吃炖羊肉，突然推门进来一个讨吃子，还没等讨吃子开口，岳父就催着岳母赶快给舀上一碗羊肉，吃完还嚷着吃不了，要吃就吃饱。每一次去岳父家，我吃的都是梁外风味的饭菜，那菜让你看得口水直流，那菜名起得土得要命，那盘碗大得吓人。如有亲戚上门，吃的不是羊肉汤汤蘸素糕，就是猪肉烩酸菜，米米捞饭。好家伙，那猪肉片子切得有一拃宽一寸厚，我坐在炕头上好不容易才把这海碗吃下去，没等你反应过来，站在锅台跟前的主人又一桶勺子给你挖进碗里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往进吃，等你快吃完了，就又一勺子多进来了，商量的余地也没有，简直是防不胜防。山野草地白淋淋叫，黄河两岸等哥哥到。达拉特是走西口的必经之路，一些山西陕西人从山西河区陕西府谷的古城出来，途经准噶尔旗的沙格堵、大纳林和达拉特旗的马场豪、西大城、雅木匠戈堵、大湾、黑土崖、歇明卜、杨家戈堵、三座毛庵、大树湾等地，一路北上。当然，留居在达拉特境内的也不在少数。口里的人来到了达拉特，带来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走西口文化。达拉特蒙古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是展旦诏、王爱诏、续亥图，从地理位置来讲，又是北临黄河，南靠库布齐沙漠，因此便形成了游牧民文化、沙漠文化和黄河文化。由此可见，说达拉特这个地方具有农耕文化、游牧民文化、走西口文化、沙漠文化及黄河文化，是有其道理和根据的。达拉特黄河农耕文化四千年不衰，从夏商周到元明清，黄河岸边富庶的达拉特一直就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之地，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火花。达拉特黄河农耕文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黄河农耕文化，二是黄河古渡文化，即商贸文化。后来这里的黄河农耕文化逐渐发展，成为鄂尔多斯黄河农耕文化的摇篮。吉格斯泰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旧时就有三公六扎萨也不如一个烂达拉之说，这是过去对达拉特行政区域广袤和物产丰富的概括。的确，达拉特旗向来就是一个农业大旗、产粮大旗，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是自治区著名的商品粮基地。那时达旗人出了门，人们问你是哪里的，我是黄河滩畔达拉特旗的，那口气、那神态，简直是充满了荣耀和自信。

赎金不瞒你说，达拉特旗正赶上了好时代、好潮流，特别是近十年来，达拉特旗老百姓的日子可是滋润着了。尤其是这几年又遇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农村和城里基本没甚两样，衣食住行购、吃喝玩乐游，通通不用愁。是啊，那城里就更不用说了，双向两车道、四车道的柏油大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早市夜市甚是繁华，商铺满街，高楼林立。最令达拉特人自豪的当然是那一马平川的地理位置了。难怪有外地客商来鄂尔多斯投资，坐车溜上一圈赞叹不已。达拉特位居呼包鄂金三角地带，从呼和浩特高速出口出发，一直向西，距包头15公里时，南拐10公里，就是达拉特旗旗府所在地树林赵镇。全旗境内出路平坦，交通便捷，包沈铁路、210国道、109国道及包茂高速、延黄高速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南有鄂尔多斯机场，北有包头机场，出行极为方便。用包头话说，宽宽阔阔，展展豁豁，乃可是个好地方。响沙湾、恩格贝、库布齐沙漠、银肯塔拉等沙漠旅游景区，远古文化的古人类遗址遗存地，秦汉文化的秦直道遗址、昭君墓、王爱诏遗址遗存地及蒙元文化的卧阔台汗祭祀白宫、古日别勒金哈屯陵以及展旦诏草原、东海新渔村、万通温泉水世界、乡村农家乐等生态农业观光游等远近闻名。黄河湾来黄河长，美丽的达拉滩是我的家乡，神奇的响沙，迷人的地方，昭君传说我们世代传唱。达拉特旗境内的响沙湾和昭君坟是闻名国内外的旅游景点。响沙湾位于库布齐沙漠的银肯沙段。关于库布齐沙漠的成因，有一个这样的传说。相传唐朝5周年间，八仙之一张国老盗骑千里神驴来到滕州城，今天鄂尔多斯地区，在一棵木瓜树下乘凉，不知不觉睡着了。好奇的村童往驴背上的袋子里捅了一下，里面流出沙子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张国老被吵醒，眼前已是一片沙海，形成了库布齐沙漠。他无比懊悔，用神指一划，在沙漠东端划出一个沙湾，形成响沙湾。又请来雷公在此守候，使沙粒响声不断。昭君坟又称昭君岛，是著名的昭君遗冢之一。昭君坟位于著名的黄河古渡北边，偏西约3公里的地方，在一片约20-30米高的土腹上，兀然生出几簇直立的怪石，像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面对黄河南岸的漫漫平川，特别引人注目。走进它北侧临河的一面，只见石崖拔地而起，峭立如堵，森然矗立水畔，远远望去，
宛若城郭。河对面东北方向就是包头市著名的马齿古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人员在与昭君坟相连的西南边台地上发现一个长约980米、宽约350米的汉代城址，叫二狗湾古城。它的东墙已不见踪迹，但从形制上推测，应该是井傍昭君坟残山。由于地处今天的黄河南岸，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汉代五原郡黄河南岸的河阴县，而无人把它与宜良县联系起来。汉之宜良城，或曰北魏石崖城，成了一个失踪的古城。今天的昭君坟是达拉特旗昭君镇北端突出部分上的一片台地，台地南面东西两侧分别是十大孔对中的西柳沟和濠濑沟。由于昭君坟和二狗湾古城所处的台地下面是这一带偶然出露的石灰岩地层，不易剥蚀，因而台地西侧的上游河段，即濠濑沟对面的黄河北岸所受的冲力增大，不断垮塌，形成一段新的河漫滩，逐渐成为一段新的河道。这时候的昭君坟台地在黄河丰水时节是水中的一座岛珠，所以便有了昭君岛这一名称。而枯水世界，它只是干流南侧河滩中的一道沙梁，失去了河水冲刷的旧河道，已是濠濑沟和西柳沟肆意卸载泥沙场所。每年几百万吨的泥沙成了一场造岸运动，不断向前推进，渐渐将昭君坟台地连同其上的古城接到岸边。这样这片高出地面约20多米的台地就从北魏时黄河北岸的石崖城变成了今天黄河南岸的昭君坟了。高高山上的一盏盏灯，早听见名声，没见过人。达拉特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不说远的，就说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贺正民虽说祖籍是山西河曲人，但最早一直在达拉特旗工作，从地域上来说是出自达拉特旗的一位作家。50年代的玉泉喷绿，70年代的黄河儿女，80年代的七月雨和北方寡妇，可谓脍炙人口，尽人皆知。张凯是一位年轻作家，先后创作了《愁前》《西草地》《白鸽》《大红公鸡喔喔叫》《行走荒草地》《血太阳》《村道》《大风》等短中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一个年轻作家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近年来，齐建军、王建中的多部长篇小说相继出版问世，翟冬梅、刘霞、傅慧等一批女作家和女诗人也颇有名气。郭士乐先生是达拉特旗文化人中的旗手，他在新闻、文学、史学领域均有造诣和建树，是不可多得的文化人才。民间歌手马海、杜存贵、梅隐娣上世纪60年代就赴京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唱过民歌，还有民间影视演员蒋二娃、戏剧编导傅强、道情戏传承人李果先、鄂尔多斯最具潜力作曲新人朝格图齐尔、蒙古民歌传承

人好教人，民间摄影家王宏伟、张步恒，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美玲，泥塑烫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飞龙，敦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桂明等，这些才华出众、技艺精湛的人才，构成了现代达拉特的文化元素。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这方水土达拉特，作者张玉福，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0: 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了，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8号早间的6:45打车从西客站到鄂尔多斯酒业园区，不慎丢失了四川佘先生的身份证。当时呢，支付给了叫做开心快乐文这位低姐。失主电话呢是189-9088-8788，189-9088-8788。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9号的上午的爱心人士王先生在东胜区万家汇菜市场捡到了带黑色皮套的众泰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同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4: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0: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

0: 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
2: 农业农村部召开
3: 来关注一条刚刚的
0: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前几日高温炙烤街巷，骄阳似火，蒸得满身发烫，出门三步汗透衣裳，连晚风都裹着热浪。昨夜呀，一场大雨从天而降，洗尽尘嚣，吹散闷帐。柏油路上映着早点灯光，清风穿巷，抚平你的慌张。天道轮回，自有规章，酷暑过后它必有雨凉。恰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常遇骤雨敲草场，积水漫过绿茵土壤，浇不灭球员的满腔热望。暂歇休整，重整行装，再战依旧斗志昂扬。转眼周末就在前方，一周的辛劳即将松绑。草原足坛好戏登场，猛超对决牵动家乡热场。鄂尔多斯铁骑远征赤峰客场，红山城下对阵豪强。千里草原隔空相望，绿茵场上逐鹿意气飞扬。人生难免燥热彷徨，风雨过后自有晴朗。工作日步履匆匆奔忙，休息日随心奔赴向往。雨天行车减速慢行，观赛放平坦荡心肠。愿诸位今日一路风畅，周末喜乐，万事安康。好了，各位，早间7:38，这里是来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今天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提醒和沟通，感谢大家。

0: 好了，各位，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致敬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的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号上午在北京召开了。习近平主席呢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呢是三场大会合在一块儿来举办，所以说这个分量啊不必多言。在聚光灯下最受瞩目的无疑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得主，一位呢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

陈立全院士，这是一位。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的奔德院士。陈立全院士呢是我们国家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包括引领者。而奔德呢是我们国家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包括天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应该说这两位啊获得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殊荣，实至名归。大家都知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评选啊，它有一直以来呢有一个原则，叫宁可空缺但是绝对不降格。也就是说呀，如果说今年这个评奖的过程当中啊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条件，那这个奖啊它宁可空着啊，也不愿意呢这个从其他地方选随便选择这么两位填这个空啊，没有这样一个原则。这个奖项在2000年设立，每届最多奖两名，由国家主席来亲自颁奖。这份荣耀啊，20多年的时间，他只授予了39位科学家，每一位都以原创性和颠覆性的成果托举着国家命脉，他们是国之脊梁，也是时代的坐标。人永远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是要靠人才的实力。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颁发不仅激发获奖者的使命和担当，更加激励千千万万科研工作者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始终能够砥砺前行。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这样的宏阔背景之下，三会聚首，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各奖项公开揭晓，这个意义应该说是尤为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追求的其实不仅是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更是从一到 N 的产业蝶变。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呢，要让实验室的科技创新持续驱动从一到一百的产业变革，所以说为此就要不断打通成果的转化堵点，不断畅通产学研的链路，不断厚植新质生产力生长的土壤，锚定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着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福祉。所以说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科技强国，未来可期。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

0: 02770。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4: 在暖城骑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提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4: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提、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6: 夏天容易出现短时大风、雷阵雨等强对流天气，属于常见的气象灾害。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雷雨时段远离大树、电线杆、露天水域，不要在户外逗留。大风天气要关好门窗，固定窗外杂物，防止高空坠物。要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规划出行，掌握基础的避险知识，用科学方法规避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
0: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7: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8: 暖城之声

好了，各位，7:5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今天是周五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段呢，孩子们暑假呢也已经开始了。进入暑假之后呢，每天早晨的这个早高峰啊，相较于这个学期当中来讲的话呢，会

顺畅不少。大家所遇到的这个堵车呀，可能在相较于之前可能会有一些缓解，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啊能够有一份不错的心情。同时遇到任何的最新路上的信息，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及时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和传递，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

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里面，法国队呢是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出色表现，2-0的比分兵不血刃的击败了非洲的劲旅摩洛哥，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那这场比赛里面，虽然说姆巴佩呢在罚失点啊有一颗点球他罚失了啊，但是呢丝毫没有影响到之后的状态。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在全场的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啊，这场比赛呢还是法国队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啊，尤其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力和锋线的攻击火力，最终呢是击败了上届的这个季军啊摩洛哥，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四强。这个现在呀，美加墨世界杯到了这个阶段，真的是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个决胜的时刻了，就剩下这么几场比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啊。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一名19岁的大一学生李同学，最近呢，他来到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来订立自己的遗嘱，将自己名下全部财产大约是2000万元。这2000万元里面包含一套住宅，另外还有几百万元的现金。他将这2000万元他的资产全部都遗赠给了谁呢？遗赠给了一位他相伴多年并且跟他彼此信任的发小和好友。这个事儿一出啊，大家都坐不住了。有人说，妈呀，19岁就订立遗嘱，这怎么想的啊？另外最重要的是，有人说这么多钱为什么要给一个压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李同学表示说呀，他的爸爸妈妈在离婚之后分别再婚了。目前跟他来讲呀，不管是他的亲生爸爸还是亲生妈妈，跟他呢现在感情淡薄。为什么？因为人家在离婚之后呢分别再婚了，又有了自己重新组建的那个家庭。他对于父母在重新组建之后的家庭情况，目前呢也并不太了解啊，到底是有没有再生小孩啊什么这种情况他不太了解。然后这个李同学呢，平时自己啊非常喜欢极限运动啊，他也非常清楚这种运动啊存在比较大的隐患。他就想啊说，万一哪一天说我玩这个极限运动出现一点不太好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不提前订立遗嘱的话，名下的资产顺理成章的就会分给父母，然后还有他们在再婚之后的配偶可能也会分得一部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觉得这个情况他接受不了，违背了他自身的意愿。所以呢，即便是刚刚19岁啊，他就决定提前订立遗嘱。在我们国家很多人的传统观念当中啊，说这个年轻人，你这年纪轻轻你就订立遗嘱啊，这个事儿好像也不怎么吉利啊。毕竟呢，立遗嘱似乎是老年人的专属权利，是处理身后事的程序和事项。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呢，年轻人立遗嘱的现象在未来，各位，恐怕会越来越多。

在今年三月份发布的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当中显示说，立遗嘱人的平均年龄已经连续13年出现了下降。30岁以下年轻人的人数啊，比2024年增长超过了40%，成为遗嘱规划当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

及时立下遗嘱，对自己的财产予以妥善分配和安排。这既是珍惜当下的表现，同时他也能有效地避免发生意外之后，有亲人可能会因此而陷入纠纷。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也看到过不少啊，包括可能您的身边就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有人在遭遇不测之后呢，他的亲人为了争夺财产反目成仇的事件屡有发生啊，甚至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既让后人狼狈不堪，同时也让逝者难以安息。如果说有了遗嘱的话，很大程度上啊就可以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律上的遗嘱啊，它是给予法定继承人的，而给予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则称为遗赠。你比如说你像李同学他的这个事儿，他就不叫什么呢，叫遗嘱，他叫遗赠啊。因为他把这个财产送给的这个他的这个发小呢，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是属于第三方。那有人说法律上允许不允许这么做？允许，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这个做法叫遗赠，它不属于遗嘱。跟普通的遗嘱不同，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天之内做出接受或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就李同学他这个发小啊，他应该知道这个受赠以后，在60天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应该做出明确表示，这点钱这个资产我是愿意接受呢，我还是拒绝接受，你得表态。如果说到了60天之内你没有表态的，那么这个就视为放弃接受遗赠，这2000万呢就不属于你了啊，还是要走这个正常的法律的遗嘱的途径，相关财产仍然可能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处理，那就是说还会给到李同学他爸爸妈妈，甚至他爸爸妈妈重组家庭之后的那个成员。也就是说呀，不管是谁立了遗嘱之后，也要和受赠人有充分的沟通，以免后续会出现一系列麻烦。就这个事儿，你得告诉受赠人，你得告诉他的发小啊，这个呢，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呢就分给你了，万一我以后怎么怎么样，我的就是你的了啊。另外，遗嘱或者遗赠啊，并非是做出即生效，而且不可变更。年轻人的生活道路还很长，现在这么想，它不代表以后永远这么想。如果说想法发生了改变，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说，年轻人当然可以立遗嘱，但是在行动之前，这个事儿它不是小事儿，得深思熟虑一番之后才进行。当然，对财产留给谁这样的具体问题啊，每个人的观念不同，在具体事件当中他免不了会有一些争议，但是还是应该多给当事人一些尊重和理解。更重要的是，社会也需要不断的探索，用更加合理的制度设计，给每一种人生选择能够带来安全感。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大飞读报。孩子们放了暑假之后，我不太清楚目前路上有多少朋友，尤其是各位家长，您有多少人正在收听大飞读报。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平台扣三个字啊，叫听大飞。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之下，请将这三个字啊扣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做一个临时的收听报告的统计。感谢各位，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